0: 饮料喝多了不好，我来给你们煮点果茶吧，也很好喝的哟。哇
1: 哦，这这这没错，是菲菲侠最爱喝的果茶。
0: 哦，菲菲侠是谁啊？
2: 博士，博士，就是他。
1: 菲菲侠的果茶一定有超能力。
2: 我也要喝菲菲侠果茶。
0: 当心，正在烧水的锅很烫的，不要碰到哦。
2: 我知道。
3: 我们就看看，不摸。
0: 嘿嘿。
2: 哇，你们快看，
3: 果然是菲菲侠喝的果茶，盖子都飞起来了。
2: 太棒了，我喝了就有超能力了。
4: 可这可不是超能力，只是水蒸气顶起了锅盖哦。
5: 小鸭你好。
4: 大家好哦。
6: 水蒸气是什么呀？
4: 就是这个。
2: 不可能。
3: 对呀，这水蒸气轻飘飘的，怎么能顶起锅盖呢？
4: 让我们一起去想象力空间一探究竟吧。
5: 好耶好耶。

0: 酷啊！
1: 啊，小车在运行的时候会很烫，不可以用手碰哦。
2: 嗯，知道了。
1: 你们猜猜这个小车用的是什么燃料？
0: 琪琪知道是汽油，对不对？
1: 不对哟，琪琪。
3: 小优是电池，对不对？
1: 也不是电池哦。嗯，
4: 小优到底是什么呢？
1: 是蒸汽。
2: 蒸汽。
1: 大家想不想和我一起做一辆新的易拉罐小车？
2: 想。

0: 现在完成了，我现在要让易拉罐小车动起来，大家可以站远一点观察，但是一定不能摸小车和蒸汽哦。好神奇啊，水烧开时会产生大量水蒸气，当大量水蒸气从小孔中喷出时，反作用力推动了小车，
1: 所以小车是被水蒸气推着走的，对不对？
2: 对，锅盖也是被蒸汽推着，所以才一跳一跳的，对吗？
0: 曾经有位科学家就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发明了蒸汽机。
2: 真没想到水蒸气的力量居然这么大，
1: 我回去以后要多坐几辆小车，组成一个车队。
0: 大家坐蒸汽小车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哟。
3: 好的。
0: 屏幕前的小朋友做实验的时候一定要家长陪同哦。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锅盖会被水蒸气顶起来吗？
0: 小鹰知道，当水蒸气产生的压力大于锅盖重量时，锅盖就会被抬起来，蒸汽出去后锅盖又掉下去，这样循环看起来就像锅盖在跳舞。
4: 曾经有一位科学家就利用了这个原理而发明了蒸汽机。蒸汽机驱动了轮船，驱动了火车，也驱动了人类的文明。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吧。
0: 再见。
1: 有用的滑轮。
5: 这是运送捐赠物品的无人卡车，大家要把捐赠的东西放进。

0: 进去吧。
1: 这是我最爱的飞飞侠手办。
0: 琪琪，飞飞侠手办捐出去后，一定会有更多人认识他，喜欢他的。嗯。
2: 嘿，快点快点，要捐的赶紧交上来。啊，收集完毕。耶！
0: 卡车马上就会自动走开，把大家的心意带给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哦。
2: 嘿，先把我放下来呀，我可不是捐赠品。
1: 西西碰到鲜花按钮了。
2: 对不起，我没注意。
3: 没关系，我们把箱子重新搬上去吧。
0: 嗯，对哦，再过一会儿卡车就开走了。
2: 我不行了，
3: 还是我们来吧。
4: 好重啊，
0: 好重啊。
2: 呀，车都要开走了，怎么办怎么办？
5: B， 停止启动。
3: 啊，遇到搬不动的重物可以用滑轮哦。
6: 博士好，小优好。
3: 小优，滑轮是什么呀？
2: 呵呵，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噔噔噔噔。哇，看起来好复杂哦。可是就这几个轮子真的有用吗？
7: 西西，可别小瞧了这些轮子，小优马上就开始了。
2: 小朋友们看好喽。嘿，
6: 哇，好厉害。
3: 小优，这是怎么办到的呢？
2: 想知道吗？那就和我去小象的世界一探究竟吧。
6: 好嘞，
8: 举小象力。
3: 咦，小优，这也是滑轮吗？
2: 是的哦，这就是简单的滑轮。哪位小朋友想要它的？
9: 我这个时候总是很积极。
2: 努娜，你拿着另一端的绳子往下拉拉看。嘿，在拉的过程中，滑轮的位置固定不动的，是定滑轮。定滑轮的作用是改变力的方向。大家看，努娜是往下用力的，却可以把波波往上拉。
3: 我懂了，我们可以用定滑轮来抬箱子，对不对？
2: 不对哟，使用定滑轮并不能省力。波波还是那么重。
10: 是吗？露娜，你撒手，我试试。
2: 怎么回事啊？呵呵，还是努娜厉害呢。用定滑轮拉东西，得保证自己比拉的东西更重才行，不然被拉走的就是自己。
3: 小优，现在该怎么办呢？
2: 我们还有动滑轮哦。努娜，你用这个动滑轮试试。
3: 好像不能再高了。
2: 是的，动滑轮可以更加省力，可是它并不能改变力的方向。
3: 哦，把它们放在一起，这样两个滑轮的优点都有了。
2: 对，就是这样。琪琪真聪明。
3: 哇，我要试试。
2: 好厉害。小朋友们，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滑轮组，它既可以省力，又可以改变力的方向，使用起来就会更顺手。
7: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认识滑轮呢？
2: 认识了，滑轮分为动滑轮和定滑轮。动滑轮其实是一种省力杠杆，可以省一半的力。定滑轮虽然不能省力，但可以改变用力的方向，组合起来就成为了一个简单的滑轮组。
7: 没错，不同的滑轮组合能达到不同的效果。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乒乓球复原了。琪琪怎么还不来呀？
1: 我来啦！
0: 琪琪，你终于来了，我都等你很久了。
1: 别生气，你看看我找到了什么？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0: 太棒了！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招式。
1: 真的吗？快让我看看。
2: 你们在玩什么？
1: 我们去打乒乓球。
2: 哇，橙色的乒乓球，可以给我看看吗？
1: 当然可以啦。哇，
2: 好漂亮的颜色。对了，它要像我们一样开心才对。
1: 乒乓球变得好可爱。
2: 我们出发吧。
1: 发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姿势一定要标准。嘿，
2: 哎呦，琪琪，这就是你超级厉害的招式吗？
1: 这次是失误，木木，我们再来。
3: 什么球？
2: 婆婆，你踩到乒乓球了。
3: 居然有球在我的脚下。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踩的，我是真的没有看见。妮妮，对不起，我把所有的冰淇淋都给你吃。
1: 妮妮，不要难过了，琪琪，再找一个乒乓球来吧。只有这一个球了。我有办法。呼叫博士。
4: 把管道接上，这个仪器就修好了。可是这个管道无法使用，
5: 可能是天气冷的缘故吧。先给它泡个热水澡吧。
6: 博士，博士，你那里有新的乒乓球吗？
7: 博士，你看我们唯一的乒乓球被婆婆踩扁了。
5: 我这里也没有乒乓球哦，不过我可以帮你们把乒乓球恢复原来的样子。
7: 真的吗？
4: 博士，套圈好像变大了。
5: 看来小套圈可以出狱了，我来安装一下管子，小优会过去帮助你们的。
4: 大家等着我哟。我来了。
2: 小优，你真的有办法把乒乓球变回原来的样子吗？
4: 当然。
8: 哇，真的变了。
3: 小优，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这是因为热胀冷缩。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里做个实验吧。
9: 超级想象力。
1: 球，小优，我们要吹气球吗？
4: 琪琪答对了，不过不是用嘴巴吹哟。琪琪，你把气球套在瓶口上。现在把它放进热水盆里。

0: 好厉害！
1: 受热时，空气的体积会增大，气球会被体积增大的空气吹得鼓鼓的。
0: 那是不是越冷的时候，体积就会变小？
1: 我们可以试一试哟。
2: 我再踩扁你的乒乓球了，
3: 框框。
2: 妮妮为什么又生气了？
4: 小朋友们，怎么样才能让瘪掉的乒乓球复原呢？
1: 我知道，只要把瘪掉的乒乓球放到热水里泡一泡，球里的气体膨胀，就会让乒乓球复原。
4: 没错，这就叫热胀冷缩。我们生活中常用的水银温度计也是利用了这一特性哦。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见。
3: 再见。
5: 古老的碟片。
6: 留声机，我是听说咱们要办舞会，特地送来的。
0: 留声机用来录音吗？
6: 不是录音，而是用来放音乐的。
0: 这个黑盘子能放音乐？
6: 当然可以，我是说这里面的音乐都特别适合舞会。琪琪来帮我一下。
0: 好，我来喽。
6: 我也来。真的有声音耶！真好玩。
7: 嘻嘻，别玩了，快来帮我们。
6: 来了来了。大功告成，
0: 快点开始舞会吧。怎么变得这么奇怪呀？
6: 这声音真难听啊！
0: 让我看看。
6: 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我们来问问博士吧。
8: 博士爷爷你们好。
4: 小朋友们好啊。
8: 博士，留声机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刺耳，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4: 可能是唱片出现了破损，没关系，我让小优去修复它。
1: 大家等着我哟。
6: 小优，你来看。
1: 原来是这里出了问题，唱片有损坏哟。
6: 这个好像是我刚刚划伤的。
1: 修复完毕，唱片很容易受损，要当心哦。
6: 我知道了，谢谢小优。
0: 小优，为什么这个唱片能发出美妙的音乐呢？
1: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欢迎来到幻想空间。
6: 小优，这是什么？好漂亮。
1: 这个是八音盒，给发条上满劲，就可以放出好听的声音。
0: 这个八音盒里也有唱片吗？
1: 这个盒里可没有唱片哦，不过它和唱片发音原理是一样的。
0: 小优，它们的发音原理是什么呀？
1: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你们看这个。为什么不同的小条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呢？你们看，长铁条震动的时候幅度大，震动的频率低，所以发出的音调比较低。而短铁条震动的时候幅度小，震动的频率高，所以发出的音调比较高。而这些高高低低的声音组成了美妙的音乐。
0: 原来是这样啊。
6: 小优。

0: 留声机的小滚轮在哪里呀？
1: 留声机没有小滚轮。
0: 不是说原理差不多吗？
1: 虽然这张唱片看起来平平的，但其实它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小坑。
0: 小坑？
1: 嗯，来摸摸看。
2: 哦，真的耶，摸起来坑坑洼洼的。
1: 你们看，这根小针每次经过小坑的时候都会抖一下，就像八音盒里长短不一的小铁条一样。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唱片是怎么发出声音的吗？
1: 小优知道，唱片机是一种原始的声音储存装置，通过在唱片平面上刻出弧形刻槽，唱针划过这些大小间距不一的坑点，会产生不同频率的震动，就发出了声音。
3: 没错，留声机是很古老的发明，如果家里有的话可要好好珍惜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4: 小朋友们再见。

0: 完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0: 太棒了！
1: 我也想追抱抱。
0: 给你泼泼。
2: 泼泼，我有更好的。
0: 你用我的吧。
2: 我才不信你的泡泡水比我的好呢。
1: 不行了，我追不动了。
0: 婆婆，你上当了，这不是泡泡水，是普通的水。
3: 嘻嘻。
0: 哎，对不起嘛，我只是想开个小玩笑。嘻嘻，你太过分了。婆婆别生气，我以后不这样恶作剧了。要不我一会儿把家里的小蛋糕都给你。
1: 哎，真的吗？我要两个就好了。
2: 这还差不多。但是为什么普通的水就不能吹出泡泡呢？
0: 因为泡泡水加了肥皂啊。
2: 那为什么加了肥皂就能吹出泡泡来了呢？
0: 这个我也不知道。还有西西不知道的事啊。
2: 好了好了，文文博士就知道了。呼叫博士。
3: 博士你好，小朋友你好。
4: 小朋友们好啊，大家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5: 博士，我们想问，为什么泡泡水可以吹出泡泡，普通的水就不行呢？
4: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6: 就让小优来帮大家解开这个秘密吧。大家等着我哟。哇哦，好美的泡泡。
3: 小优来啦。
2: 小优，为什么普通的水就不能吹出泡泡来呢？
6: 这个问题就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3: 好耶，
7: 超级想象力。
2: 小优，这些杯子里装的是什么呀？呵呵，
6: 当然是能做出泡泡水的宝贝喽。
0: 快告诉我泡泡水怎么做吧，小优。
6: 很简

0: 一个小朋友往这边的杯子里倒水，另一个小朋友搅拌均匀。
1: 这个杯子里有小泡泡，我们选这个。
2: 好，
1: 白色的才能做出泡泡水呢。啊？
3: 看起来很普通的水。
2: 啊？泡泡就是透明的呀。
0: 好了，现在实验开始。
1: 甜甜的，
0: 汽水当然是甜的了。
1: 哇，汽水真的可以吹出泡泡吗？
0: 试一下就知道了。
1: 哎，泡泡水制作失败，
2: 这里的水也不行啊。
0: 其实这个就是清水，
1: 就没有能吹出泡泡的水吗？我飞起来啦！耶！和努娜的泡泡水制作成功。
2: 小优，妮妮和努娜的杯子里有什么呀？
0: 其实就是肥皂水哟。
2: 哇，真的是肥皂帮助我们吹出了泡泡吗？
0: 你们看，这个从泡泡水里拿出来的会有一层薄薄的肥皂膜，而其他水里拿出来的则没有。吹气的时候，膜会变大，包裹住空气，变成一个又一个的泡泡。
1: 哇，这样呀！努娜也给我吹一个大泡泡好吗？
4: 我们也要。
1: 看我吹超级大泡泡！
3: 这是你刚刚给我的那瓶普通水。
1: 我再也不捉弄人了。
0: 肥皂水真是太神奇了。
5: 对呀，肥皂水被吹入空气之后，就会结成很薄的肥皂膜，变成一个又一个的泡泡。
0: 阳光下面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好看了。
5: 今天的时间到了，小朋友们再见。
1: 顽固的指南针。琪琪，快来看，我捡到一个东西。
2: 这是什么东西？
1: 我也不知道。琪琪，你看，它总是指着那个方向。
2: 这是什么呢？
1: 是寻宝仪，那里一定有宝藏。我们找找看。
2: 西西，等等我。西西，好像没有宝藏啊。
1: 哎呀，西西，看那儿。哇这个石头金闪闪的，下面一定有宝藏。宝藏！
2: 原来是青蛙，我走不动了。
1: 可是宝藏，
2: 都找了半天了，肯定不是寻宝仪了。
1: 不是寻宝仪，那它为什么总是指着那个方向呢？
2: 我们还是问问博士吧。
5: 小优，你找到指南针了吗？
0: 还没有。
1: 博士，小优，你们好。
6: 博士，我们捡到了这个，
1: 这是不是寻宝仪？
5: 这可不是什么寻宝仪哦，这是小优丢失的指南针，想不到被你们捡到了。
4: 指南针？
0: 没错，就让小优给大家讲解一下吧。你们等着我哟。小朋友们好。
2: 小优，指南针为什么一直指着南方？
0: 琪琪，这和我们脚下的磁场有关系哟。
2: 磁场？
0: 磁场是看不见的，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一探究竟吧。
4: 好呀，
7: 好耶。超级想象力。
2: 小优，这是什么呀？
0: 呵呵，大家看好喽。
1: 叶片也指向一个方向了。
0: 没错，这个水池就是模拟我们地球的磁场。
4: 磁场？
0: 是的，

0: 磁场。嘿，我们的地球就是这样一个大磁场，分为南极和北极，指南针就像叶子一样，顺着磁力的流动方向指向了南极。
1: 为什么我和西西不会被磁场吸引呢？
0: 呵呵，因为只有带磁力的东西才会被磁场吸引。我们做个小实验吧。西西，你来把小铁棒穿到这个小圆环里吧。
2: 没问题。
0: 嘿，西西，你把它拎起来看看。
2: 我实在坚持不住了。
1: 可是铁棒并没有指向一个方向啊。
0: 那是因为这根小铁棒没有磁力，所以不会受到磁场的影响
2: 啊。想要你，
0: 我只是和你开玩笑了。呵呵，不过我们可以把磁铁的磁力传递给他。
1: 哦，
0: 差不多可以喽。
2: 去了，
0: 呵呵，没错，因为它受到了磁场的作用哦。
1: 铁棒变成了指南棒耶！
2: 还真是耶！
0: 铁棒经过与磁铁摩擦，有了暂时的磁性，这叫磁化。有磁性后，就会受到地球磁场的作用，从而和指南针一样，指向南北两端。
1: 我明白了，指南针也一定有磁性。
0: 没错，琪琪。指南针其实是一个敏锐的小磁针，所以它才会在磁场的作用下指向南北两极哦。
3: 小朋友们，知道指南针为什么一直指着南边了吗？
0: 小优知道，因为地球本身就拥有磁场，地球的南极和北极分别吸引指南针的两极，所以就会一直指向地球南边了。
3: 嗯，小优说得非常好。很久以前，人们就用指南针辨明方向，航海就离不开它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换水小妙招。哎，嗯，
1: 哇！
2: 小朋友们，这是小羊刚刚布置的迷你水世界。
0: 哇，真漂亮！
2: 呵呵，为了弄这个，小优可是花了很大的代价呢。大家看，这些寄居蟹是小优亲自去海边才找到的哟。
3: 小优真是辛苦了。
0: 寄居蟹真好玩，还能自己钻到壳里呢。
2: 所以它才叫寄居蟹哟。
1: 这小乌龟游来游去，都不累吗？
0: 这一定是乌龟用了吸血。
4: 果汁榨好了，小朋友们快来喝吧。
5: 谢谢博士。
4: 博士还有实验要做，大家在这里要乖哦。
5: 好。
1: 我不喜欢喝胡萝卜汁。
6: 琪琪的西瓜汁看起来好好喝，琪琪，我们交换吧。
0: 不换，不换。
1: 糟了！博士刚走，我们就闯祸了。
3: 怎么办？把水弄脏了，小动物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0: 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对了，找东西把脏水弄掉。我找到一个桶。
1: 我来倒水。
0: 西西，我们还是把水舀出去吧。
3: 可是这么多水，等舀干净了，小乌龟。

0: 他们不知道会怎么样。小朋友们，刚刚的事情我都看到了。
1: 小优，
2: 对不起。
0: 没关系，大家看小优的吧。嘿，
3: 哇，好厉害！
0: 这是连通器的魔力哟。
3: 连通器，
0: 让小优带大家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3: 好耶！
4: 超级想象力。
5: 小优，连通器到底是什么呀？
0: 简单来说，连通器就是几个底部互相能通水的容器。大家看，
6: 两根管子在一起变满。
0: 没错，连通器的特点就是，不管你怎么放置，容器里的水面最后都是一样高。
5: 真的吗？
6: 啊，
5: 真的耶。
0: 啊，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水压的原因，水在相互连通的容器里，水面都是一样高的，这是压力造成的。
5: 哦，原来是水的原因。
0: 嗯，没错，琪琪，连通器非常灵活，我们来动手做一个更大的吧。
3: 好。
7: 小优，小优，我们做好了。
0: 这是西瓜汁，能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哦。
6: 西瓜汁。
0: 通过连通器的作用，可以把水位高的页面流向水位低的页面。小优就是通过这个办法给水缸换水的哟。
5: 看，水放掉好多了。
0: 大家看，U 型管把水缸和水箱连成了一个倒置的连通器，水缸水位高，就把水往水位低的水箱里送了。
5: 原来是连通器的作用啊！
6: 下次我也要试试。
0: 西西，你要小心哦，我可不想让你把博士的实验室给淹了。
6: 才不会呢，小优你放心吧。
0: 我们现在继续换水吧。
8: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什么是连通器了吗？
0: 小优知道，连通器是上端开口不连通，下部连通的容器。容器中液体会从水位高的一边流向水位低的一边，最终总会保持在同一高度，这是因为压力会平衡连通的液体表面高度。
8: 没错，连通器在生活中有广泛应用，小至茶壶，大到船闸，都是运用连通器的原理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
3: 再见。
9: 化身变的光。
6: 要出来了，要出来了。
5: 小点声。
10: 哇，好可怕。怎么没电了？
11: 不知道。
6: 难道电线被大暴龙咬坏了？
5: 不，别怕，大暴龙只有电视里才有。
6: 哼，那我们就出去看看。
10: 等等我。
5: 真的停电了耶。
6: 你们在那里？
10: 木木家还有电呢，
5: 我们去看看。
12: 木木，木木，
5: 咦，大家有什么事吗？木木，小镇好像停电了。
13: 停电？还真是耶。那大家先来我家待一会儿吧。
6: 对了，木木，你家为什么会有电啊？
13: 大家看，就是他们。上次我家电路坏了，博士就让我试一下他的新发明，叫太阳能什么来着？
5: 太阳能
13: 啊！博士说有了它就不怕没电用了。
6: 真的吗？
10: 他们为什么这么厉害？
13: 这个我也……
0: 小朋友们，小优可以告诉大家。

0: 是小优，小镇的供电系统出故障了，博士正在维修，就让小优过来看看大家。小优什么时候能来电啊？应该很快就好。看来博士制作的太阳能电池很好用呢。
1: 是啊，谢谢博士。
0: 但为什么有了太阳能电池就不怕停电了呢？
2: 想知道原理，就让我们进到小小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3: 好耶！
4: 超级想象。
0: 就是它把阳光转化成电能的哟。
2: 那是不是有太阳光的地方就有电呢？
0: 答对了，西西，让我们一起坐太阳能动力船吧。呵呵，
3: 太棒了。我们做好了，
0: 那就让太阳能小船起航吧。
2: 小船真的能开动吗？
0: 当然了，受到光照之后，太阳能电路板就开始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让马达发动起来。大家看，
2: 加油加油，追上去。可恶，
5: 西西他们的船没有我们的厉害，
0: 这是因为太阳能电路板大小的原因哦。
2: 我们的电池板小，重量轻，不是应该更快吗？
0: 不对哦，西西，太阳能电路板越大，发电量就越大。
2: 早知道选个大的了。
6: 我家的电路板很大，一定能发很多的电。
0: 没错。
5: 对了，小优，我们是晚上去的木木家，晚上不是没有太阳吗？
0: 太阳能电路板可是很厉害的，它能把白天转化后的电能储存起来，等到晚上阴天的时候再用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呀。
0: 呵呵。
3: 来电了。
7: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太阳能电路板了吗？
0: 小优知道，太阳能电路板是一种用太阳光发电的设备，阳光照在上面就可以吸收光能，变成电能，清洁又环保哦。它能在白天把转化的电能储存起来，等到晚上再用呢。
7: 没错，太阳能在生活中的使用也越来越多了，比如热水器、路灯、计算器等等。
0: 呵呵，
7: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再见。Ha ha ha!

翔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

0: 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星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织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9派春潮起，4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医生，我妈她
2: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3: 妈不治，别慌，我姐。
1: 哎呀，妈，
3: 走。
2: 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1: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啊代缴成功。
5: 啊，乖乖呀，来。
1: 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7: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我华北、华中、山东各根据地的作战部队，均遭到日军的激烈抵抗。迄今为止，除一支日军自愿向我军投降以外，我各受降部队的前进都在受到阻击，并且遭到重大伤亡。
1: 还有啊，抗战都已经胜利了，蒋介石竟然还允许一个战败国的军队。
2: 合法的抵抗战胜国的军队，嘿，他这叫什么中央政府啊？简直就是无耻之尤。
3: 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中央社发表新闻，大肆宣传，邀请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如果我们不去，就把不愿意和平的责任推给我们；一方面以防匪的名义不让我们受降，另一方面把我们推向风口浪尖，让全国人民都盯着我们。
2: 不去，就是破坏和平。现在看来啊，蒋介石是一心要打内战了。以前呢，他一只手对付日本人，一只手对付我们。现在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我们要早做迎战的准备啊。

0: 老孙，唱段戏吧。
1: 唱哪段？
0: 单刀赴会。
1: 俺不会。
0: 哎，前几天不是还听你唱过吗？
1: 俺说不会就不会。
2: 爸爸，什么叫单刀赴会呀？
0: 爸爸不是给你讲过三国的故事吗？刘备和孙权，你还记得吗？
2: 记得。
0: 刘备和孙权为了争地盘，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孙权手下的大将鲁肃急了，就邀请关云长一个人过江到孙权的地盘上去谈判。
2: 啊，一个人去啊？那关云长打得过那么多人吗？
0: 他这次去可不是为了打仗啊。
2: 大将军不打仗，那多不好玩啊。爸爸，你还是给我讲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吧。
0: 这个娃娃，你可别小看了这单刀赴会啊。关云长独闯龙潭立了大功，这个功劳那可比他过五关斩六将要大多了。
2: 爸爸，那孙伯伯为什么不肯唱这段戏呀？
0: 你孙伯伯今天有心事啊。亲爸爸一个。再亲一个。
3: 去。
0: 我反复考虑过了，这趟重庆应该去。去有去的好处啊。
3: 有啥好处啊？
0: 蒋介石连发两封邀请电，无非就是料定我不敢去重庆啊，好把内战的责任推给我们，他想将我们的军呢。好啊，我去，来个卧槽马，一举破了他的如意算盘。我们久居延安，全国各界对共产党的了解不深，加上国民党长期造谣扭曲，很多人对我们不免有误解和疑虑。这次蒋介石拿谈判邀请

重庆电来大肆制造舆论，把全国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这也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舞台。我去重庆，可以借这个机会，破除大家的疑虑和误解，表达我们的和平诚意，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由此联合大多数共同努力，促成和平。

0: 单打人民军队和解放军不是我毛泽东私人的，离开了毛泽东地球照样转，中国共产党照样还是中国共产党嘛。所以我建议啊，中央现在就提前安排做好分工，恩来长期负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这次跟我去负责具体谈判的过程。我走以后啊，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外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还有五个人开会，继续中央的集体领导和决策机制。
1: 蒋介石真的要扣我，社会舆论与他不利，反过来就是扣了我毛泽东，中共中央照样正常运行，他扣了人也要挟不了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了。
2: 那好，我这就安排给蒋介石复电。
0: 先不急，这封回电还是先替你去，不要替我。
3: 主席，你不是决定去了吗？
0: 蒋介石赌我不敢去，我越不表态他越高兴，越会把调子唱得高。事不过三，第二封不去，他肯定还会发第三封，等他把和平的调子吹上了天，回不了头了，我再去就能争取更大的主动权，让他下不了台，不得不跟我们真和谈。
3: 先生。
4: 夫人，我去一下就来。夫人先生，请说吧。
3: 延安回电派周恩来过来，还是不提毛泽东。
4: 再发邀请。
3: 已经发了两封了，还要发呀？
4: 不仅要发，再让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去延安当面去请，另外通知吴国桢，让他随时准备召开记者招待会。
3: 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5: 主席这次要确保
6: 这个方案，
0: 还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呢。
5: 主席，
0: 这新衣服一换，土包子也变洋气了
5: 啊！我看看，我看看。主席，其他地方都挺好，就是你穿的这双布鞋，不太合适啊。
7: 是啊，
8: 是该换换
5: 啊，不配套，
7: 是不合适。主席，我给你换双鞋吧，我这脚也大，我的皮鞋啊是在重庆新买的呢。
0: 哎，又不是去当新郎官，还真得从头到脚一身心呐。
7: 哎呀，换
5: 那当然啊，你是代表共产党形象，不是代表你一个人呐。来来来，
6: 好，那你就换吧。
7: 来来来，主席啊，
0: 好吧。
6: 对对对，
0: 公卿不如从命了。
6: 主席啊，毕师说的对啊，你第一次到重庆去，形象很重要，这个礼帽你到重庆就带上它。
0: 给我扣这么大顶帽子，我受用不起啊。
6: 这叫考克礼帽，拿破仑和革命先驱孙中山都戴过，到重庆就戴上它，有领袖风范。
8: 老毛，这件新大衣啊是裁缝新给你做的，也戴上。
0: 夏天还没过完呢，重庆又是个大火炉，你是诚心想把我热死呀？
8: 饱带干粮暖带衣嘛，啊，万一时间要延长呢，有备无患嘛。啊，
0: 好吧，带上，有备无患呢。这下你们可以放心了吧。
6: 主席，时间到了，该出发了。
0: 好
8: 啊，走吧
0: 走吧。
8: 啊，
0: 好，
8: 走，
0: 乡亲们，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9: 啊，主席，
10: 主席，
11: 主席，
12: 娜娜要跟爸爸说什么来着？
13: 爸爸再见，爸爸早点回来。
0: 哎，
14: 主席，我和大红马送送你。
0: 好，
14: 主席，
0: 还
14: 想听俺的单刀会不？
0: 唱一曲。
14: 那俺就唱两句。
0: 丈夫心。

哎哎哎，他。

0: 请问对于蒋主席的第三封电邀，毛泽东先生有回复了吗？
1: 委员长，第三封邀请已发出数日，目前中共方面仍无任何回复。
2: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方面已经拒绝和谈？
1: 本党不代表中共，不便妄加揣测。但目前举国上下期盼和平，政府体恤国运民生，一片赤诚，三次电邀，中共方面却屡加拒绝。而在前线，中共部队亦违反军令，大肆越界，争抢受降。中共是否有意和谈？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记者朋友们自有判断了吧。
3: 啊，各处谣言有消息是吗？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说？
0: 胡部长，是不是延安有消息了？
4: 是不是延安的复电？
2: 是延安有消息吗？
0: 是延安的吗？
1: 是延安的消息。毛泽东先生可能迫于各界压力，已经同意赴渝谈判。

0: 这幅先总理的新画像不错，够大，够气派。今天政界、军界、文化界、民盟、青年党，还有各国的使节，甚至连妇女界、工商界都请齐了。看来政府这一次和谈还是很有诚意的。
1: Ambassador,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arrangement for the banquet tonight?
2: Oh, this is fantastic. It's a very nice place. I'm so surprised that Mr. Chiang does respect Mao Zedong so much.
3: 给面子。明知道人家是多少年待在山沟沟里的土包子，偏用西式的鸡尾酒会招待。你们这是存心给人家出洋相啊？这才彰显得出我党之名门气象。
4: 源流正宗啊，岂是那些犄角旮旯里的野狐产可比？
5: 是啊，
6: 到底有没有诚意，这很难说呀。
4: 哦，
6: 你就没有发现，今天这里少了一个行当吗？
4: 什么行当？
6: 各界人士全请了，可除了国民党自己的中央社，你还能够看见其他新闻界的人士吗？

0: 中国共产党主席也拜中国国民党的先总理了。当然要拜。哦，不是一家人，倒拜起同一个祖宗来了。中山先生于公，是领导民主革命、推翻帝制的领袖。只要是中国人，都应该怀念和尊重他老人家。于斯，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在国民党的中央工作过，当时多蒙先生教诲。 至今记忆犹新，不敢稍忘。至于说党派之见，戴先生想必还记得吧？中山先生当年亲自制定的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那时候就是一家。在中山先生那里，又何来什么党派之分呢？谢谢。 先生为我中华奋斗一生留下和平建国之未了遗愿，作为后辈，润之今日能够前来重庆参与和谈，为我中华和平建国之大业略效绵薄之力，正是继承先生的遗志，完成先生心愿的最好方式。大任在肩，遥思先贤，又岂能不拜中山先生啊？
1: 说得好。
2: 布雷先生，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中央宣传部已通令各大媒体，针对毛泽东来重庆和谈一事，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通稿报道。嗯，以防共党利用舆论攻击，为他们声张造势。啊，
1: 今天的会场呢？
2: 只安排了中央社记者。
1: 就这样吧，
2: 那我先去会场了。
1: 嗯。
3: 亲爱的，当初叫你别把假戏唱那么响，你偏不听。这下好了，你大张旗鼓给人抬了轿子，现在再来控制舆论，能有多大用处？说的是啊，但是来了也是好事嘛。现在人在我手，害怕逼不出个城下之盟，用一个毛泽东解决整个共产党，划得来。
2: 他们不会轻易交出自己的地盘的。
3: 再难也必须解决。
4: 诸位，诸位，诸位，委员长事务繁忙，等候期间，闲着也是闲着。我出个谜语，哪位愿意来猜猜吗？嗯，
5: 好，好，好，
6: 好啊！
4: 出谜语我喜欢。哎，陈先生，你是有名的文胆呐，动脑筋的事不能缺了你吧？<笑>
6: 哪里哪里，有润公和表老在此。
4: 哪有我的份儿啊！润公、表老，要不您二位也赏个脸？啊，润公的意思呢？射虎猜谜也是雅兴嘛。表老若是有意，我虽不在行，也不妨凑个趣儿。<笑>
6: 好，好，好，好，好，
4: 那就说好了，毛公一位，表老一位。 何总司令一位，陈先生一位。
7: 嗯，说谜面吧。
4: 好，我的谜面是日本投降之原因，打一个古代人名，答案不限数，只要是言之成理，多者为胜。
7: 好，哼，正应实景。
4: 那么，哪位愿意先亮答案呢？
7: 我先来。 我的谜底是屈原。

0: 答得好，答得好！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日本就投降屈服了，故日本之败可称屈原。
1: 答得好！
2: 表老呢？
3: 我来说说我的，美国的原子弹只是一方面。
4: 苏联百万红军最后一击，消灭了数十万关东军。日本随即投降，所以屈原之外，当有苏武。
0: 好，
5: 陈先生，您呢？不错，屈原、苏武、何总司令和表老都解释了。 中国抗战之成果，不仅是外援所致，更不止一朝一夕。蒋委员长统帅几百万的国军将士，八年浴血，困苦艰难，故日本之最终投降，根本在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一柱擎天，赫赫功勋，可曰将干。
0: 嗯，好。
6: 就是毛公的答案又如何呀？哈哈，我猜出了四个答案。
0: 屈原、苏武、蒋干、共工。
7: 共工，
0: 啊，前三个没问题，最后这个共工作和解。 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结成同盟，这是战胜日寇的外因。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功莫大焉。而我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坚持敌后抗战，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还有各民主党派、爱国团体和知识人，也都为抗战。
8: 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所以啊，前三个答案之后，还应该加上这第四个，共工。
9: 还是润公见识我，技高一筹啊！今晚之胜者，非润公莫属啊！罗先生。
10: 我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负责采访和报道今晚的酒会。方才毛先生做了四个答案，我有两个问题，不知是否可以请教毛先生。
9: 请讲。
10: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抗战时期，贵党所属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侵略者，却专门制造摩擦，扰乱正面的抗战，这些事实都是有目共睹的。在抗战胜利之际。
9: 何来共工还请毛先生回答。不着急，你第二个问题呢，一起讲完吧。好，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贵党抗战不出力，当此抗战胜利之际，却违反中央军令，大肆争抢受降，意图扩大割据，这算不算是窃取国民政府血战八年得来的胜利果实呢？
0: 这位记者朋友。
9: 我也请教你两个问题，好不好啊？你说共产党争夺胜利成果，证据何在？华北、华中，那么多日战区，都落在了你们的手里，这难道还不是证据吗？好，我
0: 再请教你第二个问题：那么多日战区，为何都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啊？这主要。
9: 因为你们离日战区近，所以让你们趁机占了便宜。
0: 对，你说我们挨得近，啊，这句话说对了。按照常理，不抗日的军队，应该离日寇越远越安全吧？你刚才说八路军、新四军不抗战，现在又说我们离日寇近，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啊？
9: 至于说我们游而不击，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坚持在敌后抗战的第一线，与日寇。

0: 近在咫尺，血战不断，以致最多的时候，日寇不得不调出侵华日军的60%和90%以上的伪军来围剿我们。如果说共产党不抗日，日寇怎么会如此劳命伤财，残酷扫荡呢？至于说到受降，按照波茨坦公告与盟军颁布的受降命令，日军应一律向就近的盟军部队投降，我们也是盟军的一部分，就近接受日军的投降，于情于理，又有哪一点是在窃取胜利的成果啊？这是正当的权利。
1: 对，好，
2: 蒋委员长到。
3: 文之兄，我们可是多年不见，不好意思，来晚了。
0: 蒋委员长日理万机，岂是凡人可比？等你是应该的。
3: 啊，来，
0: 夫人。
4: 您好。

0: 八年抗战，百废待兴啊！和平建国需要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在此，我代表中央政府，欢迎毛泽东先生不远千里来到重庆，共谋和平。
1: 我也代表本党，敬蒋委员长，也为共同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
2: 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干杯！诸位，有酒不能无诗啊！润之，你我诗友多年不见，能否当场挥毫赠诗一首啊？
3: 对呀，久闻润公的诗名，今天也让我们开开眼吧。
1: 哎，作诗需要心情，何谈未成？心忧牵挂，此刻哪有心情写诗啊？
2: 新诗需加以时日，旧作亦可呀。
1: 这样吧，1936年我初到陕北，写过一首《沁园春·雪》，改日我登门拜访，将拙作奉上，请亚子兄多多指教。
2: 好，一言为定。
4: 润之在这里就不喧宾夺主了，委员长。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好词啊，太有气魄了。
2: 文情并茂，气势恢宏。表老，此词当辉映千古，虽苏心在世，未能抗首也。对，
5: 哎，
2: 表老，我们应该尽快把这首词在重庆发表啊！好啊，好，好。
6: 来来来，请大家吃花生，别客气啊。何二弟啊，你也来一个。哦，别客气啊。来来来，
7: 周公，正谈判呢。您这是干什么？
6: 我们这是在谈判吗？
7: 哦，不是在做茶馆啊。
6: 周公，何出此言？何出此言？ 你们说何出此言啊？连续3封电报，请我们到重庆来谈判，你们却没有准备任何谈判的方案。好，你们拿不出方案，我们出好不好？可是，我们谈判的第一天，就把我方的方案交给你们了，到现在石沉大海，天天坐在这里干耗。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嗯，政府花了多大的心思把他毛泽东请到重庆来和谈？
1: 事先都说毛泽东不会来重庆，所以也就没人说过真要准备谈判方案。
0: 岳军兄，你太自以为是了。贺尔利跑到我这儿来发脾气，说是我拿他美国人在开国际玩笑了。
1: 是是，都怪我们懈怠失职。
2: 我们正夜以继日地加紧制定谈判方案。委座，您看对方案有什么具体要求？
0: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只能有一个军队，军令必须统一。
2: 委座，如果让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只怕毛泽东很难答应啊。
3: 文白，政府风格可以高一点吗？只要交枪交地盘高官厚禄都可以给吗？哪怕给他个新疆省主席。
0: 是，
3: 好了。
4: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5: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6: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8: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

0: 购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0: 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

0: 购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0: 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咱们临走的时候，李德交代我，让我们按照他的预定方向走。
2: 他现在说话不算了，

0: 来到贵州是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队长，您的意思是？
1: 毛主席又出来讲话了。
2: 太好了！
3: 李德这一路上都在劝说葛谷留在湘黔边境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围追堵截的敌人会追上来，势必重蹈江西的覆辙。
4: 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好干净啊！
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
10: 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的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 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 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
12: 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0998118，400099811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

0: 伟作，您看，对方案有什么具体要求？
1: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只能有一个军队。军令必须统一。
0: 伟作，如果让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只怕毛泽东很难答应啊。
2: 文白，政府风格可以高一点嘛，只要交枪、交地盘、高官厚禄都可以给嘛，哪怕给他个新疆省主席。
3: 是，
2: 好了，你们二位先下去吧，我还得开会。
4: 是，
2: 我们继续。
5: 阎锡山部第八集团军已经进驻太原，傅作义部散三军经平绥县进占归绥，
2: 胡宗南部散十八军经陇海县向郑州推进。很好，命令各部队继续加快速度。想让毛泽东在谈判桌上乖乖听话，就只有拳头比他硬，地盘占得比他多。
5: 是。

0: 哎，好舒服啊！
1: 今天由延安发来的电报如下。
0: 来了。
1: 第一，李先念
2: 主席啊，
1: 周副主席，
2: 一天拜访20多个民主人士，你这脚啊，受得了受不了啊？
0: 我没事，好不容易来一趟重庆，大好的统战机会啊，怎么能够歇着呢？好香啊！
2: 这是地道的重庆龙抄手，我还特意给你加了2勺辣椒。
0: 我这点喜好算是让你给琢磨透了。你继续念，我儿都不耽误。
1: 好，今天由延安发来的电文如下：一，李先念部由大别山挺进玉鄂皖的进展情况。
0: 等等，东北呢？我先听东北的。
2: 哦，要记住，以后凡是有东北的消息，一定要放到第一位。
1: 是。16军分区曾克林已率4个连的先头部队到达沈阳。
3: I'm afraid it's the only way.
4: 这是唯一的办法。
0: 对不起。
3: Sorry.
0: 这样的方案我们绝不接受。要交出军队和地盘，那就大家都交。只让共产党交而国民党不交。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3: Mr. Mao, with all respect.
4: 毛先生。
3: Mr. Chiang did promise that as long as you give up your weapons, he will establish democracy in China.
4: 你们放下武器以后，他一定会在中国实
3: 行民主。Why can't the Communist Party stop being so defensive and just trust him?
4: 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放下戒心，给予他全面的信任呢？
0: 赫尔利先生，你还记得吗？就在去年这个时候，你坐在延安的窑洞里，和我们签订了5点协议，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蒋委员长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平等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可结果呢？蒋先生履行5点协议了吗？当面说过的话，都可以翻脸不认账。如今要我们无条件的给予全面的信任，从何谈起啊？没有规矩，怎么能成方圆呢？
3: How can we make the things done without rules?
5: Mr. Mao, this is getting out of hand.
4: 毛先生
5: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Mr. Chiang, and I will just return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a report on the negotiations.
4: 政府也要求我必须尽快带着谈判结果回国述职。
5: I don't have time anymore for this head-banging nonsense. If you're not going to agree with Mr. Chiang's conditions, I can only declare that the negotiation is over.
4: 如果您不答应，我只能宣布终止调停。
0: 如果大使先生的所谓调停，只是因为美国政府支持蒋委员长，那这样的调停，不要也罢。请转告美国政府，为了推动谈判的进展，中国共产党准备首先做出让步，先把部队缩编为48个师，但是要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必须是在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各党派召开民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一个基础上，这是原则，绝不能变。效法英国工党，胡适先生这个想法很理想化呀。表老和亚子先生怎么看呢？
6: 啊，民盟只是为胡适先生做信差而已。不过，我们商量觉得，胡适先生之言。倒也不无道理呀，
7: 英国工党也是劳工政党，50年前参加选举，仅得44000票，而今年大选得票却已高达1200万，成了英国的执政党，而工党手下。并无军队，一样依靠民主选举上台执政。
6: 胡先生是驻美大使，对欧美的民主政治可谓是身临其境。

0: 他皆以贵党学习英国工党，高风亮节，主动放下武器，进行民主选举之路，这也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之路啊。
1: 胡适先生一番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也想问诸位两个问题。
2: 嗯，

0: 即使发了言，又能左右国民党政府的什么决策呢？第二，胡适先生本人无党无派，确实也担任了中国驻美大使，官职不可谓不高啊。可是这些年来，蒋先生的所有对外外交方针和政策， 胡适先生本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论功的话，我明白了。明白就好。表老啊，民主是什么？是公平对等的发言权。英国有英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在国民党那里， 只要你没有实力，他就不会给你任何的发言权，这就是现实啊。如果共产党交了枪，能够换来中国的民主，我们毫不犹豫，现在就交。可是蒋先生只想让我们交枪、交地盘，却不同意各党各派平等的政治协商，组建联合政府。
1: 我们手上有那么几十万破枪，争取民主尚且如此困难，要是放下枪，那又如何争取呢？表老，亚子先生，民主绝对不是一个党对另一个党的投降，投降只能带来失去制约的一党专政。我们现在有枪，蒋介石还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一谈。如果我们缴了枪，
2: 别说我们，恐怕任何想要真正民主的人都不会再有发言权了。还是润之和周公看得深远呐，这枪不能交。可是，双方若都不让步，这谈判还怎么进行下去？中国的民主和平
0: 岂不也遥遥无期了吗？枪绝对不能交，交了民主无望。但是为了和平，在不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再做更大的让步。夫人，
3: 委员长和三小姐到了。
4: 哎呦，等你们大半天了，好不容易把你们给盼来了，
5: 大姐。
3: 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呢。
1: 大姐说的是。
3: 子文，你不是找委员长有事吗？那你们聊啊。
2: 一会儿咱们就开饭。过来帮帮我。子文，有事吗？喂。哦，你等一下。找你的。找我？哈，真是一点空闲都没有。
6: 是我，先生。
2: 布雷先生。先生，胡适的信张兰已经交给毛泽东，没什么效果，
6: 就连张兰也被毛泽东说服，
2: 反倒支持他们不交枪。我说这些文人怎么那么没有骨？好了，布雷先生，我知道了，先这样。
3: 大姐，怎么这么多人啊？这都几百人了，上次的我还没安排呢。这么大个中国都光复了，那总得派人去接收啊。派谁不是派啊？中国是很大，可城市就那么一点儿，哪用得上这么多接收人员啊？那不是还有东北吗？那么大个东三省，塞这点人进去算什么呀？东北。 东北不被苏联占着的吗？

0: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子文可都跟我讲了，共产党已经进了东北，这毛泽东的人能进，我安排的人进去，怎么就不行啊？你说什么？
1: 是这样的，苏联红军刚刚在沈阳遇到了共产党派去东北的部队，人数倒不多，就几百人吧。可苏联人担心国共双方接下去会派更多的部队，所以既找了我们，也派了代表前去延安，希望双方都能停止对东北的军事行动。

0: 上的是我们北上的大门，控制着平汉、同蒲铁路两条交通要道。我们要立即派兵去东北，一分钟都不能再等了。
1: 可华北地区大多掌握在中共手中，要想调兵北上，必须先打开交通要道啊！
2: 马上。 请美国派出舰只。委座，盟军的运力毕竟有限，先头部队可有海运，但大部队要北上，恐怕还得有铁路经华北啊。
1: 这我清楚，所以必须拿下上广。
2: 这本
1: 剿匪手本是民国二十二年我亲手制定的。
3: 训练材料，拿去把它重新印制，发放给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让他一定要拿下上党，撬开我军北上，接受东北的大门。
4: 是。
5: 现在看来，主席在去重庆之前，对东北的预测和安排都应验了。蒋介石。 两只眼睛就盯着这些大城市，果然是把东北给忘了。曾克林探路带回来的消息啊，
2: 哦，
5: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东北到处是物资和武器。贝鲁诺索夫已经公开暗示我们，只要我军不带番号，明目张胆地进入东北，苏联红军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2: 苏联同时也通知了国民党，蒋介石如果发现我们向东北伸手，等他回过神来，很快就会向东北派兵的。所以啊，我们不能再等了。你看蒋介石呢，有美国人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而我们呢，只有两条腿，要尽快地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然后再请示主席。
1: 真没想到。
2: 苏联会派代表去延安，延安方面对东北有了新的计划。你们二位的任务就是在谈判桌上拖住毛泽东，让毛泽东对延安的计划心无旁骛。魏座，可这要怎么拖？很简单，他不是提出要保留四十八个师吗？你们就来个对半砍。
6: 24个师，然后再一个师，一个师的往下拨。是。喂，八路军办事处。什么？谈判？现在？好，知道了。怎么这么早？
7: 请，主席，张工和文白先生到了。
8: 哦，
7: 包公啊，前尘打扰，真的抱歉呀。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啊。
8: 坐吧。
7: 啊，请。
8: 好，我们实在是心焦于和谈。

0: 故我方连夜修改了方案，希望尽快跟贵方沟通，万望毛公海涵呐。哎，
1: 不碍事，都是为了和谈嘛。啊，毛公，这是我方新修改的方案。啊，
2: 文白先生莫急，我先说说我们的意见吧。针对上次谈判中啊，
1: 谢谢。
2: 争议最大的军队缩编的问题。 经过慎重考虑，为了尽快促成和谈，我方愿意做出最大的让步，将军队缩编为24个师。不知贵党在新的方案中，关于军队缩编有什么新的意见吗？
1: 毛公，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个。
2: 那要谈什么？谈，先谈谈将来军队驻地的问题。
1: 郑公啊，我们现在连军队数量的缩编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就谈驻地问题，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2: 哪有饭没吃完先洗碗的嘛？军队驻地也很重要，也很重要嘛。总归。 是要谈的，不如先谈定的好，是吧？
1: 啊啊，是啊是啊，还是先谈定的好。

0: 报告。
1: 进来。联系上了没有？
0: 重庆副电，主席仍在谈判现场，还是联系不上。
1: 继续联系，一有情况马上汇报。
0: 是。嗯。
2: 整整的一天了，再耽误下去不是个办法呀。每耽误一秒就给蒋介石多了一秒钟的先机呀。
3: 可调动华北、华中、华东各根据地兵力到东北去，这就意味着各根据地就被抽空了。如果东北打不过蒋介石，各根据地又被乘虚而入，这就是既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呀。
0: 报告。
1: 是不是联系上了？
0: 是刘伯承、邓小平发来急电，阎锡山部四个师突然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起进攻，已占领上党六县。
1: 啊，去吧。
0: 好。
1: 老总，你看。
4: 就这样吧。嗯。
5: 好了，现在军队的驻地问题谈完了，下面该谈军队的缩编问题了吧？
6: 啊，不急不急，我们要谈的第二项是
4: 这个
6: 啊，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人选。
4: 倒是挺新鲜，两家人相亲，婚事还没说定，先商量起喝喜酒要来哪些亲戚。
5: 是啊，关键问题没有解决，这谈了也白谈。

少奇同志，你是中央代理主席，局势千钧一发，再不决定可就晚了。好，不等了，主席联系不上，这个班我来排。

0: 出了问题，一切责任我来承担。不，党内集体决策，要承担责任，书记处共同承担。
1: 对，
0: 主席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我们就共同来承担责任。那好，我们就尽快的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 你们来看啊，就目前的情况，我们兵力明显不足，要想四面全保，那是不太可能的。按照主席的战略意图，东北最重要，所以我们的第一原则是抢占东北。我建议立即从靠近东北的华中、华东根据地抽调100个团的干部。
2: 再加上10万的精锐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全力奔赴东北。向北发展，这意味着向南只能是防御。江北根据地的新四军主力，应该立即北上，以填补华东的空缺。
3: 那江北怎么办？
2: 舍去江南根据地，把江南的部队调往江北。
0: 我们在江南有8个根据地啊，全都舍弃。对，全都舍弃。我同意老总的意见。凡事呢，有得必有失嘛。蒋介石重点接收的是江南，而我军在江南的兵力恰恰是最薄弱的。为保东北舍弃江南，这样既可以避免兵力过于分散，又可以完成集中兵力。
2: 抢占东北的战略方针，我再补充一点：为确保我军的行军速度，同时不给苏联红军留下口实，派遣一部分干部，不带武器，着便装，首先进入东北。好主意！只要把干部撒进去，必定是星火燎原。就这么定了。
4: 这一耗就是一天一夜，净谈些边角余料。我看啊，这事不正常。嗯，
5: 明显的是在拖时间呢。
4: 这怕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5: 嗯，那何老师，主席，周副主席。
4: 怎么了？
5: 沿岸急电都已经快堆到房顶了。
4: 哦。
6: 这么大清早，你给我搬家中来干什么？
4: 这不是我送的，是有人托我给你送的礼。啊，是谁呢？这个人，你肯定想不到。林彪。嗯。可是林彪的老部队都在山东，中央也刚刚任命他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啊。山东可以交给别人。 现在东北更重要，我选林彪，还有另一个原因：东北目前形势是错综复杂，苏联人对我们也有戒心呢。派去领导东北军事的人，除了能打仗，还要能跟苏联人打交道。
6: 我明白了，林彪长期在苏联养伤，和苏联红军的关系很好，斯大林同志也很赏识他。可是。
0: 派林彪去主持东北大局，会不会太年轻了？
4: 可用之才管什么年龄啊！林
0: 彪现在应该还在赶往山东的路上，马上给延安发报，立刻找到林彪，让他改变方向，直奔东北，越快越好。好，我马上去办。想要确保东北不落入中共之手。
2: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派一位有威望的大员，先抵达东北，稳住局面。可是还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有，眼前就有一位，就是他，给你送来的这份礼物。好了，子文，不要卖关子了，快告诉我，这个人到底是谁？
0: 张学良，
2: 汉卿，
0: 没错。

0: 东北人最念旧，张家父子两代在东北经营数十年，至今在东北人心中仍有无可匹敌的威望。
1: 我明白了，他送这家钟就是要提醒我，当年在西安兵变被军事法庭判处十年，现在时间快到了。
0: 只要你现在不计前嫌放他出来，汉卿必定会感恩戴德，死心塌地的效忠于你。
2: 东北是抢时间，那上党呢？到底打还是不打？上党六成，现在有20000敌军占领，且保监累密。我晋冀鲁豫部队以前一直和日本人打游击，既不擅长攻坚，而且装备也很差。现在整个军区加起来才6门小炮，弹药奇缺。最为棘手的是，由于仓促应战，整个部队还没有完成集结。
3: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5: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7: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8: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饭还提心吊胆了。

0: 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再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5: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 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饭，还提心吊胆了。

0: 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再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台风要来了，
6: 面对新的挑战，
7: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6: 他们守望相助，
8: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6: 共度难关。
9: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6: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2: 共军肯定是潜入了贵州，不然不会空穴来风。
13: 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份电报与上峰推卸责任讥讽的电报有天壤之别。
14: 这真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了。到底还是没避得过老蒋的暗算呢。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15: 养好心。

0: 金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给你验光啊，给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到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东北是抢时间，那上党呢？到底打还是不打？上党六城现在有20000敌军占领，且保监累密。我晋冀鲁豫部队以前一直和日本人打游击，既不擅长攻坚，而且装备也很差。现在整个军区加起来才6门小炮，弹药奇缺。最为棘手的是，由于仓促应战，整个部队还没有完成集结，这个时候要打大仗困难很大。
1: 这一仗必须打。上党一战是两党谈判期间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不但如此，上党还牵制着平汉、同蒲两条铁路干线，直接关系着能否锁住老蒋调兵北上的大门。上党打不赢，谈判桌上就谈不赢，东北的压力就会更大。东北要强，上党要赢，只有这样才能让蒋介石认识到我们的力量，在和谈协议上签字。
2: 同志们，这一仗我们计算过了，

0: 全军区，平均到每个战士头上不到5发子弹，还要砍下6座县城，打败史泽波，这么没有把握的仗，我们为什么还要打呢？因为这一仗，关系到的不是一个上党，也不是我们晋冀鲁豫解放区，它将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下面。
1: 由邓政委和大家讲话。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正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可是老蒋呢，并没有把我们当回事啊，想靠占领上党来逞威风，逼着我们缴枪、交地盘。毛主席说了，打好这一仗。 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在老蒋面前亮一亮我们的本事，让他晓得八路军的枪不是那么好缴的。这一仗打得越好，毛主席在重庆就越安全，谈判就能越顺利。也只有把老蒋乖乖地打回了谈判桌上，中国。 才能避免更大的内战，中国人民也才能避免再流更多的血。大家说，有没有信心打好这一仗啊？

0: 爱卿，怎么把这鱼给倒了？
1: 哎，总不能扛着鱼缸回东北吧？这鱼养得多好啊，还是放生吧。
0: 养了这么多年，他们也总算自由了。
1: 是啊。
2: 少帅，蒋委员长的特使到了。
1: 哦，请。啊，
3: 张将军，这是委员长回赠给您的礼物。
1: 啊，谢谢，请坐。
3: 不了，我还有公务在身，告辞了。
0: 这不是你之前送出去的那个钟吗？怎么又送回来了？这时间也不对，现在中午十二点，怎么才指到五点半？是不是钟坏了？这个时针被定死了。汉卿，汉卿，你怎么了？
4: 九年前，十二月十二日，西安，凌晨五点半。

0: 看清，
1: 也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没事儿，鱼放了，咱再钓回来呗。我这辈子，哪怕是活过100岁，所有的生命，在9年前，那个凌晨5点半之前。 都活完了，剩下的时间。

0: 开辟之人，任重道远。石辉，东北这个大局，我可交给你了。请伟泽放心，石辉定不辱使命，安定东北。好，静儿，我知道你工作努力认真，讲究原则，但要注意分寸。
1: 父亲，请您放心。
2: 孙院长，孙院长，孙院长，孙院长，孙院长，孙院长。
0: 啊，我就不送你们了，你们先去吧。

0: 苏院长。
1: 怎么回事？我问你，怎么换成熊世辉做东北刑侦主任了？
2: 子文，用人的原则就是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何况东北是在他手上丢失的，现在他回去做接收大员，东北的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3: 这
2: 报告，进来。以及垫付阎锡山，上党必须死守，确保平汉同蒲县畅通。命何应钦催促各北上部队加快步伐，全速前进。
4: 是。
5: 武器，还用不上的玩意儿，跑不前进。

0: 主席，山海关李云昌报告，他们发现了20多艘美军运兵船向秦皇岛港靠近。
1: 杨国福的3个团援兵到哪儿了？
0: 到了乐亭县，就失去联系了。
1: 林彪呢？还是联系不上吗？
0: 没有联系上啊。
1: 怎么搞的？从鄱阳出发到现在，啊，音信全无，沿途军区派出的搜寻人员也都说没见到，就是个哑炮仗也会冒2股白烟吧。
0: 现在最为棘手的还是上党，虽然我们已经连续拿下了5座县城，但是史泽波全部主力已经集中到最后一座城市长治，长治城城高沟深，暗礁密布，加起来比前5座城都要难打，又赶上连日暴雨，城墙湿滑爬不上去，刘邓已经围城10几天，始终没有进展。
1: 刘邓主力屯兵坚城之下，如果这时候敌军再派兵增援，和长治城里的史泽波内外夹击，局面就被动了。
2: 报告。
0: 是的。
2: 嗯，晋冀鲁豫急电。
1: 怎么了？
0: 主席，彭义兵部7000多人正向上党扑来。
1: 哼，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先生，张兰送来请柬，明蒙今晚请西班子唱堂会，邀您参加。
1: 真是一帮子闲人呐、啊！此时还有心风月无边，推掉吧。

0: 现在我们哪有心思看戏呀、啊？不惜，你说这戏是去看还是不看呀、啊？
1: 表老请客还是要去的。
0: 可是上党和东北怎么办？
1: 天塌下来压不死人。东北那边继续联系林彪和杨国富。至于上党嘛，通知刘邓，围城打援。
0: 围城打援？
1: 嗯。
0: 主席，以我们的兵力，单打一路还可以。如果兵分两路，恐怕最后连两头都吃不下呀。
1: 兵者，虚虚实实也。兵力不够，可以虚实结合嘛。史泽波已经被我们围在长治城也有一段时间，我们攻下上党五个县，已经吓破了他的胆。所以围城可以虚，只留冀南纵队和地方部队佯攻长治，把太行、太岳的纵队主力调过去打援，争取一口气吃掉彭玉斌。只要援兵一完蛋，史泽波必定会弃城而逃啊。
0: 嗯，风险是要冒，但是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
1: 还有一点，围城打援期间不能让北上的敌人钻了空子，趁机通过平汉线和同蒲线。
0: 哎，这方面尽可放心，以前我们八路军打鬼子有的是经验。在鬼子里面不是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吗？八路八路专把铁路。
1: 就这么安排，命令发下去，我们去看戏。
0: 不过这家里总得留个人看守吧。
1: 哎，该布的棋子都布完了，反正是等结果，在哪儿不是等啊。走，看戏去。
0: 哎，那就去吧。

0: 任老，
1: 啊，你好，你好，主席啊，
0: 幸会，幸会，幸会。彪罗啊，今天可真是高朋满座呀。
2: 是啊，
3: 回国，请坐。
0: 彪罗，请。好，大家都请吧。
4: 东北抢得如火如荼，上党打得刀光剑影。在这个节骨眼上，表老费这番心思，还不是想给两家灭灭火吗？
5: 诸位，今天是全包堂会，可以自行点戏。我这个做主人的，首先提个建议，点一出《将相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呀？
6: 哼，《将相和》，没有负荆请罪。这将相能和吗？啊，我看还是换一出吧。
4: 依我看呐，就点雷峰塔吧，宝塔镇蛇妖，好戏。
6: 好戏。
7: 好戏。
8: 什么意思？又唱又和的，这是想当法海，把润公当白蛇呀？
4: 你还别说，毛润之还真是属蛇的。
5: 原来是客，还是请润公点吧。啊，
0: 久闻厉家班的唱作功夫誉满天下，又以武戏最佳，何不点一出他们拿手的好戏《大闹天宫》呢？啊，让大家一睹为快，热闹热闹。
6: 一个法海镇妖，一个大闹天宫。今天晚上这台下的戏可比台上好看多了。

0: 下牢笼之计，将他转进天庭授予追
1: 慕。看看，到底是玉皇大帝。化干戈为玉帛，大仁大量。怪只怪这只妖猴不识好歹，有官不做，偏要兴风作浪。
2: 哎，人家孙悟空不是为了自己做官，你没听那唱词里唱的吗？只因山魈木怪勾结一伙城邦，妄想毁灭我寨，把我子孙杀伤。孙悟空是为了保卫家园和猴子猴孙的平安，这点道理说起来也还是情有可原的嘛。
1: 只要他把金箍棒交出来，玉皇大帝对他的猴子猴孙和花果山也不会咋样的啊。
3: 有了金箍棒都要被欺负，要是没了那家伙事儿，还不被人连锅端喽。Ha ha ha.

0: 是联系不上，上当方面刘邓几点刚刚查明，长治城外援军不是几千是两万，我打援部队急需再投入兵力。
1: 怎么样，
2: 十三军登陆秦皇岛了，五十二军随后赶到，东北方面熊世辉和大公子已抵达长春，今晚代表国府设宴，东北各界友人全请齐了。
3: 看样子台下的戏比台上的精彩啊。
4: 毛润之倒是稳坐钓鱼台，任凭风浪起啊。
5: 守他何止，弼马坚却杀一位正堂诗诗，不免封他为弼马功，为玉帝呀马。好，以清所奏
6: 电告刘邓，把长治城下的部队全部调过去打援。
0: 这样的话围城的就只剩下地方部队，万一被史泽波看出来，
6: 这个时候必须赌一把。

谢谢。

0: 我是陈诚，第五街委员长。
1: 上等有消息了。
2: 是的，
0: 共军刘邓大胜，彭玉斌20000援兵全军覆没，
2: 援兵刚被歼灭，史德波就吓得弃城而逃了。

0: 晋冀鲁豫组织民兵，连夜扒掉了平汉同蒲铁路线。
1: 北上的大部队全被堵在铁路线上，无法前进。
2: 听说张学良换成了熊式辉，
1: 东北元老张作祥、莫德惠、马占山等人推辞的推辞，称病的称病。熊式辉和大公子准备的宴会，一个贵宾的味道。
0: 杨国福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山海关，林彪也刚联系上。
3: 哦，
0: 他已经入辽宁，即将到达沈阳。

0: 这是我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战役中从史泽波的长治城里缴获的，本当送交新闻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为了谈判的顺利进行，还是物归原主的好。
1: 这上党一战纯属是第二战区阎锡山所为啊，中央政府事先均不知情，任真兄这是误会了吧？
0: 好几万匹马打了这么久，委员长居然是毫不知情，哼，只怕是新闻界和全国的老百姓都不会信呢。
1: 可大家都也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不排除各方假借受降为名去抢占失地，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啊。
2: 都是一场误会，请毛公、周公明察秋毫。
3: 我党向来是顾全大局，我们这次来重庆就一个目的，和平建国。如果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第二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
4: 那是啊，
1: 恩来的话让我听了甚是欣慰啊。
2: 那关于军队缩编，上次贵党提出缩编到24个师，应该不会出尔反尔吧？我们是否仍可在此标准上进行商讨？
0: 为了早日签订和平协议，让全国人民放心，如果蒋委员长同意尽快召开各党派平等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我方不但不会出尔反尔，还可以再让一步。除了缩编军队之外，江南的8个解放区以及长沙以北、河南中部以南的另5个解放区，一共是13个根据地，也全都可以让出来。
5: 卖报卖报，政府与中共签。
6: 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0: 史称双十协定。
1: 润真兄，哎，快来帮我搭把手，快！哎呀，哎，
2: 来来，哎呀，
1: 哎，哎呀，毕竟长你几岁，体力啊，远不如你喽。
2: 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我在沿岸，也就是种种菜喽。
1: 十月小阳春，正值种一些伞生竹的时候，现在抓紧时间种下，来年夏天。这儿就可以成为一片竹林啊。
2: 我也算是明白喽。离开重庆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你非要请我住到你这里来。原来啊，是想今天早上抓我的壮丁啊。
1: 润之，哎，你看我俩现在这样，像不像两个卸甲归田的农家老汉？
2: 用不着卸甲，我本来就是个泥腿子嘛。
1: 歇会儿去。哎呀，你这样子让我想起当年在广州农讲所给农民讲课的样子。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再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

0: 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了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烫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 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

0: 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了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

0: 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了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烫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 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

0: 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4: 黎平会议只是解决了我们红军进军路线的问题，侯场会议也只是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下次会议是该解决中央领导权问题了。
5: 任命刘湘为川南剿共总指挥，封锁所有进川要道，必须把共军务必歼灭在赤水以东、乌江以西地区。
6: 是。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

0: 它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部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记得当时委员长正带着十几万大军挥师北伐呢。
1: 白驹过隙19年，当年10万的北伐雄兵现在已壮大为500万，你也拥兵百万，雄霸一方了。
0: 我们这100多万泥腿子毕竟是弱者，谈何雄霸一方啊。来来，
1: 好。顺之啊，如果说当年你能跟着我该多好啊，这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乱，我中华民族复兴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如同这重庆的雾霾，前路茫茫。
0: 委员长想过该如何拨开迷雾见晴日啊？
1: 当然是要统一，只有天下归一才能民心安定，前路光明嘛。
0: 所以三国演义开篇就讲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
1: 一个国家最好还是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要不就会像这些树杈，各长各的，没了方向啊。
0: 我倒觉得枝繁叶茂的好，坏死的树才会没有枝叶啊。
1: 枝叶再多，如果没了主干，就没苍天大树啊。
0: 奉献最多者方为主干，今日之中国只有为人民的利益努力奉献之主义、之政党、之领袖，才能够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复兴啊。
1: 润之兄的高论中正是非常赞同的，只是你误解了我刚才的意思，我并不是一直想去当这个什么主干，只要等国家能统一成功之后，总统一职润之兄来担当也可以啊。
0: 委员长啊，一国之权柄哪有私相授受的，只要有和平、有团结、有民主，不管他谁当总统，中国都会迎来光明。到那时啊，润之倒乐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呢。

0: 蒋委员长到。
1: 都坐下吧。魏座，双十协定才签订了3天。

0: 此时，清剿共军怕余力不和吧？
1: 他毛泽东手里不是还霸着地盘或者枪吗？地盘和军队两个谈判的核心都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现在这个协定签订的还有意义吗？可中共答应缩编军队，也出让了不少地盘。
2: 哎，到了。哎，怎么样？怎么样了？啊，你看，你看，你看看。哎，发烧了不是？发烧了。恩来电报说你在重庆，一天睡不到三个钟头。哎，40多天呐，年轻人也不能这么熬啊。50多岁的人了，总之毛可不行啊。
3: 主席，阿司匹林，一天3次。
0: 一次2片，哦，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你们还担心什么？等我汇报完了谈判情况，就回去蒙头大睡，行了吧？哎，先吃药，先吃药。
3: 哎呀，来，
0: 把药先吃了啊。哎，这次重庆谈判，我们取得了3个方面的重大成果。第一。 向全国各界宣传了我们的主张，树立了我党的和平形象。第二，团结了一大批的民主人士，争取了最广泛的同盟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第一次在国民党那里争取到了对等谈判的地位。蒋某人过去一直是以中央自居，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这次能跟我们平等地坐在一张桌子上。 签订和平协议，这就是最大的成果啊！当然了，现在签订的还只是原则性协议，不少具体问题，双方的分歧意见依然很大，尤其是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尽管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蒋介石还是不肯轻易认这个账啊。
1: 中共是名为缩编军队，实则保留了精锐。至于地盘，更是让出的是边角余料。像晋豫皖这样的核心地盘，他让了吗？一个没让。不仅如此，现在还把手伸进了东北。可是，我们双方现在还正和谈着，这样不宣而战，恐怕我们要背负。
0: 破坏和谈的骂名啊！双十协定刚刚签订，大的全面的冲突，估计暂时还不至于。但是局部的冲突，恐怕是不可避免。恩来现在在重庆，就具体问题进一步进行谈判。蒋介石很可能趁着这些具体问题没有谈妥之前，发动局部进攻。
4: 造成既成事实，逼我们在谈判桌上再做让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最严重的情况是，老蒋集结重兵北上，打通平汉、平绥、津浦、同蒲等华北各个铁路干线，与此同时，割断我华北与东北之间的联系。
0: 而且，将我华北各个根据地分割包围起来。如果他真要这么干的话，那需要的兵力就不是1星半点，至少要几十万。难道蒋介石真会有这么大的动作？1条线、2条线很有可能，4、5条线同时铺上来，蒋介石总得顾及一下全国人民的舆论。我想还不至于吧？
4: 但愿不至于吧。
0: 不然的话，双方之间的冲突就很难控制了。
4: 我手中的这本剿匪手本，是毛泽东在谈判的时候交给我的，我一定得要亲手交还于他。诸位，一定要记住，必须置生死于度外。
5: 是。

1945年10月13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第三天，蒋介石向国民党各战区下发剿匪密令，调集110多个师，连同新收编的30万伪军，兵分六路，大举进犯解放区。

0: 主席。
1: 哎，嘘。
2: 什么事啊？
1: 刚睡着。
0: 主席，禁忌鲁豫几点？
2: 灯。
1: 这儿呢。

0: 平汉、平绥、金浦、同蒲、正太、山海关，100多万人马，六路同时进攻。看来蒋介石是要大打呀。
1: 嗯，这协议才签订了3天，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呀。我看应该立即终止谈判，把恩来从重庆撤回来。
2: 各解放区呢，要进行一个紧急动员，准备迎战。
1: 不能急。你们容我想想，容我好好想想。叶子龙
3: 到。
1: 前线情报中，蒋军北上是以剿共的名义还是以受降的名义？
3: 均以北上受降的名义。
1: 嗯，这就对了。和谈期间发生局部冲突，这一点我们预料到了。当然，冲突来得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即便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撕毁刚刚签订的和平协定。他的六路进攻打的也是北上受降的旗号，换句话说，和平未必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停止谈判，把恩来撤回来，或者我军全面动员出击，那局面就很难控制了。一旦大打，和平就无望了。
2: 可蒋介石现在来势汹汹，难道我们就一味的退让不成？
1: 退让也不行，吴彦泽的妥协退让只能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让他得寸进尺，和平同样无望。
4: 既不能大打，又不能退让，那可怎么办呢？
1: 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打我打，蒋停我停，只自卫不反击。
2: 这样既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又要掌控整个战争局面，这个分寸可实在是不好掌握呀。
4: 是啊，蒋打我打，蒋停我停，主动权全操纵在蒋介石手里，我们也太被动了。
5: 这和我军的作战特点也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的兵力不足，武器落后，擅长的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如果我们只自卫不反击，势必就要死守在解放区，这个仗太难打了。
1: 我这个人呢，最不喜欢按对手的打法来打仗，可这次不一样，我们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

0: 而是为了以打促和，只字未不反击，确实会让我们承受很大的压力。可全国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和平。这是人心所向。为了和平，哪怕还有一丁点儿避免内战的可能，冒再大的险，承受再大的压力，值得。这叫得民心。如果。 要掌握这个分寸，就意味着在钢丝上跳舞。各个战场上的每一个动态，重庆谈判桌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随时把握，不能出现一点纰漏啊！
1: 叶子龙到，马上给我在这里支个行军床，我就住在作战室了。
2: 是，那怎么行啊？你还发着烧呢。
3: 主席，我看你还是回去休息，我们几个人呢，24小时轮流值班，好吧？轮班归轮班，所有的情况不还得有个人汇总吗？都不要争了，你们几个轮班，我24小时盯着，就这么定了。
4: 周公啊，你们对政治协商会议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啊？
3: 现在全线大军压境，打得六亲不认，你们拍拍屁股坐下来，要掀开政治协商会议。什么叫协商？有拿机枪大炮协商的吗？我们的态度很明确，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先停战。周公啊，说句题外话，你还非让我点破吗？如今几条战线？ 你们都是局面被动，尤其是在平汉路，我军长驱直入，贵军岌岌可危。现在开政协，好歹你们还有一席之地。真要等全军覆没了再开，你们还有位置吗？
4: 是吗？那好，我们就看看最后到底谁输谁赢。
5: 我军对国民党军进犯平汉路发起自卫反击。

0: 老总，
1: 什么情况？
2: 平汉路，
0: 平汉路怎么了？上官，
1: 主席，好消息！
2: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本不想打扰你，你看，还是把你给吵醒了。
0: 有什么好消息啊？
2: 啊，你看啊，我晋冀鲁豫部队于昨日对平汉路进犯之敌发起总攻，大获全胜。全歼敌军两个军生擒敌第11战区副司令马法武手下20000多人，并成功争取高树勋率新八军等10000余人战场起义。
0: 老蒋这个家伙总是让非嫡系部队冲锋陷阵当炮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3: 主席，
0: 自食其果。
3: 金浦路最新电报。
2: 哎，给我，我说，你去，这，哎，主席，你看你都困成什么样子了啊？回去睡一觉啊，回去睡一觉。
0: 你们都撑得住，我就撑不住了。哎，是，凭什么我一个人搞特殊啊？
4: 两个月的时间，六路进攻，10000人马，竟是溃不成军。
5: 都怪那个没有气节的高树勋，阵前倒戈，断送了平汉路的大好局面。
4: 曾国公有一句话说得好啊，绝路之可以杀其身，不可以改其性。
5: 魏佐，至少山海关我们已经拿下了，
4: 可林彪的10几万大军已经出关，

0: 东北很快会成为他共产党的天下了。
1: 没错，此次六路进攻单靠高树勋那些靠不住的杂牌军仓促上阵是有些心急呀。
0: 我能不急吗？美国已经派马歇尔到中国来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
1: 没错，社会各界

0: 冲突中，政府全出手势，国军本为合法北上受降，不料中共竟调动大批军队偷袭国军，国军被迫自卫，和平协议墨迹未干，中共不仅蓄意制造事端，还一再推辞政府早日召开政协和平建国之诚挚邀请，置我民族和平于不顾，事实俱在，是谁在挑起内战？
1: 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2: 这个蒋介石实在是欺人太甚，他自己挑起的战争现在打不过了，还把脏水往我们身上泼。
3: 他可以颠倒黑白，我们也可以还真相于天下嘛。通知新华社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亲自主持。
4: 37.6度还发着烧呢。
3: 哎，不就是一点低烧吗？不碍事。
4: 你这都反反复复一个月了，哎，要不然让他们去，你就不去了。
3: 开什么玩笑啊，记者们都来了，我不到场能行吗？
4: 可哎，主席，
3: 今天这是怎么了啊？怎么回事啊？
5: 主席，我们派往新疆工作被盛世才逮捕的100多位同志们都已经营救出来了。
3: 哦，
5: 今天刚到延安。
3: 这是好事啊。他们人呢？
6: 哎，老莫，你先别急啊，人呢都安置在招待所了。
3: 哎，
6: 哦，我们来呢是来告诉你，这次回来的都是幸存的同志。
3: 文秋同志。
7: 主席，是我，我们回家了。
3: 回来就好，回来了就好啊。哎，这是思琪吧？
7: 是，思琪。哎，叫伯伯，主席伯伯。
3: 哎，你看看，都成大姑娘了。离开延安的时候，哎，才这么高。哎，怎么就和你妈妈呀？爸爸没回来。

这不是泽民的吗？怎么？什么时候的事？

1: 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投靠蒋介石，把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抓了起来，用尽酷刑，威逼泽民他们几位主要领导签字，承认共产党阴谋搞暴动，并宣布脱党。
2: 泽民誓死不迁，结果。除了泽民，还有谁呀？还有陈潭秋同志、林基禄同志。

一同遇害。另外，张文秋同志的丈夫陈真亚同志也在新疆牺牲了。

0: 思琪啊，来，
1: 朱心伯伯，
0: 莫哭，莫哭啊。国民党杀了我最后一个弟弟，也杀了你的爸爸。我们有了弟弟，也没有了爸爸。我们是同命相连的，你就是我的女儿。只要有我在，爸爸就还在。你说好不好啊？
1: 朱熹爸爸，朱熹爸爸。
0: 哎，乖女儿。

0: 主席啊，还是我来吧。
1: 不必。
0: 哎，老谋是座山，翻个身，还是座山。

0: 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首先，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欢迎各位记者朋友们，感谢你们前来聆听事实的真相。
1: 请问毛先生，国共既然已经签订和平协议，为什么贵方再三推辞，不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呢？
0: 一边是百万大军进犯解放区，一边逼着提前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刀架在脖子上搞协商，能协商出什么结果啊？
2: 我们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切向解放区的进攻，因为此事不决，其他一切无从谈起。
3: 请问毛先生，据中央政府声明，此次冲突是贵军主动进攻的，政府完全处于守势，请问这是事实吗？
0: 是不是事实，国民党一面之词说了不算，我毛泽东说了，也不算，事实胜于雄辩。
4: 三个月以来啊，向我军主动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官兵高达数万，其中不乏有战区副司令、军长、副军长之职，这些高级将领啊，就完全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又是谁在主动的向我们进攻。
5: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
2: 在此次平汉路战役中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蒋介石委员长于10月13日
5: 下达了剿共的命令。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没一个礼拜不行。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0: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0: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
0: 啊，
1: 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

0: 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他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他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他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

0: 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萎呀？萎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萎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起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

0: 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

0: 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
1: 嗯，
0: 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医生，我妈她
10: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9: 妈，
11: 妈不治，别慌，我要
9: 紧。哎呀，妈，
10: 娘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1: 可我没买医保啊。
9: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0: 妈，您看。
1: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2: 还愣着干什么？不仅你，罗明、江华同志也都恢复了职务。
3: 是不是毛主席又出来？
2: 不是出来了，是回来了。
4: 不入四川，不入云南，难道我们再次退回贵州？
2: 没错，我们应该再度吃水，重回遵义。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北本。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字。
8: 干净，
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清宫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在此次平汉路战役中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蒋介石委员长于10月13日

0: 下达了剿共的命令。这就是当时他下发给各战区司令、副司令的剿匪手本。
1: 剿匪手本啊！
2: 请问毛先生，中共既然用事实证明了此次的军事袭击是由政府挑起的，那是否会终止正在重庆进行的和平谈判呢？会不会对政府展开全方面的武装反击呢？谢谢。
3: 中国是要和平的，不要内战。和平建国，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所力求的目标。因此，尽管国民党政府挑起事端在先，但我人民军队绝不主动扩大冲突的范围。
4: 我想冒昧地问毛先生一个私人问题，可以吗？
3: 请讲。
4: 中国有句老话，有仇不报非君子。听说您有多位亲人都被蒋介石政府所杀害，您真的能放下仇恨跟蒋先生握手言和吗？
5: 众所周知，
3: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先生已经成为阶下之囚。如果不是为了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业，那蒋先生恐怕早已成了刀下之鬼。今日之中华，更需要全民族团结一致，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位记者朋友，再次请允许我借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诗来回答你的问题。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6: 卖报卖报，政府与中共签订无条件停战协议了啊！卖报卖报，政府与中共签订无条件停战协议了啊！卖报嘞卖报，
7: 这总算是停了战了。
8: 那是啊，要不接受的事儿总耽搁着，连陪夫人打个牌都没有机会。5万。
7: 夫人，您就帮个忙，把我们家奶姨调到天津去吧。
8: 天津？什么地方？中将以上都争得头破血流的，你们家刘奶姨一个上校也敢指出这点价呀？
7: 可不是吗？
8: 哟，瞧我这眼神，打错了打错了。9万。
9: 糊了吧。
8: 啊，夫人就是手气好。
9: 就是
8: 说糊什么就糊什么。
9: 就是
10: 就是。
9: 嗨，哪是我手气好啊，是你们三个打得好。来来来，再来一局。
8: 好好好，
9: 来来来。

0: 席，主席，
1: 主席，
2: 爸爸，
0: 主席，
2: 爸爸，跟我们扭秧歌去吧。
0: 嗯，可热闹了，主席，跟我们一起去吧。
2: 爸爸，快点，爹爹扭得可好了。
0: 就是，
3: 就是。
0: 爸爸，长大了以后跟姐姐们一块儿去扭，好不好啊？
2: 好。
0: 对呀，娜娜一定扭得特别棒。
4: 想不想学啊？
2: 想。
4: 学的话，姐姐教你。
2: 爸爸，
0: 主席，
2: 爸爸，
0: 主席，你怎么了？主席。

0: 三十九度多呀！哎呀，八年抗战都熬过来了，眼看都胜利了，这么好的身体却熬垮了。嗯，
1: 你看这都几个月了，每天都在刀锋边缘，每件事情呢，都得处理得有分寸，每个问题还要解决得恰到好处。那，
2: 他
3: 这纯属是熬病的。
2: 是，
0: 报告。
1: 什么事啊？
2: 苏共中央刚刚发来电报。
4: 苏联将派出以阿洛夫同志为首的医疗专家小组前来给主席治病。
5: 嗯，知道了。哎呀，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2: 哎，江青同志，
1: 老总，
2: 老毛怎么样啊？
1: 一个小时前刚吃过药，现在还在睡着呢。
2: 哦，那就别惊动他了。季岸英的飞机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走吧。啊，咱们先走吧。
1: 我们走了。
2: 啊，
5: 主席，
2: 走吧走吧。
4: 哎，爸爸，你怎么起来了？
2: 你个老毛，你怎么起来了？
5: 飞机要到了吧？我去接岸英，江青啊！
2: 哎呀，我这一身去接岸英没问题吧？
5: 哎呀，老毛，你的病还没好呢，那岸英我们去接不就行了吗？你一会儿就看到了。
2: 我也是，叫你帮我看看到底成不成啊？
1: 挺好的。
2: 啊，挺好就行啊。
5: 哎，老毛，你还真去呀？你看，你看这。
2: 哎，老毛，你行吗？啊，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接飞机就得早点到机场才行啊！来，李娜，过来，过来，
4: 娜娜，
2: 走吧，
4: 坐爸爸腿上。
2: 走走走走走吧，
5: 来来来，
4: 好，
2: 走吧走吧。哎。

0: 跟你一样大。
1: 啊，他不是大哥哥吗？怎么跟我一样大呀？
0: 爸爸离开哥哥的时候，跟你现在一样大，也是五岁，十八年了。在爸爸心里，哥哥就一直是五岁时候的模样。
1: 飞机。

0: 晃着你的眼了，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看你门开着，顺便进来看看。哎，大老远赶回来，也累了，早点睡吧，啊！
1: 哎，爸。 您坐。

0: 你长得像你妈妈。
1: 爸，
0: 你五岁，爸爸就离开了你。你八岁没了妈妈，十多岁你就带着两个弟弟在上海当叫花子。
1: 爸，是我没带好弟弟们，都怪我没带好他们，是我太没用了，害得安青生了病。阿龙都没了。都怪我没用。
0: 说什么呢？你自己才十来岁，十来岁，人家这个年纪，爹娘捧在手里，含在嘴里，哎，爸爸什么也没顾上，让你带着两个弟弟沿街乞讨，到处流浪，得有多苦啊！
1: 爸，没事，都过去了，过去了。
0: 还有你，泽民叔叔、泽谭叔叔，还有泽建谷，一个个都没了。咱们毛家没剩下几个人了，这些年我都不敢想这些，一想起来我就睡不着，这心里就跟有把刀子在绞啊绞。我对不起你们。

0: 这是咱们毛家人每个人的选择，您知道吗？妈妈在临死的时候就留下了一句话：死不足惜，唯愿润之早日革命成功。妈妈她从来都没有怨过您。
1: 你妈妈才29岁，开会之死，百身莫属啊。

0: 哎，过来。来，哎，嗯，我说你怎么还不趁热吃啊？一会儿凉了怎么吃啊？嗯，
1: 现在吃饭是你的首要任务。嗯，
0: 娜娜，走，咱们练字就好不好？嗯，
1: 吃饭啊。好。中尉军官毛岸英前来报道。
2: 香啊，爸，我都十几年没尝到中国菜的味道了，馋死我了。嗯，哎，今天就算了，下不为例啊。
1: 下不为例？为什么例？
2: 嗯，这小灶是专门给我供应的中央领导的病号餐。你是中央领导吧？啊？
1: 那你是病号吗？
2: 也不是，我吃那是中央给的任务，必须补充营养，恢复健康。你这两条一条都不沾的，呵呵，算了，今天这顿算是给你接风洗尘吧。
1: 那我以后吃啥呀？
2: 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以后啊就跟江青、娜娜一起去食堂打饭。
1: 好，记住了，食堂分中灶和大灶，中灶是干部餐，大灶呢是战士餐。你跟娜娜一样，去了食堂只能吃大灶，不准吃干部餐。
0: 爸，我也是中尉军官，标准的连级干部，怎么变成战士了？我说你是战士，就是战士，啊，还有啊。
2: 吃完了饭，把这身衣服换来，太扎眼。为什么？这里是延安，不是莫斯科。你自己出去看看，外头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穿的是什么？你这一身苏联军官制服，又是武装带，又是大皮鞋，抖露给谁看呢？老百姓搞不清你是个什么身份，脱离群众啊，知道不知道？
0: 江青，
3: 哎，
2: 一会儿找几件我的衣服，给岸英换上啊。啊，你的衣服都旧成那样了，况且你比岸英胖那么多，穿上能合适吗？改一改嘛，能穿就行，哪儿那么多讲究？入乡随俗，就这样了。
0: 那
3: 岸
0: 英，我给你准备衣服去。
3: 是。
2: 嗯，快吃吧。
0: 爸，这个样子顺眼多了。哎，
2: 大娃娃，你来评评，哥哥穿这身衣服，是不是好看了？
0: 嗯，不好看，哥哥变丑了。
2: 啊，这，
0: 你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管多好的小伙子，经他的手艺打扮，都得成陕北农民。
2: 农民有什么不好嘛？

0: 我就喜欢看这个样子，接地气。嗯，阿英啊，你这个样子才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1: 行，您觉得好，我就这么穿。
0: 哼，衣服是换了，里面呢？里面？你不是讲在苏联读了大学吗？
1: 爸爸要考考你这个洋学生，看看是不是吹牛。爸，这别的您比我强，论学历，我可比您高啊。您一个师范专科，考我正宗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您行吗？
0: 出服气是吧？是骡子是马，拉到考场溜一溜就知道喽。
1: 不是考试吗？怎么扛上锄头跑这儿来了？
0: 这里不是考场啊。
2: 哎，老王。
0: 哎。
2: 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咱们家的邻居，叫赵丑娃，平时呢，他叫我老毛，我叫他小赵。哎，小赵，这是我的儿子毛岸英。
3: 毛大哥，你好。
2: 小赵同志，你好。来，我来考考你们。嗯，向陕北这样一亩地，一年能打多少小米啊？ 好的，年景120，差的年景123吧。好啊，第一题，小赵胜。下面一题啊，一头猪仔多重算是出栏？喂到出栏得多长时间啊？
3: 毛大哥，您先说。
2: 小赵。
3: 还是你说吧，
1: 140到200斤算出栏，要说喂多长时间的话，得看谁喂，要是我喂，5到1年。今天的考试啊，就到这儿了，
2: 小赵大获全胜。哦，
3: 我赢了，我赢了。
2: 安英啊，你怎么想啊？
1: 爸，这道道题考农活都不是我在苏联学的内容啊。 可你现在不是在苏联，而是在中国嘛。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总人口超过80%，不了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也不可能为中国人民服好物。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嗯，爸，我明白了。光明白还不够，得补课。 尽快补上中国农村劳动大学这一课。阿英啊，在延安城南有个村子，叫吴家枣园，那里有一位劳动模范，要说干农活，哼，他是全边区出了名的好把式。我给你联系好了，过两天你就下乡，以后啊，你就吃在他家，住在他家，拜他为师。他会教你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啊。 我今天就过去，
2: 说干就干，像我毛泽东的儿子。

0: 现在我们又拿出一个方案，建议你们看一看。
1: 周公啊，这连日来白天大商量，晚上小商量，大家实在都是争累了，贵党就松一松口吧。
0: 现在紧咬不放的应该是蒋委员长吧，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压缩到24个师，你们仍保留140个师，就这样的比例你们还不满意，还要我们压缩到20个师就单方面的让步，这叫谈判吗？
1: 那国府委员的名额问题呢？作为大党，我们将在40个席位中占据20席，以确保执政党的地位，这一点总不算过分吧？如果贵党连这一点都不能答应，我们将无法向党内交差啊，周公。
2: 周公，如果我们双方都不肯让步，那这个谈判将很难进行下去啊。
3: 这谈判进行不下去，也不是我方的责任呢。
0: 我看这样吧，像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请示延安中央。
4: 老总啊，
5: 啊，
4: 你是总司令，你的意见呢？
5: 我不同意。裁成20个师，就意味着我们要裁掉2/3的军队。本来我们和国民党的人数对比，就是1:3，现在降到了1:6，他还不满意，还要降到1:7。凭什么嘛？
6: 我看也是，这一步不能再让了。
4: 主席啊，那你的态度呢？
7: 已经让到了24，就再让他几个师又如何？只要我们还有最基本的力量维护和平就行吧。婚事都成了，何必心疼那点嫁妆？
5: 你不心疼啊？我心疼。
7: 老总啊，你的心情我最了解。毕竟这支队伍是你和我亲手带出来的，从井冈山那点残兵败将发展到今天100万，其中有多少艰难，多少困苦。
8: 在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8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1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2维码就能领取。
9: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

0: 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 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0: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 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

0: 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

0: 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是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6: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展现。

0: 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你不相信能在扎西聚见共军吗？
1: 保家东用兵历来诡谲，我还真怕他突然东进，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0: 可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啊。
2: 红五军团和九军团已经抄了吴奇伟的后路，他的防线已经全线动摇了，只要再加点马，他就会彻底垮掉。我建议把干部团也压上去。
3: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

0: 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主席啊，那你的态度呢？已经让到了24，就再让他几个师又如何？只要我们还有最基本的力量维护和平就行吧。婚事都成了，何必心疼那点嫁妆？
0: 你不心疼啊？我心疼。
1: 老总啊。 你的心情我最了解。毕竟这支队伍是你和我亲手带出来的，从井冈山那点残兵败将，发展到今天100万，其中有多少艰难，多少困苦，你我心里最清楚。可我们跟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已经斗争了小半年，好不容易熬到了政协召开，和平有望，99步都让了。
0: 最后这一步，就是再吃点亏。让给老蒋又如何呀？让了，民主联合政府也就能够成立了嘛。主席啊，在联合政府里面，国民党还是一党独大。你看看啊，国民政府委员总共就40个名额，他就要占一半，那就等于还是他执政了。
1: 蒋介石这个人，我们都了解。想让他不当总统，不做执政党，那又不现实。要想和，还得帮他圆了这个总统梦。只要中国不打内战，就让他国民党执政，我们做个在野党。毕竟政协有规定，在重大事项上，国府委员超过1/3反对。 即可行使否决权，所以啊，国民党要20席，以确保他的执政地位，就让他占20席。只要我们跟民盟加起来能够有14席，超过1/3，关键问题上能够行使否决权，不让联合政府变成国民党的一言堂就成嘛。
2: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顺利闭幕。在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各方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案，否定了旧有的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决议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3: 2000两黄金，我可是全部照付了呀。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2000两黄金，一张委任状，那是行价。一般的小汉奸没问题，可你是全天津出了名的大汉奸，我这一笔下去，担的担子未免重了点儿。刘主任。
4: 刘主任，有话您就直说了吧，还想要点什么？我最近新纳了房姨太太，也没个地方安置，我听说你那个宅子倒是不错。哎，不用说了，不用说了，我给。公兄，今后你就是我党打入敌伪的地下工作者。刘主任，谢谢，太感谢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0: 谢谢老板。
3: 刘主任，刘主任，请吧。刘主任，怎么动心了？
2: 这饭馆在沦陷期间也开着吗？
3: 哎，开着呀。店主一家倒是都跑了，这才刚回来。不过一直有伙计们给照看着。
2: 那有日本人来吃过饭吗？
3: 那您说有，那他就有啊。嘿，刘主任您放心啊，明天就会有人告这家饭馆在沦陷期间与敌伪人员关系密切，有汉奸嫌疑。
2: 明天？
3: 不，今天，就今天。
4: 山坤同志，怎么了？
5: 啊，少奇同志。
4: 哦，

0: 1946年3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仅仅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悍然推翻已经签订的政协决议案，宣布继续一党独裁。
1: 我错了，是我过于乐观，误判了形势。
2: 你也是希望和平，希望中国不再有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呐、啊。
3: 我们是集体民主，要说错，我们大家都有错。
1: 不，作为党的主席，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我的头脑不够清醒，以为一纸协议真能换来和平。现在事实教育我们，只有坚决的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0: 1946年6月，蒋介石已经决定继续内战，一方面用军事力量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大力镇压后方的民主革命力量，展开了两条战线的反革命行动。同年7月15日下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闻一多被特务枪杀。

坐下吧。军事委员会全面剿共动员会议现在开始。诸位，剿共战役一旦开始，毛泽东到底能撑多久？我国防部做了个统计，大家会一目了然。

0: The communists recklessly destroy the peace as all the world knows, while the government makes every effort to compromise. Why is that happening? I'm sorry. I am a respectable freelance reporter. I'm not an employee of your own party's newspaper. I'm afraid I won't be an expert on that sort of reporting.
1: Then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0: Never mind. As Mr. Chiang does not want to give me a short interview on the civil war problem, I will interview someone else. His opponent, Mao Zedong.
2: 共军与我实力悬殊如此巨大，我敢断定，他们那里交通任何一处，均可于2周内打通，而整个戡乱大业，至多3个月，必能彻底成功。有信心就好。即刻起，我军各部向共军所占领的各个根据地。
3: 发动全面的进攻，争取3个月内奠定胜局，一年之内堪平匪患。是。1946年6月上旬到6月底，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随即以迅速发动国民党全部兵力的80%，向各解放区展开大规模全面进攻。 全面内战就此爆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提出实行武装自卫的口号，人民军队采取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以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得的运动战方针，与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4: 校长，这是刘乃仪交代的收受他人贿赂的人员名单，现已查明，死者张默林系抗日烈士，三个儿子均为抗日阵亡烈士。刘乃仪却以张家在天津所开饭馆，抗战期间曾有日本人吃过范为名，诬陷其有通敌嫌疑，以此逼纳张默林之女张淑瑶为妾。张淑瑶被逼自尽后，刘乃仪反将张家家产。 以围产名义全部没收、侵吞。
5: 这个刘乃仪简直是个罪大恶极的恶徒。
4: 不仅如此，经查明，刘乃仪自担任海军天津分处接收人员以来，上任不到半年，已查获其非法所得超过11亿元。
5: 多少？
4: 11亿元，他太猖狂了。我也听闻，百姓称接收为劫首。如果再任由这些接收人员腐败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失去民心呐。
6: 这大战在即。

1: 刘乃仪啊，此事务必精诚团结为重。我要是把名单上这些盘根错节的幕后人物全部问责，岂不是对内动摇军心，对外受中共口实，从而自绝根基啊？传令，立即枪决刘乃仪，就此结案。
2: 是，我马上传令下去。

0: 大娘，
1: 四大娘好。
0: 现在这个通讯设备啊，是越来越先进喽。
2: Mr.
3: 王先生
2: ，It seems that a civil war is unavoidable。
3: 中国内战是不是非打不可了？
0: 就我们自己的愿望来说，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现在蒋介石非要打，和平即无望。那我们也只能丢掉幻想，坚决奉陪。
2: But everyone knows that Qian is much stronger than you. He has a lot of weapons that you do not have. How long can the communists sustain in the war?
3: 你们却什么都没有。你认为打起来，共产党能支撑多久？
0: 斯特朗女士，你问出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这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大家最担心的问题。今天我就借你这个采访对此做个回答。决定战争胜败的不是武器。
2: Don't you need weapons to fight the war?
0: 战术上武器当然重要，但是从战略上看，武器并不是决定的因素，最终的决定因素在于人，在于民心所向。你们的美国前总统卡尔文说过，一个政党是否真正有力量，就看他是否接近民众。蒋介石政府统治这么多年，经济衰退，政府腐败，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整个政权的腐朽已经是深入骨髓啊。即使用盘尼西林也无济于事啊。现在他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一个不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一个反人民利益而动的政权，就算是他一时可以统治人民，但绝不可能永远骑在人民的头上。这样的反动派，不管他有多少兵力多少武器，都将被人民所抛弃，所以我们不怕他。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哎，丁一啊，你刚才翻译的是什么呀？我怎么没听见纸老虎啊？
3: 哦，英文里没有纸老虎这个对应词汇，所以我用了一个类似的习惯用语 scarecrow， 稻草人，插在田里吓唬乌鸦的意思。
0: 啊，不不不，不对不对，纸老虎不是插在田里的死的东西，你翻译的不准确。Mr. Strong， I mean paper tiger。
2: Paper tiger？
0: Yes， paper tiger， 纸老虎。
4: Paper tiger
0: 看起来嘛，它像头危险的猛兽，很能唬人呢。其实它是纸糊的，一遇潮就软，一下雨就烂了。我们现在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终将证明，小米加步枪能够战胜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反动派终归要失败，我们呢是终归要胜利的。原因不在于别的，在于反动派代表了反动，而我们呢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2: Mr. Mao， forgive my directness，
3: 原谅我问的直接。
2: But why do you say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3: 人民的利益呢？
2: Oh， be careful， there's someone on the roof， it's very dangerous。
3: 他说上面藏了人，怕有危险
0: 啊。
5: 在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6: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房

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

0: 汤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

0: 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 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5: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6: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 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4: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3: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4: 我

0: 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1: 后浪灯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48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
2: 空军侦察报告，说共军已在茅台镇渡过了赤水，朝古林方向逃窜。
3: 难道他们又要北渡长江，与徐向前、张国焘部会合吗？
4: 我们要从乌江向南，然后通过贵阳、龙岭这条狭长的走道，最后掉头向西，进入云南。
1: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prove that.
1: 小米加步枪能够战胜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反动派终归要失败。我们呢，是终归要胜利的。原因不在于别的，在于反动派代表了反动，而我们呢，代表了人民的利益。Mr.
2: Mao, forgive my directness, but why do you say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Oh, be careful! There's someone on the roof. It's very dangerous.
3: 他说上面藏了人，怕有危险。
1: 啊，谁在上头啊？快出来，出来吧！哎呀，小赵，你们躲在上面干什么呀？
4: 老毛，看看你家的羊脖子，就看看，看看新鲜。
1: 斯特朗女士啊，让你受惊了。这几个不是外人，是我邻居家老百姓的孩子，经常在我这个屋子上上下下的爬。孩子嘛，拿他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你这个外国客人来了，他们感到好奇，专门跑过来看你的。
2: 嗨。
1: 你们几个都下来吧，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呀？要看就光明正大的看嘛，靠近点儿，看得清楚啊！来吧，来，请坐。
2: Mr. Mao, I've been through Qian security check, and it gave me a headache. And it gave me a headache. But yours is even worse.Because there is none.
3: 因为几乎就不存在。
2: If someone wanted to kill you, it will be so easy.
3: 恐怕会有六十次的机会。
2: 50 chances an hour. Imagine, someone throw a grenade from this roof. Well,
3: 万一刚才从房顶上投下了一颗石头。
2: Up above, telling your wonderful paper tiger phrases to God.
3: 只能去天堂里告诉上帝了。
1: 再见。人人认得我，我这里啊，没有人来扔手榴弹，不会的。
4: 老毛，这羊脖子从哪来的呀？
1: 没有礼貌，怎么能叫人羊脖子呢？
4: 那叫个啥？
1: 这个嘛，他姓斯，美国来的，就叫他斯大娘吧。
4: 哦，斯大娘，你好。
2: How did they call me?
5: They called you grandmother.
1: Grandmother.
2: I'm very honored.
6: 大娘你好。
2: Hello.
4: 哦，羊脖子跟我握手了。羊脖子跟我握手了。
1: 这帮孩子。丁一啊，刚才咱们谈到哪儿了？
5: What was the question you just mentioned?
2: Please tell him that he don't hav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e most convincing answer.
3: 他让我告诉你，他已经不需要答案。
2: And no more further explanation
3: is needed. 因为他刚才亲眼看到了最生动的答案。
2: For the trust.
3: 再清楚不过的解释了什么叫民心所向。
2: Thank you.
1: Thank you. Thank you.
7: 你们看啊，东西南北，整个战区，感觉是一种焦灼状态，但是仔细看。中原地区已经被我们包围，我们占据了主动。东北，我们正在派部队前进，林彪他们已经在这里打下了基础。老总，你再补充一下。
8: 开战近四个月以来，我军仅仅损失了30万部队，就收复了105座县以上的城市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张家口的收复，等于彻底切断了东北共军和关内共军的联系。伟作，彻底荡平共军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9: 这比当初我想象的战果要好。
10: 戡乱救国的既定战略目标既然已在顺利进行了，先生是不是也该考虑召开国民大会行宪了？
11: 是啊，国大行宪，选举总统是全国民众人心所向，委座应尽早的顺应民意才是啊。
9: 叶军兄，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布雷先生加紧筹办吧。
10: 是，先生。
9: 国家行宪 记住要给毛泽东发份邀请。
10: 这个，
9: 让他也来参政。民主政治，要容得下任何人才是。
10: 知道了。
7: 现在的情势是，我军中原突围成功，华东粟裕七战七捷，刘邓定陶战役大获全胜，陈赓歼灭阎锡山部四万余人，东北新开岭战役歼敌一个师，我军战果累累，而蒋介石呢，只是占领了一座座空城啊。
11: 从统计数字看，更能说明问题。总计歼敌30万，我们自身伤亡12万，我们的12万伤亡中，受伤的占80%，伤员中又有80%是轻伤员，大都已伤愈归队。真正的损失不过4-5万人，而国民党的30万，一半是起义和被俘的，大部分都自愿地参加了解放军。
10: 实际上啊，这4个月算下来，蒋介石一共损失了起码有30万的兵力，而我们呢，不但没少，还增加了10万的兵力。
0: 这就叫此消彼长啊。眼下蒋介石来势汹汹，看起来

0: 他占了不少的地盘，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正规军机动兵力多，地方守卫组织一下群众就解决了。而蒋介石每占领一座城市，他都要分兵去把守。占领的地盘越多，牵制的兵力也就越多，能腾出手来跟我们打运动战的机动兵力就越少啊。
1: 存地是人，人地皆是；存人是地，人地皆存。只要我们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运动战方针，大踏步的进退，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能够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啊！
2: 8个月，我们就损失了70万的兵力。再照此下去，这不就真的成了一个无底洞了吗？现在看来，共军的打法跟我们的有本质的不同。他们根本不考虑丢地盘，没有了牵挂，所以动作极其灵活，总是集中兵力，咬你一口就跑。而我军。
3: 摊子铺得太大，不免想说什么就说吧。原定的进攻战略，兵力不免分散，恐怕还是要考虑有所调整，分清重点才好。
4: 毛泽东的套路就是，敢于丢掉地盘搞运动战，我军应改全面撒网为重点进攻。
3: 集中兵力，攻击要害。我们的第一个重点攻击目标，就是山东。这第二，就是毛泽东的老巢——陕北延安。
5: 你这个新郎官来得好快啊！啊，新娘子呢？
3: 接到先生的电话，我就连夜赶了回来。他还在上海。
5: 哦，好，坐。
3: 坐吧，啊，都是我不好啊。刚刚放了你的婚假，又把你调回来，新娘子，没不高兴吧？
5: 为先生分忧是相会的分内之事，这个道理，贱内自然明白。好，
3: 婚假推迟3个月，等打完这一仗，我加倍给你补上。
5: 打仗？打哪儿？
3: 魏总刚刚下令，命我部迅速集结，以34个旅、25万大军，闪击匪克延安，力挺扫学，要将共党中央机关及党首毛泽东等人一网打尽。
5: 若能擒获毛泽东，那便是名垂青史的盖世功勋呐！
3: 哼，要不然我怎么会把你的婚假取消了呢？

0: 这是经委员长亲自核准的陕西延安作战计划，和陕北共军的兵力部署表。你马上据此准备一份作战草图，要快。
1: 是。
0: 等等，这可是最高的机密，对任何人，包括你的新婚妻子，都不能提一个字。
1: 先生放心，向辉半个字都不会对外人透露。

0: 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撤离延安。一会儿出城之后，大家一定要记住。好，停一下，停一下。
1: 老婆啊，要走怎么也不打个招呼，要不是施哲通知我，我都来不及送你喽。嗯，
2: 对不起，我们也是刚接到紧急命令。啊，弗雷德先生，你们观察组在延安待了3年多的时间，这一要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
1: 谢谢，这我们也非常感谢3年来你们的照顾，
2: 都是老朋友了嘛。 还说这些客气话干什么？我们共产党跟朋友讲交情、讲义气，只可惜延安太穷，你们要走了，我毛泽东也拿不出什么好礼物，啊，这延安的狗头枣，路上带着吃吧。
1: 哦，
2: 好，来，嗯，
3: 给。
2: 哦，还有这一坛山西的杏花村，古诗说啊。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好酒，好酒啊！嗯，
2: 礼轻情意重啊！嗯啊，谢谢谢谢，我也衷心祝愿你们能够熬过这一场战争。
1: 哎呀，看你这个样子，好像要给我们念悼词了。
2: 是啊，我们跟蒋介石比，现在是弱了点儿。嗯。
1: 可中国有句老话，邪不压正，嗯，谁赢谁输，现在还说不准呢。
2: 毛，我敬佩你的乐观，但光靠乐观精神可挡不住飞机和大炮啊。
1: 挡不挡得住，将来自然会见分晓。我只拜托你老包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啊？
2: 嗯，只要我能做得到。
1: 你尽管说，让你帮我们断案呢。
2: 断案？
1: 在我们中国古代也有个老包，老百姓喊他包青天，断起案来是铁面无私。
2: 嗯，
1: 我们那个老包是个黑老包，长得黑呀、啊。你也姓包，不过是个白老包。
2: 嗯，
1: 也好，黑白分明吧。你回去以后。
2: 记得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官司断个案，请转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在中国究竟是谁在破坏和平、发动内战，好不好啊？
1: 嗯，
2: 你放心，我回国后一定实话实说，绝不违背自己的良心。
1: 那就拜托了，
2: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1: 嗯，那就不耽误你们了，一路平安。
2: 周，我的表好像不大走了，能跟你对个表吗？
4: 好，现在是下午4点12分。
2: 我的也是，还有时间躲开轰炸。
1: 猫，周，祝你们好运。
4: 谢谢。

0: 停止转移，让老百姓疏散隐蔽。部队准备战斗，等他们走远了，就拉防空警报。
1: 主席放心吧。

0: 是奶奶家匣子里的歌。
1: 对对，是毛主席家的歌。
2: 是毛主席，是毛主席，
0: 毛主席，毛主席。

0: 快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啊，保育院的孩子都送出去了，
1: 都已安全撤出城了。嗯，
0: 老百姓呢？
1: 正在陆续撤离呢。
0: 阻击部队都撤下来了吗？
2: 撤离了，就等你了，快走吧。
0: 嗯，这客人不请自来，做主人的总得把屋子打扫干净。哼，这才是待客之道。 老樊，重新同志，你们一个是兵团司令兼政委，一个是西北军书记兼副政委，西北野战兵团不到30000人，能不能打败胡宗南的25万，可就看你们俩的本事了。
2: 请放心，这儿就交给我们了，保证让胡宗南在陕北待不长。
0: 嗯，去吧。
2: 是。

0: 爸，阿英啊，你不是跟着部队撤了吗？这么大的轰炸，你跑回来干什么？
1: 我听说有轰炸，我担心你们。
0: 我们能有什么事啊？嗯，守些点老茧，跟农民一样厚，这一年的劳动大学没有白上。走，我穿衣服。
1: 哎。
2: 主席，出发吧。主席，我们真的要撤离延安吗？真的要走吗？
3: 对，
4: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们守不住。
6: 不，我们守得住。我们二纵全体指战员，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只要二纵还有一个战士在，他胡宗南，就别想踏进延安一步。
7: 对，
8: 誓死保卫延安，
9: 誓死保卫毛主席。
10: 毛主席。
11: 你不能走啊，毛主席！延安就是你的家，你就在家待着。我们延安的老百姓啊，护着你，守着你。谁要是敢来啊，我这老婆子就跟他拼了。毛主席，你不能走。
0: 谢谢，谢谢你们，同志们，老少。

0: 乡亲们，我知道大家舍不得延安，舍不得我们的家。其实啊，我也一样舍不得。想当年红军25000里长征到延安时，就像个生了场大病的娃娃。是陕北的小米沿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延安的乡亲，是共产党的恩人，是红军的再生父母啊。 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也还不完呢。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要撤离延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不能拿大家的命去打一场打不赢的仗。老蒋的兵力比我们强大，他盼着我们跟他硬拼，我们不上他这个当。打仗争的是什么？ 不是那块搬不走、挪不动的地盘，而是人。只要我们人在，延安的这些个空窑洞都丢给他蒋介石，又能怎么样啊？他还能把延安搬到南京去吗？搬不走嘛。当然了，延安毕竟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公认的红色首都，我们放弃延安。 会让不少同志心里接受不了啊，甚至会打击那些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朋友和人民的信心，怀疑我们共产党是不是不行了，连老窝都守不住了。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将用事实来回答他们。我们不是蒋介石，对蒋介石来说。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2: 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是太好用了。
2: 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
4: 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5: 让我又一次来尝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1: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这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 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成功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里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里将世家，断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
1: 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烫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

0: 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

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

0: 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了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了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

0: 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

0: 的嘛，就可以免费领起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关。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1: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了算的天地，
1: 用信仰照耀千秋。
4: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共军已经通过了大凉山，直奔安顺厂去了。我听说刘伯承和小一丹还结拜成了兄弟。
7: 听听，我刚才说的没错吧？
8: 那我就不客气了，给杨成武和王开湘的将，让他们立刻开拔，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务必在两天半之后拿下泸定桥。
9: 拿下泸定桥。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4: 汰渍没问题。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延安毕竟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公认的红色首都。我们放弃延安，会让不少同志心里接受不了啊，甚至会打击那些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朋友和人民的信心，怀疑我们共产党是不是不行了。啊，连老窝都守不住了，但这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将用事实来回答他们，我们不是蒋介石。对蒋介石来说，南京、上海这些城市，那是他的命根子。但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基，从来就不是建立在哪一个具体城市上的，而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心上。

0: 前线战报，延安外线防御阵地已被我军突破，我军主力已抵延安南面30里多，进军最快的整编90师，移据延安步卒8公里。共军的阻击部队正在撤离战场，估计快撑不住了。电令前线各部队，越是胜利在望，越不可稍有松懈，务必分秒必争，全速挺进。
1: 是。
2: 先生，您看是不是可以先拟对整编90师师长陈武的嘉奖令了？
1: 嘉奖他什么呀？
2: 先生忘了，您曾在战前承诺，先入延安者官升一级，重赏法币1000万。目前整编第一师还在杨家坪的左后方，比整编90师落后了整整15里。照此估算，90师必定是第一个攻入延安的部队。
3: 哎哎哎哎，陈武，陈武，
1: 哟，是罗师长。
4: 你搞什么名堂啊？我不奉胡长官的命令去占领延安，你的人怎么把路给堵了？
3: 罗兄奉的是胡长官的命令啊。哟，抱歉，兄弟奉的也是胡长官的命令。
4: 你胡长官命令我们原地待命休整，所以我们就待在这儿了。
3: 休整？用得着把路给堵了吗？叫你的人。 赶紧让路，我们要过去。
5: 对不起啊，罗兄，兄弟对军令可是不敢打半点折扣。收到命令的时候在哪儿，我们就原地待在哪儿。想要让我们挪地方，简单，让胡长官下个令，我马上挪。
3: 你等胡长官再下令过来，那得耽误多长时间？让共军的首脑跑了，贻误战机之罪，你担还是我担？
5: 我们90师与共军血战了2天2夜，第一个突破共军的防线。
3: 总不能是我们贻误战机吧？至于有些乌龟爬得慢，也赖不到我们头上吧？
5: 你好，陈武，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瞧。
3: 好，我等，我慢慢等。我要是不等，怎么能让乌龟爬到我前头去呢？
5: 你传令下去，部队原地埋锅起灶。
6: 告诉兄弟们不要急，慢慢做，慢慢吃。
7: 是，英雄们，埋锅做饭。
6: 国军于19日完全占领匪巢延安，据初步统计，毙伤共军10000余人，生俘16000余人。
8: 这开玩笑了，我们明明是给胡宗南留了一座空城啊！他这10000000000俘虏哪儿来的？这不哄鬼呢吗？
9: 救鬼他是哄不到啊，他是拿蒋介石当鬼哄啊！
8: 都到齐了，咱们开会吧。
9: 哎，
8: 都齐了。目前陕北的情况是，敌我力量对比10:1，中央的环境十分的险恶。出于安全的考虑，各解放区纷纷发来电报，要中央的领导同志。
10: 东渡黄河，到晋西北或者是太行山，比较安全的根据地区。特
11: 别是主席，你是中央的主心骨，必须立即过黄河。
10: 我同意。
11: 咱们这个家啊，得尽快搬。
10: 司令，这边请。
12: 进来。
10: 司令，您看啊，这些啊。
11: 全是我部的弟兄，全都训练过了，保证扛不住半点破绽。怎么就这么点人呢？我们给委座的捷报上报的可是俘虏共军10000多人呢。
10: 司令，这一下子上哪儿去弄10000多套八路的军服啊？弄到这些就不容易了。啊，
11: 你，
10: 胡长官，军座。
11: 这个人是湖南人，跟毛泽东是一个老家，冒充被俘的共军副司令。
13: 肯定万无一失。我说你这猪脑子，啊，你见过共军大官有这么肥头大耳的？还有副奴才相。共军骨干，怎么也得有点坚贞不屈吧？啊，赶紧换了，找个硬气点的。
10: 快，赶紧换，找个硬气点的。
11: 是。
0: 这老百姓在哪儿呢？啊，司令，拿下延安城的时候，就是一座空城，老百姓都跑光了，一个也找不着。这俘虏嘛，可以冒充，老百姓，弟兄们，装不像啊。
1: 捷报上说，国军收复延安，延安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和中外记者代表团到了以后，就看见几个空窑洞。
2: 啊，像什么样子？啊，不管你有什么办法，把老百姓给我弄出来。好，我这就组织绥靖家属，再花点钱去雇，一定把人数凑出来。我的意见，中央目前不能离开陕北，至少我现在不过黄河。第一，面对敌人的进攻，中央坚持留在陕北。 有利于坚定全党全军，战胜敌人的信心。第二，可以牵制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第三嘛，中央在陕北十多年了，一直处于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向陕北人民交代啊？
3: 可是现在留在陕北，那实在是太危险了。
2: 都留下当然不行。 万一让老蒋一锅端了，那可就划不来了。我看这样，中央分成两块，我和恩来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的工作。老总少奇、毕石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前往华北，一根扁担挑两头，砸烂一头，还有一头嘛。
3: 那不行，要留啊，也得是我留。
2: 老毛，你走，不，还是你们走，我留下。哎，留不留，看工作需要嘛。蒋介石是冲着我毛泽东来的，我留在陕北，一个人牵制住胡宗南的25万军队，这可买卖划得来呀。你们不一样，华北那边的军事指挥一直是老总在做，土改工作呢，是少奇在领导。 工作需要你们过黄河啊。至于毕石，身体不好，更不能留在陕北。到了华北，可以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你呀，一边工作一边休养嘛。
3: 哎，我不同意啊！老总负责军事，少奇负责土改，他们去都是为了工作，我干什么呢？我是负责组织工作的，组织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2: 老毛，你不要组织了。<笑>你这么大顶帽子，我可担不起呀、啊。<笑>怎么，你非不肯过黄河？你
4: 不过，我也不过，我陪着你。好吧，那我们就做个伴儿。
2: 少奇、老总，你们过黄河，咱们三个留下。
3: 哎，既然这样，我提议。
5: 中央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成立一个司令部，由毕石同志任司令员，怎么样？
2: 嗯，这个建议好。以后啊，具体工作我和恩来抓啊。毕石啊，你就负责领导我们两个。
6: 就这么定了。
7: 报告。
6: 哎，
7: 彭奇最新战报。
6: 哦，你，
7: 我西北野战兵团于25日在清化边设伏，全歼敌31旅直属队与92团全部。
2: 旅长李继云以下近3000人无遗漏网，
7: 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完毕。好，打得好！<笑>这下呀，蒋介石这个脸啊，要气绿了。<笑>
2: 这个彭老总和习仲勋不简单呐，第一仗就给胡宗南一个下马威。<笑><笑>
3: 我就说嘛，留在陕北也不见得有多危险，
2: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嗯，胡宗南进了我们这一亩三分地。
3: 威风不了几天的。从今天起，中央就分成两个部分了。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咱们都使用化名吧。
2: 好，我是中央直属司令部的司令员，取个谐音，就叫史林吧。我们从事的革命事业，必定能够取得成功。我就叫胡必成吧。
3: 我们离开延安，照样取得胜利。
2: 李德胜。

1: 不行不行了，趁着老天爷心情好，雨也不下了，我们得抓紧时间赶路啊！哎，
2: 同志，怎么样？你醒醒啊！哎，
1: 小高，水。来水。
2: 主席，
1: 快找个担架来！
2: 快点，担架来！
0: 担架，
2: 不行，我不上担架，休息一下就没事了。你们辛苦了，担架来了，
0: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身体是干革命的本钱呐！啊，上担架，
2: 来，小心，来，小心，小心，来慢点，
0: 走，走，快，太晚了。
1: 什么事啊？
2: 主席，
0: 那
2: 敌人距离我们只有10多里路了。
0: 小心啊，小心。
1: 同志们，来避实。 让他们沿着这条山沟直奔吴宁河。
2: 前面的可以吗？
0: 好，
2: 可以。
1: 可是周副主席因为疲劳过度病倒了。抬上他。
2: 他不肯啊！
1: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就说是我的命令，他必须做担架。
2: 是。
1: 哎，等一等，
0: 告诉江青，
1: 让他照顾好恩来。
2: 是。
1: 哎，给你。
2: 哎。
3: 这个老蒋啊，之前不是说3个月消灭我们吗？没有办到，又说用1年时间来消灭我们，现在1年过去了，又发个什么戡乱总动员，说与我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这个算命先生啊，从来都没算准过。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前他跟我们算命卜卦，现在我们也给他掐回手指，算算卦。5年。
1: 5年，我看最多再有5年的时间，我们就能达到蒋介石赢得全国战场的胜利。5年，是不是早了点啊？
3: 不早。战争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民心。我们在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老百姓得到了实际利益，民心是在我们这边的。<笑>老蒋呢？战场上是屡战屡败，<笑>内部更是贪腐横行，经济崩溃。
1: 民怨沸腾，战争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了，不会按照蒋介石的算盘打下去，该是我们由防御转入反攻，把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时候了。
3: 哎，我们现在是不是该提一个新的口号了？
1: 新的口号？
3: 对啊，前面内战爆发的时候。 蒋介石看似强大，来势汹汹，当时主席提出了一句口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坚定了大家的信心。现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该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一个新的口号，统一大家的思想，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1: 这些天我也在反复琢磨，最后想定2句话，还是10个字。
0: 哪10个字？
1: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7年夏，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做出重大决策，派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推动解放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进攻阶段。
1: 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来你们看，这个是咱们边区政府颁发的土地法大纲啊，然后呢，这上面说到了土地改革的具体办法。
0: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重关注的土地改革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大解放区翻身农民欢欣鼓舞，支持解放战争的热情高涨，

0: 十二月会议开到现在，中央的核心政策还是土改，后方土改搞得好，前方打仗才有保证嘛。土地法大纲颁布以来，你们下面的土改工作进行得怎么样啊？我们晋绥地区的土改整体态势是不错的，但凡解放区，无论新老，基本已经达到了耕者有其田，个别地区虽然动作慢了一些，但是也正在迎头赶上。
1: 陕北方面的群众对土改的热情非常高，不过偶尔也会有过激过躁的行为，
2: 就算有，也瑕不掩瑜嘛。
1: 要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是要有点大刀阔斧、暴风骤雨的精神，不可拖泥带水，要避免右倾啊。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永远是他们的坚实后盾。
3: 暂缓，土改工作不是搞得很有成效吗？正是大力推进的时候，仲新同志，怎么到你这里变成暂缓了呢？
4: 主席，因为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土改工作并不是一片大好，而是存在问题。
3: 要反的也不是右倾，恰好相反，是左倾。
1: 左倾？
3: 你的意思，我还搞反了？从整体情况来看，不能说是全部搞反了，但就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土改工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你看啊，第一，过于强调贫雇农路线。我们在土改工作当中，强调和动员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这在新解放区可以，但在老解放区不一定合理呀。
4: 为什么？在新解放区，贫雇农确确实实是基层群众的主体，但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这些老解放区，我们党在这些地方执政少则七八年，多则已经十几年。我们长期坚持减租减息，控制剥削程度，鼓励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目前凡是老区， 占比例最高的基本群众，应该都是些中农啊。真正的赤贫阶层，反而是极少数。这其中，除了一些家庭有特殊情况外，剩下的，都是些抽大烟的、赌博的、好吃懒做的、不好好生产的。如果把这些人发动起来开展土改工作，那么乱打、乱扣、乱斗、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
3: 就成了普遍现象了，这样会搞得农村人心惶惶，是非不分的。接着说，这第二点，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扩大打击面。比方说，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还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先生，都受到了冲击。什么？有这种事？
1: 李鼎铭先生
3: 刚刚在议和病逝，当地政府就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还有安文钦先生，家产全部被没收，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到现在连个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1: 胡闹！两位老先生一直都是我党的老朋友，当年精兵简政的好建议，就是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嘛，还有安老先生， 前不久还主动向政府献出了他们家的300亩地，来带头支持我们的土地改革。像这样为党、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都要斗，真是无法无天。这不是让人指着共产党的脊梁骨骂我们是过河拆桥吗？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
3: 闭目塞听，自以为是，考虑问题脱离实际，
1: 只从老经验出发，仲勋，幸好你提醒得早，提醒得好啊！
3: 主席，我所了解到的也只是个别现象，未必能代表整个土改的工作情况啊。
1: 所以更要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仲勋，这样，我代表中央交给你一项特殊的紧急任务，马上回去，组织工作组，你亲自带队
0: 下去搞调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边区土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彻底摸清楚，拿出个解决办法来。
2: 哎呀，主席啊，可能不行啊！西北野战兵团马上要召开全军作战会议，安排部署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我作为副政委，恐怕走不开呀。
5: 不，这些事都先放一下。
0: 交给老彭担当吧，
5: 土改比打仗更重要。
0: 是。

0: 腿脚不方便，走路要小心呐。哎，马老先生，我是受主席的委托，专程来看望您的。主席说了，您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地方乡政府在土改工作期间，对您开会搞批斗，甚至将您和您的家人扫地出门，这是严重违反政策的左倾错误行为。主席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他。
1: 向您致以诚恳的道歉，并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原谅。不敢当，习书记，可不敢当啊！
2: 和您一样，还有李鼎铭先生，都是德高望重的爱国民主人士啊。只可惜，天不假年呐，
0: 主席已指示边区政府又为李鼎铭先生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希望您能够出席，并代表民主人士给李鼎铭先生致追悼词。
2: 谢谢主席。
3: 谢谢习书记啊！不用，
4: 安老先生，那就请您收拾一下回家吧。绥德县政府已经归还了您的房屋和财产。
3: 安老先生，回家吧。回家，回家。
0: 好。
3: 安老先生，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啊，还没睡，你怎么不劝劝他呀？
4: 劝不住啊，安眠药我都送了好几回了。
3: 主席一直在看习书记的调查报告。
5: 报告，
3: 主席，
5: 来了。

0: 孟勋同志这份调查报告我已经仔细阅读过了，你马上照我的批复给他回电。第一，他的这半个月来深入基层所得出的这份调查报告内容详实，我完全同意。第二，请他立即着手，按他报告中所提出的九条纠偏措施，坚决纠正土改工作中一切左的偏向。
1: 是，
0: 去吧，
1: 我马上去。主席，别抽烟了，您该喝药休息了。
0: 好啊，
1: 来来。
2: 除习仲勋的报告外，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还先后批转任弼时、邓小平等人关于土改政策的有关报告。后来在途经晋绥根据地时，他还专门为此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很快纠正了土改工作中严重存在的左倾错误。
0: 小林啊，
1: 主席，主席，您不是吃完药睡着了吗？怎么又起来了？
0: 差点忘了件大事。你马上把这份批示送给叶子龙，让他把这份批示连同习仲勋同志的调查报告一起转发给全国所有的解放区。记住啊，一个都不能少，马上发。各地区收到后实施的情况要及时汇报给中央，第一时间送我批阅。
1: 是。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宣告中国革命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一个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并根据这一重要判断，及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战略任务。

0: 军座，共军离我们就100米了，你得快撤呀！
1: 撤？往哪儿撤？3万人全包了饺子，我这个军长还有什么脸回去？

0: 整编二十七师、整编九十师及六十一旅29000余人在瓦子街全军覆没，宜川已被攻陷，共军兵锋直指延安。还有，共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发来通告，说刘戡军长的遗体已经被妥善装殓，如家属想要认领运回，共军将予以方便。司令，刘军长的家里人已经闹到南京委座那里去了，你看是不是？
1: 滚！滚！滚！你们都得

0: 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
2: 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他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4: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5: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1: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5: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
2: 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

0: 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1: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中间就得翻过大雪山，可那儿是终年积雪，连马帮都不敢走，所以共军只有向东一条路可选，我们就在雅安地区布下天罗地网。
2: 我担心的是他们翻越雪山的情况怎么样，还有跟四方面军取得联络了没有。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

0: 征到陕北以后，屈指算来已经整整13个年头了。
1: 在这13年里，我们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粉碎了蒋介石想消灭我们的美梦。

0: 主席，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东征啊。那是主席第一次过黄河。
1: 是啊，不过我们很快又回来了。主席，这次过河之后，你还打算回来吗？
0: 要回来，不过是在胜利之后。

0: 今天在此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啊！国大选举机票结束，蒋中正当选总统。你们真会挑时候啊！ 我才当了3天的总统，你们就把延安给我丢了。总统，以目前态势，乘虚突围，或许能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罢了，也罢了。在屠明占领延安，已经毫无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真是国威思良将啊！对了。
1: 陈明仁呢？正在接受调查。
0: 调查为何？去年四平一战，他虽获胜，宋先生告他纵兵抢粮，所以此文他胡闹，马上停止对他的审查。
2: 是，
0: 立即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所有的将领不得缺席。
2: 是，总统。
3: 现在延安收复，西北大局已定。东北方面，自绫罗发动冬季攻势，已经把几十万敌军围困在了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古城中。嗯，现在要破的，就是中原这个局啊。
2: 是啊，老蒋在中原还有100多万人马，
3: 其中包括几十万机械化重装备兵团，在实力上远远超过我。
4: 特别是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以后，插的最深，压力也最大。我看啊，是该考虑减轻他们的压力的时候了。嗯，眼下中原是敌强我弱，如何才能搅乱蒋介石这个局？我倒是有个想法，从去年年底就开始酝酿、反复盘算。我觉得是时候用上了。
3: 哦，有什么妙招啊？
4: 釜底抽薪，从中原安排一支部队，不用多，几个纵队即可。出其不意，渡长江南下江南，分阶段跃进闽浙赣，摆出直接威胁南京、上海的架势。这样，一可以搅乱蒋介石的部署，吸引敌人中原重兵从北向南回援。二， 能够缓解刘邓的压力，下火中原整盘棋。三，将来我大部队渡江南下，

0: 这支部队还可以做接应。第二次千里跃进，把战争引向蒋介石的心脏地区，回头再收拾中原。嘿，果然是妙招啊！
1: 这个想法我已经几次电报和朱老总他们商量过，他们也都赞成。招倒是高招啊，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神来之笔？
0: 这个人选很关键啊，关键在人选。这个将领啊，既不像林彪，也不像彭德怀，要能够纵横驰骋，天马行空，随机应变，举重若轻，而且还必须对江南一带有比较深厚的了解。
2: 毕师啊，听主席这个意思。
0: 这个人选心中早就有数了，是不是啊？我先不说，听听你们的意见，看谁合适啊？
3: 我倒有个主意啊，谁都别先说，咱们学一下三国里的周瑜和诸葛亮，写在手心里。好主意，
2: 好，写就写。
3: 一、二、三，
4: 粟裕。

陈明仁在四平战役中整整坚守了19个昼夜，虽说是弹尽援绝，但仍然能血战到底，最终力克悍匪林彪，堪称是我党国军人之楷模呀。在此晋升陈明仁为第7兵团中将司令官，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子良，
1: 要永远记住我黄埔军人的神圣使命和我黄埔军校的精神。

0: 粟裕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根据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和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可能面临的问题，向中央军委提出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时不南下的建议。毛泽东高度重视，立即电邀陈毅、粟裕前来面商。
1: 井冈山红二十八团粟裕向毛委员报道：
2: 人是铁，饭是钢，先吃饭，个头不大，嗓门大。17年不见，一点都没变。哎，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陈毅，你也坐。
3: 吃饭看着我干什么？我这里又不是鸿门宴。吃啊！吃呗。是，来，老总。嗯。大家不用多虑。党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作为一名军人，应该反省一下失败的原因所在。 以及有何良策应对？好了，有谁先来开这个头呢？

0: 要不，总统，我来说两句。
1: 吃饱了没有？不过还有啊，头一回来，不能在我这里饿坏了你的肚子。
2: 饱了饱了，主席，这么大一桌饭菜，再不饱都成饭桶了。
1: 吃饱了，咱们谈正事儿。祖玉，
2: 到。
1: 你是怎么回事？啊，三令五申让你下江南，怎么就讲不通啊？你粟裕的兵是天兵天将啊，啊，那么难调动，今天你不给我讲出个子丑寅卯来，我撤你的职。
2: 是。中原幅员辽阔，敌在黄淮地区虽然集结有重兵，但因分兵把守，处处设防，能够机动作战的兵力并不多，这就给我军带来了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打大歼灭战的可能，这是第一。第二，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便于敌军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重要的铁路干线和公路被破坏掉的情况下，敌人的机械化重装备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反而成为他们的拖累，而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的长处，迅速地合击敌人，实现速战速决。第三，中原地区靠近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我军可以得到大批的人力物力的支援。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陈谢兵团等三大主力挺进中原后，新解放区的党政工作和居民关系也都有了基础，足可以支援战场。所有这些都是解放军在中原实施大规模歼灭战的有利条件。目前中野和华野十个主力纵队都集中在中原地区，完全可以承担打大歼灭战的任务，如果华野调兵南下，则势必使我军兵力分散，给中原战场大量歼敌带来困难。所谓逐鹿中原，主席也曾说过，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所以我认为在中原实施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已接近成熟，也只有敢于在中原打大歼灭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战争态势。
1: 如果按你的设想，改在中原打大的歼灭战，歼敌的数目可不是几个旅啊，而是一次几十万，这和你指挥的总兵力数是相等的，你办得到吗？
2: 有困难。
1: 我是问你办得到办不到。
2: 办得到。
1: 你肯定？
2: 我愿向中央立军令状。
1: 两点。第一，我收回渡江越进闽浙赣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我考虑不周，而且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粟裕同志的想法比我高明，是正确的，大家是否有意见？
3: 我同意。
4: 没有。
5: 同意。
1: 第二，

0: 为实现中原战略总决战的目标，就要加强华野和中野协同作战的能力。我建议调陈毅同志兼任中原野战军的副司令，由粟裕同志担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你们看呢？
1: 我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1: 同意。干脆啊，也不要带了，我看就把华野交给粟裕司令员兼政委怎么样？
4: 哎，不行不行，华野离不开陈老总，他走了我不踏实，我还是给他当副手吧。哎，
5: 你们就不要争了啊，中原军区也需要陈老总嘛。啊，咱们还是按照主席的办法，陈老总继续保留华野的职务，你粟裕呀官升一级，代司令员代政委还是在陈老总的领导之下嘛。
4: 是，只要陈老总罩在上面，我心里啊就踏实了。
1: 哎呀，依我看啊，这是米粑粑粘住了糯米饭，哎，我还是甩不开你了啊。
0: 好，接下来按你们的想法，中原地区全面反攻，准备战略总决战。
6: 子彻霄，陈明仁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职务，免于处分，调任国防部高参，蒋中正。子良兄，你也别惯总统，人家翻你的老账，告你坚守四平的时候纵兵抢劫，总统也不便偏袒，暂时撤你的职也算是个交代嘛。

0: 1948年夏，中原、华中、华北解放军发动夏系攻势，先后取得豫东、津浦、晋中、襄樊、冀东五路大捷，兵临重镇徐州城下。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总决战前夜。
1: 宋家的中国纺织公司，孔家的中国粮食公司，他们垄断了全部原料与销路。他们这些国营企业天天巨额亏损，却害得我们的棉纱厂、纺织厂、面粉厂既进不到原料，也卖不出产品。我们的几家面粉厂已经停产了，剩下的几家工厂也即将停工。父亲，如果再这样下去，荣家的事业就全都垮了。
2: 别着急，再等等，再等等。我已经给蒋委员长写了好几封信了。官商如此垄断，国家经济迟早崩溃。蒋委员长他不会不管的，他不会不管的。
1: 父亲，您给蒋委员长写的信已经全部退回来了。

0: 现在我们家的账上还剩下多少流动资金？
1: 不多了，剩下的现金恐怕两个月都撑不过去。
0: 全部取出来吧，当成红利给股东和工人们发掉。
1: 全部发掉？父亲，如果剩下的这点流动资金全部发掉的话，我们还怎么维持生产呢？
0: 还生什么产？哪有什么产可生？不干了，干也是白白的亏完这点本儿。眼下物价一日三涨，早点把这些现钱给大家发了，还能让工人们吃几天饱饭。去吧。

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用民力，所以一切皆由官办，因官由民出，事不切忌，陡然增加浪费而已。 而今官商经营混乱，巨额亏损却垄断一切，反将民营企业压迫至全无生机。国民政府与国民争利，真天下之大谬也。

0: 你想和我说什么？
1: 父亲，你看，这是500万法币啊！它的重量远远超过了一升米，可是，在如今的市场上，他却买不了这一升米啊！
0: 直接说你的想法。
1: 敬儿想割肉补疮，还为时不晚。
0: 你要割谁的肉，补谁的疮呢？
1: 割贪官。
2: 奸商之肉，
1: 不党国经济之疮。
0: 有具体措施吗？第一，币制改革，
1: 发行禁烟券，取消这个法币。第二，冻结物价，保障人民生活。第三，打击投机，严禁一切囤积居奇。你打算从何入手？
0: 上海，父亲，上海是国家的经济中心，既是国家经济之根基，也是他们投机炒作的大本营。
1: 这件事就由你去办。
0: 父亲，
1: 这金融改革、币制改革，牵扯面很广，阻力也不容小视。静儿。
0: 现在前方战事吃紧，我无暇顾及。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我一定会全力支持。是，父亲。这次，委员长派本经济督导员来到上海，为的是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为此，本专员。 必排除一切阻挠，坚决执行政府的法令。本专员代表政府正式宣布：凡是违反国法。

0: 无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私人关系有多深，我都将依法惩办，绝不姑息。
1: 出去！为什么要跑这么远？
2: 小心呐、啊！来，拿着。来，给我。
3: 宋妈妈好。
2: 小朋友好，大家快坐下吃饭吧。有根，能吃饱吗？
3: 能，宋妈妈。
2: 哎，真乖，快坐下吃饭吧。坐下，慢点啊，慢点儿，来，慢慢的啊。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只吃这些东西怎么行？
4: 能吃上这些，还多亏了蒋经国冻结了物价。要是还像原来那样一日三涨，我们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
5: 大家看啊，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然利于敌军的互相增援，但是也利于我军的广泛的机动性作战。
6: 好啊，东野南下北宁县20多天，部队和物资都已经到了锦州前线。老蒋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察觉的迹象，看来啊，拿下锦州的希望是越来越大了。
7: 哎呀，这想起来，从2月份到现在啊，就是为了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
8: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9: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

0: 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

0: 寄回去。他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的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2: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3: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2: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3: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

0: 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

0: 寄回去。他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的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2: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3: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0: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寸的天地。
0: 用信仰照耀千秋。
2: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0: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3: 后浪奔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四十八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

0: 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
1: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剿共六年之久，最终就是这样的结果。
2: 魏院长，您别误会了，作战不利的是刘文辉。
3: 什么不对？
4: 气氛不对。陈昌浩的话完全变了味儿，他今天居然跟我说，阿爸比川东北还好。我说现在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他不搭理我了。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

0: 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大家看啊，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然利于敌军的互相增援，但是也利于我军的广泛的机动性作战。
1: 好啊，
0: 东野南下北宁线20多天，部队和物资都已经到了锦州前线。老蒋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察觉的迹象，看来啊，拿下锦州的希望。 是越来越大了。
1: 哎呀，这想起来，从2月份到现在啊，就是为了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和林彪同志光这笔墨官司，就打了半年多了，光这电报就发了有70多封，直到今天呢，才把这个犟脾气说服了。
2: 是啊，要在一年以内吃掉蒋军50万人，这对我军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硬仗。
1: 哎，
2: 林彪他们有所顾虑。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也难怪。几十万大军，上百万吨的物资，这么大规模的运输行动，敌人又掌握着制空权，原来预计啊，不出3天就会被发现，没想到还隐瞒了这么久。
3: 也不可能一直瞒下去。哎，老蒋现在啊，估计啊，怎么着也该察觉了。 只不过现在察觉完喽，他东北几十万大军撤退的大门就要被我们关上了。<笑>
4: 根据我们空军的侦察，共军林彪主力已沿北宁线南下，意图是攻占锦州，切断我东北50万大军的后路。此役是关系到党国之气运。 和整个东北之存亡，我已急调4个师的援兵前来锦州，对敌形成两面夹击之势。据歼林彪与城下，就看诸位的了。
5: 加上这4个师，我们在锦西地方的兵力已经是林彪的2倍之多，拿下他们不是问题。
4: 我会很快赶回北平。 让傅作义尽快的派出援军，在我离开这段时间，就由第54军军长阙汉骞代为指挥吧。
6: 承蒙总统信任，汉骞我必竭尽所能歼灭林彪，报效。

0: 敌人是11个师，是。蒋介石突然增援4个师，现在敌人在葫芦岛的兵力是4个军11个师，是我军的3倍，而且敌人是海陆空协同作战，火力远比我们强大。既然如此，我们原本在锦西方面布置的阻击部队是不够用的。
1: 一旦阻击部队挡不住敌人，那么锦州方面的局面可就被动了。林总啊，你看呢？准备了一桌饭，来了2桌客人，这饭怎么吃？我看这锦州是不好打了。
2: 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啊，再也不能改变了。这锦州必须要打下来。这怕他们犹豫啊。
3: 林彪这个娃娃，这不是胡闹吗？哎，怎么回事啊？
2: 那个林罗刘呢，刚刚来电，说因为蒋介石突然向葫芦岛增兵，林彪决定。
4: 放弃锦州，回过头去打长春。林彪有林彪的难处啊。敌人呢，一下变成了11个师，从葫芦岛到锦州只有50公里，而中间呢，又隔着一个一马平川、易攻难守的塔山。一旦塔山守不住，进攻锦州的主力就会被南北夹击，势必。
5: 遭到重创，所以他的压力是大呀。压力大就把人给压垮了。我看还是前年四平一战伤了他的元气，畏首畏尾，东也怕西也怕，五心不定，到头来输得干干净净。4、5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他不敢打；7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他还是不敢打。 让他南下打锦州，他迟迟不动，不是筹粮问题，就是桥梁不通，交通不便，又害怕平津的傅作义北上增援。现在阳澄武兵团已经悉数绥远，去端傅作义的老窝了。好不容易等着，攻锦部署全部准备完毕，锦州的外围也都打下来了。 就是因为葫芦岛增兵这一项并不是很大的军事变化，他又要回师打长春，这简直是胡来嘛！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怕什么？
2: 说来说去，他怕的还是敌人的援兵，
5: 怕就不打了，打下锦州才能锁住东北的大门嘛。 一旦东北的敌军撤入关内，势必加强他们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作战能力，给华野和中野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说到底，还是因为局部的困难，丢失了整体的观念。这个娃娃，到底是不成熟啊！
4: 已经不是娃娃了，
5: 这就是娃娃干的事嘛。
4: 主席，你不要生气。 在这件事情上，不能犹豫。中央军委应该给他们下死命令，必须拿下锦州。
2: 对，
4: 林彪就是这个脾气，谨小慎微惯了。这个时候得要逼他一下。
5: 我这就拟电令。
6: 不，我亲自给他拟。
0: 林总啊，你们这是？我这一晚上都在想我们昨天晚上发给军委的那封电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改打长春，只怕是不妥啊。林总，我们现在临时放弃攻打锦州，改打长春，前面的准备工作就都白费了。另外。 我们几十万部队都已经到达了辽西，在这个时候，突然大部队回返。 这怎么跟部队解释啊？万一给部队造成了混乱怎么办呢？还有啊，长春和沈阳的敌人在沿途追击我们，会使我们陷入极大的被动之中啊。这不仅违背了军委的战略意图，同时也会影响整个东北战局啊。
1: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我都知道，可现在敌人是我们的两三倍，一旦战斗打响，塔山堵得住便罢了，堵不住，我将受到沈阳、葫芦岛、

0: 州城内三面夹攻，事情可就大了。现在葫芦岛的敌人又增加了四个师，我们也集结，再增派一个纵队打阻击。这打锦州是我们中央军委一再要求和批准了的。现在南下的攻势已全面展开，部队的士气正旺，还有锦州外围都已经肃清。
1: 林总啊，这牵一发而动全身呐！我认为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攻打锦州的计划不要再改变了。
2: 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3: 林总，我同意政委的看法，
0: 可电报未经发出去了。不要等军委的回电了，我们再给军委发一份电报表态，说明我们现在。
3: 仍然做着攻打锦州的准备，
1: 发，马上发。这个林彪啊，犯错误还，改正错误也蛮快的嘛。
3: 哦，怎么回事啊？
4: 哈，总算下决心打锦州了啊！这一晚上把我们折腾的。<笑>
3: 我看啊，中央军委应该马上给他们回电。
4: 哎，
3: 回电，回电。
1: 马上回来。电文这样写：林罗刘，收到你们的来电，十分欣慰。在此之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望按你们的部署，大胆放手，坚决实施。

林宗拍了胸脯，我们四纵就是他，我们四纵就是山，有我们四纵在，敌人他打不过他山。林宗交代我们四纵一句话：枪一响，上了战场，老子就死在战场上。

0: 怎么样？
1: 哦，行了。主席，东野来电，今天凌晨，四纵组织了一次反击，把塔山失去的阵地又夺回来了。
0: 四天四夜，这个四纵不错呀。
1: 嗯，
0: 一步没让，啊。看来，撑到锦州总攻大有希望。
2: 都支撑四天了啊。

0: 回去眯一觉，离总攻还有24小时呢。
1: 嗯，也好，回去眯一眯。
2: 啊，好啊。
1: 哎，老孙，
3: 主席啊，你看谁来了？
1: 阿莹，
4: 爸爸。

0: 不知是杜叔叔驾到了。
1: 哎呀，贤侄啊，你来得这么匆忙，我还没来得及给你接风洗尘呢。
0: 啊，金国公务繁忙，没有来得及登门拜访，实在是有些失礼啊。不知杜叔叔当街拦车有何指教？
1: 贤侄啊，我今天就是把新闻界的记者给他们聚在一块，让他们给我见个证。前些日子，犬子杜维平因抛售永安纱厂股票一案已经被收监了，听说是贤侄下的命令。
0: 各位记者朋友，杜维平勾结财政部官员，在交易所外公然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万股，非法获得暴利5000亿元，而且证据确凿。不知杜先生有什么异议？
1: 哪里，岂敢！这是犬子维平囤积的物资清单，我已全部整理在此。哎，犬子违法乱纪，是我这个当爹的管教不严呐。江专员，无论你怎么处置他，都是他咎由自取，我杜某绝无二话，请江专员查收吧。不过据我所知，在上海滩还有一家公司，他们也在囤积违法物资，而且这数量超过犬子不止10倍。
0: 请杜先生明示吧。
1: 扬子公司总经理孔家大公子孔令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叫你一声大表哥吧。
2: 谢谢爸爸。爸，这花生是我自己种的，你看多大个儿。还有这红枣是我们土改工作队院子里长的，我呀给它浇了半年水，就等着它结果子带回来给您尝尝。甜不甜？
3: 甜。安莹，你坐下。我还有事问你，你给我讲一下中央要求纠正土改中的左倾现象，你们那里进行的怎么样了？
2: 我们那儿好着呢，中央下达文件，全区各乡马上就开始纠左。第一步就是三不准。
3: 哦，哪三不准？
2: 第一，不准用斗地主的方式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第二，不准轮番批斗；第三，不准追三亲查五代乱定成分。
3: 还有呢？
2: 还有县政府派出工作组

0: 下到各村进行纠编，干部走家串户，向受害的劳动者一一赔礼道歉，错误分配的土地也都还回了各家各户，对误斗的那些中农、工商业者，还有小商小贩，也都进行了赔偿，包括地主富农，都安排了生活出路，要求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确实，经群众反映强烈，经查实，罪恶深重的地主恶霸，也必须经县政府批准才能法办。
1: 实际问题还是要从实践中去感受。实践出真知啊。上次我说你算劳动大学毕业了，现在嘛，可以发个农村博士文凭啊。对了，一会儿让小李啊就在我那屋搭个床，今天晚上咱们父子俩好好聊聊。
0: 行啊，
1: 聊他个通宵。
0: 我也正好有好多话想跟您说，只要您不嫌我吵就行。
1: 嗨，哪有当爹嫌儿子的，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啊。
0: 爸，我不抽烟的。
1: 啊，好啊，年轻人不抽烟好。我呀是机心难改咯。

0: 谈恋爱了。
1: 啊，南大当婚，天经地义嘛。是哪家姑娘？
0: 您认识的？
1: 我认识。
0: 她跟我一起来了，我这就带她进来。

0: 思琪，你们俩，哎呦，你们俩呀，干女儿变成了儿媳妇，好啊，思琪啊，也不枉你叫了我几年的爸爸，这回啊，算是真正成一家人喽。
1: 爸，那您是同意了？
0: 好事嘛，我为什么不同意啊？同意，我100个同意。
1: 爸，那我打算跟思琪尽快办理结婚手续，您看行吗？
0: 那思琪妈妈同意吗？
2: 嗯。
0: 好，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打算什么时候办呢？
1: 就下个月。
0: 哦，快点也好。说起来啊，这安英都满26了，也不小了。哎，思琪，你也……思琪，我记得你是年底的生日吧？
2: 嗯。
0: 哦，应该还不到18吧？
1: 就差2个月，要是按虚岁算的话，早就满了。
0: 蒋晴啊，
3: 啊，
0: 你先带思琪去休息吧，有些事儿我跟阿莹再商量一下。
3: 好，走，思琪，上我那儿去聊会儿。嗯，
2: 爸爸，那我先出去了。
0: 嘿嘿。
3: 娜娜，哎呀，干什么呢你啊？
4: 我就是想看看，
3: 那下面还着着火呢，烫着怎么办呢？真调皮！
5: 妈，论军龄，论级别，我哪儿不够格呀？何况我今年都26了，怎么就不能结婚？
6: 我没讲你不够格嘛，可解放区颁布了婚姻法，男满20，女满18，才能结婚
7: 啊！对了，
6: 思琪的年龄还不到，不够条件嘛？
1: 可她就差2个月呀、啊。
0: 差2天也不行，
1: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0: 你跟谁结婚你可以做主，够不够结婚条件，解放区的婚姻法那要做你的主啊。
1: 爸，您到外面看看，岁数不到就结婚。

0: 婚的人多了去了，
1: 又不是我一个。
2: 别人岁数不到结婚，那是他不对，不能因为人多了法不责众
3: 就可以稀里糊涂蒙混过关。不错，婚姻法刚刚颁布，推行起来还有很多难度，还需要一定时间。可这是你违法的理由吗？你怎么好都不娶，甘心当落后分子呢？
4: 别娶。

0: 从小到大，我没求过您什么事儿，我就是想求，也见不到您。好不容易我回来了，您让我去农村，我没话说；您让我下基层，我挑最远最苦的地方去，吃最差的，穿最破的，干最累的活，我都没有意见。在外头，我没有说过一次我是您的儿子，我全凭我自己干。
1: 您去外头打听一下，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务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意见。我都答应私企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你怎么就非不肯答应呢？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0: 做你的儿子有什么好？
2: 我不当了，不想
3: 当牡丹，你走，走就走。
4: 司机，我们走。
5: 阿英，
1: 阿英啊，你是哥哥，不要较劲。嗯，
3: 别惹爸爸生气。
1: 你走不走？你们走，我走。
2: 哥哥，你别。
1: 阿英，你这孩子，来，给我，给我。嗯。
2: 给我来，
1: 来，走吧，走吧，啊。

0: 所有的这些都往河对面啊。
1: 下一个，
2: 那边的字，
0: 还有这个，都别漏下，好吧？
3: 嗯，
0: 去办吧。
3: 夫人，
1: 这个好，知道了。
2: 看这个怎么回事？
1: 找一找。
0: 好，母亲。
4: 夫人。

0: 俺说你轻点行吗？那皮子都让你刷秃噜了，俺还得用呢，你别给俺糟践了。俺说的你听见了没有啊？
1: 孙大爷，这马不都放跑了吗？留着这些家伙事儿干什么呀？
0: 马放了就不留着了。俺是干什么的？俺是马夫，主席出去没马骑，那是俺的失职。 俺不得给主席学磨匹好马呀！就是镶了不少，没有一匹配得上主席的。当初啊，俺选婆娘，也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俺说你这个后生，怎么那么大脾气呀？
1: 不就是让你等等，你着什么急呀？那个女子要是跟你好，早晚还不是你屋里头的人呐。我不是急这个，
2: 那你急个啥呀？
1: 我心里难受。你难受个啥呀？我就觉得，他根本不在乎我这个儿子。啥？孙大爷，他让我去农村。 我就一头扎进农村去了，他让我去土改，我就踏踏实实的去干，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知道，这些我应该做，可是我现在就求他这么一件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啊，别人都行，就我不行。我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想管，也根本不关心。
0: 俺问你，你多大了？
1: 26了。
0: 26，你还知道你26啊？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4: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5: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3: 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终要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得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嗯，不是不是落枕啊？嗯，落枕呐，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

0: 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0: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0: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1: 嗯，
0: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1: 嗯，
0: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

0: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
2: 等等，9种。
1: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抓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那不就没事了吗？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2: 急救穴位。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5个掌握这5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5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

0: 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两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 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

0: 学，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5: 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

0: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0: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了算的天地，
0: 用信仰照耀千秋。
3: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0: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4: 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下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的，你们是毛主席亲自点名释放的。
5: 10060 10810 9111 117师沿葫芦河齐头并进。
6: 是。
5: 我就不信强弩之末的红军就能一口吃掉我5个师。
7: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8: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9: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不清。

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

0: 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哎，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孙大爷，他让我去农村，我就一头扎进农村去了。他让我去土改，我就踏踏实实的去干。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知道，这些我应该做。可是我现在就求他这么一件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啊，别人都行，就我不行。我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想管，也根本不关心。
1: 俺问你，你多大了？
0: 26了。
1: 26？你还知道你26啊？俺还当你2岁6个月大呢。他他他，张口一个他，闭口一个他。他是谁呀？他是你老子，是你爹。天下哪有爹不疼儿子的？你到农村去，他还少惦记你了？给你写了多少封信，你不会数数？俺一天到晚跟着你爹，你爹惦记不惦记你，俺还不知道啊。别的不说，就说他走在路上，看见个头高的战士，都忘不了念叨：瞧这个儿，跟俺的儿子差不多。人家走出老远去了，他那脑袋还拧得跟毛花似的，一直看着。你说，他不惦记你，他能这个样子？
0: 真的，
1: 俺60多岁了，糊弄你个娃娃干什么呀？不就是不同意你结婚吗？又不是不让你结，就是按规定让你等等，怎么了？俺老孙5声的字儿认识1斗，扁担长的字儿认识2根，话糙理不糙。你是党员，俺是党员，你爹也是个党员，你爹还是个不一般的党员，他是咱全党的主席。你想想，他要是不严格要求自己，怎么跟咱们全党成千上万的党员说话说得硬气？怎么让老百姓相信支持咱们这个党？俺是个马夫，俺要是把主席的马喂病了、喂瘦了，俺的腰杆子也就挺不起来了，俺也就没这个脸戳在这儿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干什么就要把它干好了。当马夫是这个理儿，当主席也是这个理儿，不能因为你让你爹干不好了。凡事起个好的带头作用，这是共产党的规矩，那不是说说好听的就行了的，关键得做。要是老百姓的碗里还都是黑豆子，咱党员的碗里好意思多个米粒儿？
0: 孙大爷，您的话我懂。
1: 你懂个屁呀！你爹都50多岁的人了，在作战室里一熬就是整天整宿的不合眼，你还在这儿耍脾气撂蹶子，光让你爹心疼你，你想过没有？你爹他容易不？想没想过你也心疼心疼你爹？你也就是你爹的儿子，要是俺的儿子，俺早就揍你了。想想吧你。

0: 林总，塔山消息。
1: 嗯。
0: 今天凌晨，敌出动独立二十五师对塔山发动轮番进攻，四纵一天之内伤亡逾千，守卫主阵地的第三十四团伤亡超过八百，一线连队基本伤亡殆尽。
2: 回电程子华，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3: 是。

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东野阻击部队在整整6天6夜里浴血塔山阵地，顶住了敌军11个师的疯狂进攻，保障了锦州战役的胜利。阻击部队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牺牲最为惨烈的塔山英雄团4纵第34团，战后仅存21人。

0: 我是陈云。
1: 陈政委，我是王秘书啊，我在火车站呢。
0: 啊，王秘书啊，请讲。
1: 啊，陈政委，罗县长跟我说，前方有一段铁路被敌人炸坏了，他们现在正在积极抢修呢。罗县长跟我说，即使铁路修好了，晚上行车也不安全。你看是不是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明天早上再走，怎么样啊？
0: 事不宜迟啊，你告诉他们，
2: 哪怕是铁路半夜修好了，
0: 我也要连夜赶到七道江。
1: 好的，那我去通知他们。
0: 好的。

0: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俘虏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近90000国民党官兵。
1: 东北的大门终于关上了。哎呀，我这心呐，总算是踏实了。哦。
2: 哎，杨尚坤，
3: 到。
2: 东野一口吃了国民党100000人马，我们几个可是一天一夜还没吃饭呢。
3: 好，我马上去安排。
4: 好。哎，
1: 吃饭对我无所谓，我现在就想睡一觉。
4: 哎，主席呢？
2: 哦，他一听说锦州打下来的消息，话都没有说，就直接跑回去了。

0: 您去外头打听一下，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务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有意见，我就想结个婚，我都答应思琪了。
1: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做您的儿子有什么好，我不当了，
1: 不想当莫当，你走
0: 走就走。

0: 觉得怎么样？舒不舒服啊？
1: 舒服，很舒服。阿莹，你怎么想起来给我买把梳子？
0: 我在工作队跟村里的老中医打听来的，牛角梳子，梳头最好。爸，我知道您精神衰弱，总失眠，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专门带了一把。以后啊，您就用这牛角梳子，天天梳梳头，肯定比以前睡得好。
1: 阿英啊，那天的事情是我态度不好。这么多年来，我对你关心不够，对不住你呀。
0: 爸，是我不对，法律就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是您的儿子，就更应该遵守法律。
1: 你能这么说？

0: 爸爸心里就踏实多了。思琪呢，我看着她长大的，是个好姑娘，我答应你。思琪年龄够了，就给你们办喜事。到时候，我亲自给你们主婚，好不好啊？
1: 哎，那咱可说定了啊！
0: 说定了，老爸一言，驷马难追。

0: 国民党的工兵系统在车站做了很多破坏，在铁路的各个岔道下都埋了很多地雷，在蒸汽机车的煤箱里也放了炸弹，千万不能乱动。我调了一个工兵连来排险，保证清扫出一条铁路来。现在通往铁岭的铁路已经抢通。
1: 这方面的工作很好啊。

0: 这飞机每天往车站费扔炸弹，他们为什么要炸停车场呢？是啊，我也奇怪呀。我打个电话问问吧。大城市的人呢，他们吃饭穿衣啊，都离不开钱。如果没有收入，那不就寸步难行了？喂，沈阳站吗？喂。
1: 志云同志，电话打不通，我到火车站看看，快去吧。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视察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的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戴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这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保不了装一副，你自己保不了要戴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啊，难问题，就一副眼睛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的工作就是很负责任，给你验光啊，给你反复的推敲啊，游戏刀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嗯，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哎，所以说
0: 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下河。

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
2: 有机玉米汁
1: 喝鱼炸鲜，阜新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3: 晚上好，接连两天省内的日最高气温大范围突破30度，秋燥明显，建议多饮温水，少食辛辣。今晚到明天，鄂西北多云转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鄂西南局地有短时小雨。13日恩施地区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十堰南部、神农架、宜昌、荆州局地会有短时小雨，省内北风增大，气温略有下滑。金楚粮油中国行走进粤港澳大湾区，邀您共品荆楚好味道。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晴到多云，18到30摄氏度；宜昌晴转阴天，19到28度；襄阳小雨转晴，16到25度；恩施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十堰小雨转晴，15到23度；荆州晴到多云，21到30度；荆门晴，19到29度。随州多云到晴，17到30度；孝感晴，20到29度；咸宁晴，19到31度；鄂州晴，20到30度；黄石晴，20到30度；黄冈晴，20到29度；天门晴到多云，20到30度；潜江晴到多云，21到31度。仙桃晴到多云，21到30度；神农架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新疆阿克苏晴到多云，9到23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到多云，7到24度；西藏山南多云到晴，3到18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6: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0: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近日率调研组来鄂，围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开展专题调研；
1: 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孝感开幕，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致开幕词，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致辞。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孝感会见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研究部署更多依靠挖掘存量、有力支撑作优增量相关工作。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近日率调研组来鄂，围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开展专题调研。
2: 调研组一行先后赴襄阳市、宜昌市有关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文化街区等地实地考察，与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专家学者等深入交流。铁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要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织密文物保护管理网络，要加强整体性、系统性保护顶层设计，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湖北文化大省的资源优势，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谷晓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李威等参加调研。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等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10月10号晚，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孝感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致开幕词，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致辞。
2: 当晚的孝感奥体中心华灯璀璨，万众欢腾，2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副省长陈平主持，伴着昂扬旋律，八名仪仗兵护卫鲜艳的五星红旗入场。随后在湖北省运动会会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运动员代表方阵依次步入会场，入场势必全场肃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李殿勋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湖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推动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协同共进，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体育捷报频传，赛事经济成为拉动消费新引擎，体育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省运会既是湖北体育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新时代荆楚儿女精神风

0: 貌的集体检阅，希望广大运动员以良好状态和一流作风备赛竞赛，希望全体工作人员以优质服务做好赛事保障，为全省人民呈现一场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推进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大体育大健康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做出湖北新的更大贡献。张家胜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湖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竞技体育人才辈出，铸就奥运届届建金荣光，全民健身蓬勃开展，体育产业活力迸发，为全国体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湖北实践。国家体育总局将一如既往支持湖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部省协同，充分发挥体育综合多元价值，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注入更大动能。希望湖北以本届省运会为契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奋力谱写体育强省建设新篇章，为建设体育强国贡献湖北力量。20:37，关志欧宣布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和欢呼声。随着省第17届运动会会歌奏响，省运动会会旗、省第17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知音湖北逐梦孝感"文体展演，演出以荆楚文化、孝文化为主线，运用数字科技和声光电手段，展现了湖北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昂扬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演出结束后，5名火炬手完成了接力传递并点燃主火炬，绚烂焰火腾空而起，整座体育场化作欢乐的海洋。21:23，开幕式在全场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中圆满结束。开幕式前，关志欧、李殿勋等省领导会见了全省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为体育强省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徐文海、杨玉华、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出席开幕式。省运会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2个大类，共设103个大项、1854个小项，参赛人数预计超30,000人。
1: 10月10日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孝感会见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
0: 关志欧对张家胜一行前来出席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表示欢迎，感谢国家体育总局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总目标，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取得新突破、新成绩。当前，湖北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协同发展，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体育强省。希望国家体育总局在重大赛事布局、群众体育品牌培育、体育产业发展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湖北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作为，努力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张家胜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体育工作的关心支持，高度评价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就。他说，湖北作为体育大省，竞技体育屡创佳绩，群众体育和青少年体育蓬勃开展，体育产业活力迸发，为国家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体育总局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湖北

0: 体育事业发展，持续深化多领域对接合作，助力湖北体育强省建设再上新台阶。副省长陈平参加会见。
1: 10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更多依靠挖掘存量有力支撑作优增量相关工作。
0: 李殿勋来到武昌区融通珞珈创新港，了解盘活存量土地和闲置房产、打造科创楼宇园区的有关情况。在江夏灵山矿区生态修复项目现场，调研将废弃矿山改造成文旅休闲景区的做法和成效。座谈会上，李殿勋强调，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的经济运行规律，更加注重统筹盘活存量和作优增量，更多依靠挖掘存量有力支撑作优增量，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与增长动力，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殿勋强调，依靠挖掘存量支撑作优增量，要坚持以集约共享为核心理念，以资源重组为基本方法，以重构商业模式、重塑发展形态为关键路径，聚焦产业发展、城乡建设、民生保障、政府运行四大重点领域，遵循需求牵引供给和供给创造需求双重逻辑，大力清查确权，盘活用好城乡各类存量资源，努力探索形成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实践案例。在挖掘存量支撑产业发展方面，要着力盘活低效工业用地、闲置商业楼宇等有形资产和闲置产能指标、排放权指标、环境容量、存量资质等无形资产，更好支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挖掘存量支撑城乡建设方面，要着力推动土地权域整治和规划空间重组，着力清查确权复值城乡低效用地、闲置房屋、管网设施、生态空间等各类存量资源，更好支撑城市更新提质和美丽乡村建设。在挖掘存量支撑民生保障方面，要着力通过空间功能转换、微型改造、专业运营等方式盘活存量资源，更好满足创业、就业、养老、托幼、教育、医疗等民生需求。在挖掘存量支撑政府自身运行方面，要着力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公共资源统筹集约高效利用，切实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建立协同联动推进机制，聚焦破解确权登记、价值转化、商业运营等制约资源盘活利用的难点问题，大胆深化改革，完善支持政策，健全地方立法，为更多依靠挖掘存量有力支撑作优增量提供综合保障。副省长黎东辉、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
2: 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昨晚在孝感正式开幕，今天各项赛事全面开赛。来看报道。
0: 上午9点，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游泳比赛在孝感奥体中心游泳馆开赛。全省16支代表队的412名少年选手分组进行预赛，在随后进行的女子12岁组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来自武汉市代表队的方芷欣以17分54秒14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开幕式后孝感主赛区诞生的首枚金牌。
3: 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超常发挥，游到最好成绩再突破几秒吧。
0: 本届省运会游泳赛事为期5天，将产生蛙泳、自由泳、仰泳、蝶泳、混合泳及接力项目共120块金牌，参赛选手年龄集中在10至14岁。
4: 上午比赛中有3项4人次打破赛会纪录，借助省运会这一平台，我们会发掘更多有潜力的好苗子，为国家队输送更多湖北游泳人才。
0: 在安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击剑比赛激战正酣，来自全省13个市州及直管市的269名击剑小将同台比拼。赛事为期3天，项目覆盖花剑、重剑、佩剑三大奥运正式剑种，分设个人赛、团体赛，并按年龄分层设组，分组角逐。接下来4天，省运会还将开展100余场比赛，涵盖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2大类别，涉及足球、游泳、田径、民族健身操等15个项目。
1: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政，带来一周观察。
5: 昨晚，孝感奥体中心主火炬点燃，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正式开幕。3万多名选手，103个大项，1854个小项同场竞技，这场面够震撼。不过，省运会的主角不止一面，赛场上的运动员是主角，赛场外爱运动的群众同样是主角。先说赛场上的他们，省运会最亮的灯光打在运动员身上，射击场上武汉李唐文、实验张高明、宜昌曹宇灿、孝感陈石奇，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把省纪录给破了。黄石乒乓小将们斩获11金7银13铜，相比上届实现突破性跨越。这些名字昨天你还陌生，今天或许熟悉，明天呢，也许就是下一个湖北骄傲。10年前，14岁的郑钦文也曾站上省运会赛场，拿下2枚金牌，埋下了打网球的种子。如今，他已经成为响当当的世界名将。就在昨晚，郑钦文闯进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成为第一个冲进决赛的中国金花。孙家俊从省运会夺冠起步，后来在国际赛场上打破了美国队多年的垄断。王宗源从省运赛场出发，如今已经拿下2枚奥运金牌、19个世界冠军。一批批运动少年从省运会成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昨天他们又回到家乡，把拼搏精神交给新一代。一届又一届省运会就这么把湖北体育的荣光一代代传下去。再说赛场外的我们，全民健身的塔基才是体育强省最后的底子。本届省运会专门设了群众体育类36个大项，广场舞、龙舟、钓鱼、农耕竞技，这些老百姓身边的活动啊，都进了正式比赛。省运会成了大家都能参与、都能体验、都能喜欢的舞台。我们看一组数据，湖北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是3.19平方米，全国第六，中部第一。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占到42.17%。这些数字背后是清晨公园里的慢跑，是傍晚球场上的对决，是邻里之间的休闲比赛。体育早就融进了湖北人的日子。竞技塔尖有多高，取决于全民塔基有多厚。赛场上追风逐梦的健将是湖北体育的实力，赛场外踊跃参与的普通人是湖北体育的底气。没有扎实的全民健身土壤，就出不了层出不穷的顶尖人才，而顶尖健儿的荣光又能点燃大家的运动热情，这两件事情相辅相成。所以省运会没有唯一的主角，拼尽全力的运动员是主角，热爱运动的普通百姓是主角，还有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也是主角。每一个为这场盛会全力以赴的人都是主角。
2: 大健康产业是湖北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之一，生物医药是其中创新浓度最高、全球竞争最激烈的赛道之一。今天产线新脉动，我们从宜昌宜都东阳光的胰岛素产线出发，看国产胰岛素如何叩开海外市场。
6: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胰岛素市场都由跨国药企所主导，而今年我手中的这款湖北造的胰岛素跨过了严苛的制药门槛，成为了第一款打入美国市场的国产胰岛素。那么制造这瓶30毫升的透明药液背后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本领？今天就随着我的镜头一起走进这条位于湖北宜都的生物制药超级产线。这里是国内最大的闭翅酵母胰岛素发酵车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样的大发酵罐，这个车间一共是有8个。现在我们看到的部分只是这个发酵罐顶部的部分，它下面还延伸出大概有9米的一个长度，它里面的发酵液每一个都有7吨左右的重量，但是最后形成胰岛素的产品只有2到5公斤左右。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么大的发酵罐之中起到作用的是我们肉眼都看不见的微生物。
7: 生物制药细胞就是第一生产车间，选用什么细胞直接关系药物有效成分怎么生产，也影响后续提取纯化的难度。 行业里最常用的大肠杆菌就卡在这道难题上。
8: 大肠杆菌就好比在房子里面做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呢，你要去获得它，必须把这个房子破碎掉，那下游的这种杂质的负荷就会增加。我们 B 四酵母它直接可以把这个蛋白分泌到这个细胞外面来。
7: 用创新基因工程技术改造 B 四酵母，让这条产线赢在了第一步。但从发酵原料到一支能注射的胰岛素，还要经过转化、纯化、配置、灌装，每一步都要和杂质污染较劲。
8: 哎，你看我们这个一边是草地，一边是石头，你觉得这个是为什么呢？
6: 哦，这两边都是花坛，但是一边是草，这边是石头，这是为啥呢？
8: 这边是我们的生产车间，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工服区域，一个是它可以防止扬尘嘛，进入到生产车间里面去；第二个就是它可以防止这个表面积水导致这个微生物的滋生；第三个呢就是防止这种爬虫类的进入我们车间里面去。
7: 车间外有讲究，车间内更严苛，连空气也有自己的路线。过滤后的洁净空气持续向下流动，上送风，下回风，把悬浮颗粒带离操作区域。人也是洁净区里重要的污染来源，参与生产的工作人员必须进入车间，他们又该怎样减少身上携带的污染呢？
9: 要进入到核心区的话，我们要经过培训，要去做更衣确认，要取样，取样的结果要达标。每一次进入洁净区的时候都必须要先洗澡，换上我们这里专用的一个洁净服。
7: 今年四月，这款湖北产的胰岛素获美国 FDA 批准上市，取得与原研药可互换的资格，国产胰岛素第一次打入美国市场。如今这座工厂胰岛素制剂年产能约1亿支，从宜都出发，一支支胰岛素正走向国内外市场，让更多的患者用得上用得起。
6: 在湖北，生物医药正在成为着力培育的新兴产业。去年，湖北就有4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今年又有2个获批，背后正是这样一条条超级产线，以创新锻造核心竞争力，以品质赢得全球信任。
1: 10月10号至12号，2026武汉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博览会在武汉光谷举行，200多家企业携前沿成果参展。
10: 我现在是在武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2026武汉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博览会的现场。本届博览会呢，由湖北广播电视台集团联合呢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主办，展览面积呢近20000平方米，参展的企业呢有200多家，涵盖了像服务消费、工业巡检、商业服务、算力算法等多个领域。在1000平方米的首发展区呢，海尔、华为、电音科技、云深处、江铃科技等15家企业的新品呢面向全国首发。
11: 首发了我们的电音飞行机器人，替代人完成各种空中的高危任务作业，已累计接到了超过500套的订单，来自这个欧洲的、中东的，还有这个东南亚，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
12: 我们带来的就是我们山猫 M20 消防侦察救援狗，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轮组式的，它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下灵活自如的通行，通过机器狗去深入一线，把现场的环境情况带回到我们后台的指挥中心，来方便我们后边的研判。
10: 本届展会呢，不只是摆展台看产品，而是打通了从采购、技术交流到渠道合作的完整链条，专门请来了像国际采购团的现场来进行对接。
13: Now, right now, I'm particularly looking at exoskeletons, so that will make the hard labor for people a little bit easier. And because people in Europe are getting older and also weaker, there are different products also abroad, but China is now developing and also like China is a leader in different products.
14: 我们这次带来了我们爱餐集团3个系列，一共10款产品，主要是商用客户比较多，比较连锁企业，连锁的商用，还有我们的很多大的国企、央企，大概会在15000到25000之间。
15: 好吃，
16: 那绝对比我老公做的好。
17: 出差很快，我问了的只2到3分钟。就是对于我们以后改善生活，回家比如说上班回家太忙了，做菜很方便。
10: 一圈逛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呢，人工智能实实在在地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本次博览会面向全社会开放公众的观展通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光谷科技会展中心现场来体验。
2: 今天2026无网资格赛决胜轮打响，经过激烈角逐，八个正赛席位正式揭晓。同一天，无网媒体日球员发布会举行，王兴宇、萨巴伦卡、斯瓦泰克等一众名将分享备战

0: 新生。
1: 2026五网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金花施涵击败15号种子拉克西木娃成功晋级，其余7个名额由普汀塞娃、森梅兹、伊藤葵、卡萨金娜、沃利内茨、麦克纳利、萨王凯夺得。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开启媒体日球员发布会活动，根据抽签结果，中国选手王新宇首轮将迎战王希宇，上演中国德比。这个对阵结果让不少球迷感到意外。
2: 在第一轮碰到希宇，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攻击性然后非常好的选手，我自己会去尽全力，然后去拼每一分，也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决。
1: 吴网三冠王萨巴伦卡再度来到江城，在他心中武汉是福地。谈及有可能在次轮对阵郑钦文，萨巴伦卡直言这绝不会是一场轻松的对决。
3: That's definitely not an easy draw, but I'm ready for it. I'm ready to play the game and fight for it. And it's always been incredible matches against her, and I'm excited to play against her.
1: 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全部就绪，球星悉数就位。随着资格赛收官，吴网正赛即将打响，为全球观众献上一场高水平网球盛宴。
4: 吴网激战正酣，赛场外体育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武汉1000万元体育消费券开抢，与此同时，湖北省2000万元乐动湖北消费券正在发放。省市联动赛事助力，点燃金秋体育消费。
1: 今天上午，在迪卡侬后湖店，距离开抢还有10分钟，店内就开始广播抢券指引。不少市民已提前选好商品。刘先生抢到一张满320减80的券，当场给孩子配齐了羽毛球装备。
5: 等了30分钟就等着抢这个券，一次性80块钱挺划得来的。
6: 大额券的核销比例会比较高，相对于去年秋天，咱们整体营业额是增长，尤其是徒步和去年比大概有30%以上的增长。
1: 一张赛事票根也藏着惊喜，吴网、京网、楚超等赛事，观众上传票根就能领300元券包，健身、买装备、学技能都能用。
7: 看了那个楚超，了解到这个政策，通过票根然后领取到了那个300元的优惠券，线下核销蛮方便的。
8: 从我们前台的销售数据来看的话，营业额翻了1倍多。
1: 武汉1000万元体育消费券，10月10号至18号每天分2个时段发放，汉运动和吴网嘉年华现场都能领。武商集团、国金天地等商圈同步联动，带来多重优惠。乐动湖北2000万元消费券，上传在湖北的观赛票根就能获得券包。截至10月7号，乐动湖北赛事票根消费券和体育消费券共拉动消费超2500万元。后续还有5批体育消费券将陆续发放。
9: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9: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

0: 不怕整，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

全县稳定二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河。

0: 误杀、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2: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

0: 葛洲坝航运扩能。十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3: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4: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余级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7: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6: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

0: 易荡平，原名汤士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4: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6: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7: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5: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8: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

0: 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1: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2: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
3: 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1: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4: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消息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1: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质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5: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6: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7: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

0: 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1/2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狮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

0: 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再考虑考虑，好吧？不过我告诉你啊，按现在这个涨势，这批麦子也不会存太久。
1: 按照你们的估算，上海的粮棉要是受到影响，会涨到什么程度？
2: 不会低于之前的三倍。
3: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不是我不帮忙啊，我已经好几天没做生意了。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味。

0: 另外呀，陈明同志呢，派这个曹局之同志啊，亲赴东北坐镇沈阳，要求东北呢必须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再由北京市啊来天坛打西屯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存粮西屯的数量，要让这帮粮贩子们看到，国家的手上不但粮食充足，而且绝不允许粮价上涨，使这帮奸商们无隙可乘。
1: 这个就是宋史李时中传说的“金修筑必广发兵，大张声势”。曾副市长，我有个想法，我们在上海也造一回师。
0: 造势？怎么造啊？

0: 啊，先讲一个好消息，让大家高兴一下。粮食呢，真的要来了，
1: 要来了，太好了！
0: 好，弹药到了，就要打仗了。跟我们，在淮海

0: 京沪杭战役上长枪大炮的实战不一样。经济战场上没有硝烟，但十分的凶险。这一仗呢，我们不光是要胜，还要确保到明年秋收上海的经济生产物价稳定，所以这一仗准备的时间长，打起来也会很艰难。
1: 以前我们真刀真枪都没怕过，这次就更没什么可怕的了。
2: 是
1: 常总，你说吧，你说怎么打，我们这帮人就跟着怎么打。
3: 对，
4: 是。
3: 对，
5: 好啊，那先请金南英同志啊，把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吧。
6: 好，各位同志，从我们反复核算的数据来看，控制私人银钱流动性的工作已有成效。中财委发出决胜通知，中央层面对货币和物资已经高度控盘。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上海还需要1亿斤的粮食。
7: 1亿斤，
0: 粮食是命根。先不要说我们有没有1亿斤，就算是有1亿斤粮食，我也不会全部都用到，跟投机商打价格战上。
6: 六月的米粮之战，两位市长已经押上了粮库全部的粮食。这一次我们在战术上会有什么调整吗？
0: 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刚到上海，跟投机商第一次交手，他们还搞不懂我们的战术思想。再加上呢，马上到9月的秋收，我们可以把全部的力量压上去，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但是这一次不同，我们就这一点身家要省着用，这一次要讲究点战术。我们商议决定呢，这一次我们要先发制人。
8: 先发制人？怎么先发制人？
1: 先别议论了，听陈老总把话说完。
0: 曾副市长，我给你5000万斤粮食，你给我打赢这场经济战。
5: 5000万呢？好吧，
6: 5000万斤先发制人，那我们从一开始就要造出实打实的身势，这样才有可能赢啊。
5: 陈老总啊，你刚才说的要造声势，闹了半天就是要把这个压力放到我们财委的肩膀上，让我们去开锣造声啊。
0: 我要的是绝对的胜利。
5: 要得。同志们不要紧张啊，投机商啊之所以能够横行这么多年，其实赚的就是特定时机里的暴利。如果现在啊我们明确地告诉他们，这个时机已经被我们消灭了，那么他们还能像之前那样仗着对前方战事有几分了解，仗着手里囤了点粮食就能够坐地起价大赚昧心钱吗？
6: 那他们偏偏要赌一把，并不相信时机会被我们消灭，或者他们觉得他们手里掌握的这些物资能够扭转他们的败局呢？
0: 开市粮食价格就减半，继续的投放市场，这些个投机商能吃掉几千吨甚至上万吨的粮食，但我就不信我几万吨的粮食压上去他们能吃得消。
1: 如果是这样我们稳赢了。
6: 现在上海正常来说每天要消耗300万斤，根据上一次米粮之战的经验来看，这一次一开局就要震慑对手，所以我建议这次每天增加2倍。
5: 我看2倍不够啊，南英同志，我每天给你们1000万斤粮食，越早消灭对手越好。
9: 5000万斤也就是25000吨，坚持5天能行吗？
10: 上次我们2天就打完了，
9: 这次可是全国各区统一行动，时间可不是我们说了算。
5: 同志们，大家要知道啊，所有的投机分子啊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买涨不买跌。我们这次拿出5000万斤的粮食狠压粮价，相信啊粮价一定会下浮。投机分子为了保住最大的利益，他们一定不会孤注一掷。当然了，如果真有人利欲熏心，非要跟我们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也不介意多跟他较量几天。
0: 集中我们的优势火力，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弱点，击溃他们的信心。这次我们上海不是单打独斗了，是全国统一行动，是大战略大战场。其他的地区呢都有了动静，上海的物价还能够坚挺吗？
6: 其实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全国经济战的核心阵地之所以在上海，不仅因为上海面临

0: 粮食短缺，同时像棉纱这样的重要工业原料也是面临短缺的。如果我们这一次调整战略，我们可以先打一个棉纱战。
1: 棉纱战，这个想法好啊。
2: 我们目前已经接收了很多调配过来的棉布、纱布，未来还会有相应物资到达。如果这一次我们能把棉纱战打赢，然后粮食战再趁胜追击，这样造出的声势就完全不同了，而且价格稳定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3: 我看可以。
1: 我也同意。南英同志，你们只管放胆去做，遇到什么问题啊，第一时间向我和陈市长汇报。
0: 那现在我就要提要求了。
1: 好，说吧。
0: 我需要有足够的储备量来引导这个价格的风向。如果这场战争打赢了，我们不光能够稳定价格，还能够趁机把对手的储备量全部吸引过来。根据中财委12条指令的精神，经济战只要一打响，价格在下跌的时候，我们可以逼迫投机商吐出他们的棉纱，这样的话能够充盈我们的仓储，未来如果价格再有波动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那么被动。
3: 好，陈市长，
4: 请进。哦，夏主任。啊，好，坐。
3: 好。
4: 小陆，倒水。
3: 小陆不在，是不是有些不习惯啊？
4: 哎呀，这个娃娃跟了我这么些年，喊习惯了，自己来。
3: 小陆都已经快30岁了，你还管人叫娃娃呀？
4: 他跟着我的时候才10来岁，那个时候淞沪战役，全家打散了，离开上海，一路流浪到江西，加入了刚组建的新四军，过去收编湘赣的游击队。当时中央联络不畅，我差一点被同志的部队出去了，就是这个娃娃去报的信儿，带着人把我救下来了。
3: 这么说，这个小陆救了你2次啊？
4: 是啊，这些年打了那么多仗，生生死死数不过来了。小陆呢，不但是替我陈毅挡了这一枪，我们部队也一样，一个城市的安危就是像他这样千千万万的战友担当起来的。我们在战场上前胸和后背都是托付给战友的，眼睛都不眨一下。
3: 开国大典的时候，小陆在北京给白杨和赵丹同志讲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啊。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经历过那么多的动荡，他还是那么大智大勇，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这需要多么坚定的信仰啊。
4: 是啊，都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靠信仰凝聚在一起的，人无信业无力，信仰对于党，对于我们的队伍来说是动力。我们党成立开始到现在，无数的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信仰愿意同生共死。
3: 是啊，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新中国都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诞生的，所以我们最深的信仰就是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要在历史的洪流中扭转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4: 夏主任，国歌里那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跟你一样是支持不该动的。
3: 好啊，
4: 正是在最危险的苦难中，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才最深情，对党和国家才最忠诚。
3: 是啊。
5: 报告。
6: 哦，小陆。
5: 报告市长，秘书处陆修远请求归队。
4: 伤养好了，没有问题了。
5: 没有问题，
4: 批准。可以。
7: 经会议商议，现将有关内容发邓子恢，并华东、西北、华南财委。以后各地物价报告，特别是猛涨时期，均需指明我之抛售价与市场价。

0: 并估计在成交额中两者之比例。沪京两地必须这样做，以便华北各地和华中华南以及将来西南在掌握当地价格上较有把握。各地在计算物价平均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物资有余或不足。汉口物价必须每日报告中财委及贸易部。
1: 记录一下。
0: 好。
2: 截至目前，中财委经华北等地调到上海110万匹棉布、2.8万件棉纱，已经悉数运抵上海。市政府将有计划地投放市场。
3: 我有事出去一趟。
4: 你不吃了？
3: 不吃了。
4: 哥，你站住！你是不是学人囤积粮食和棉纱了？
3: 胡说什么？
4: 我没有胡说，这段时间福利基金会都因为物价太高频频减量，但咱们家的餐桌上以前吃什么现在还吃什么丝毫没有受影响。
3: 吃你的饭吧，操那么多闲心。
4: 哥，你不要再做错事情了。
5: 喂，好，好，我知道了，继续听听市场反应。
0: 各位同事，稳住物价，只是新中国财经部门的第一项重要的任务，必须得完成好，并且要完成得更漂亮。从今天开始，中财委及贸易部需每天随时和各地的财经部门沟通各种物价的信息，并依据中财委及贸易部所提供的消息及时抛售物资，以确定本地合理的价格。
6: 天津贸易公司已收到东北调运的6000万斤粮食，已备好35万匹棉布、5000件棉纱，
7: 汉口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

0: 各位同志，经过这段时间的准备，这场有目的、有组织、有部署的抑制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将于今日在全国正式打响。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好，通知各地，开市即可抛售。是。
2: 消息不假，年萨一上市就赔了一倍多的价格，大家都抢疯掉了。我们抛啊！
3: 这批我们的接盘价是32000，他们抛10800，我们怎么抛？
2: 险中找生机嘛！买进，最好了，要买嘛，你自己买好了，把我那部分还给我，我可不想血本无归啊！
3: 我的林老板，不要着急。

0: 急嘛？
1: 我能不着急吗？
0: 好，答应你，先按兵不动。市政府搭台唱戏，总得有人鼓掌。他们既然低价抛售，又有人疯狂吃进，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钱庄两日拆借改成日拆。有人卖，有人买，总得有人放水养鱼。咱们要给钱那些想买的人吃进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做生意，不就图这个利吗？
2: 关键是国营花纱布公司已经没货了呀。
0: 对，抛售一空。
1: 抛啊，祖宗！
0: 这陈毅想借20万匹就把价格压下来，我上海滩的同仁们怎么会答应？我们就是要借这个势，让所有的人都醒过来，动起来。
1: 网友要做啥？
0: 让你赚钞票啊！
3: 我知道了，你继续观察市场反应。
4: 杨勇，这个合作搞得很危险。
3: 陈市长，曾副市长，贸易总公司第一批销售的20万匹棉纱全部销售一空。
5: 好啊，这就交上手了啊，那就再增加数量，继续抛售。
3: 您是希望通过数量和价格撬动这家钱庄，让他们调动游资继续抢购？
5: 没错，
3: 希望他们这一次能够减少吃紧的量，毕竟这些物资两位市长都是给我打了对折的。
6: 季参谋，我们是相信你的能力和你的判断，但是呢，这些个贪得无厌的人吃不饱是不会往外吐的。
7: 怎么一天一个价？
8: 这写的什么？什么意思？我怎么看不懂？
9: 四个老板，您来吧。
0: 哎呦，你胆子比我大呀！
9: 您有什么吩咐？
0: 先按兵不动，需要涨价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9: 明白。老板，慢走。
10: 又涨价了，
11: 肯定是要打仗了。
10: 怎么回事啊？
11: 又打仗了，又打仗了！
3: 好，所有销售纱布的店面不降反升，价格从36000元一匹涨了3000元。
6: 交易的情况怎么样？
3: 很活跃。
5: 棉纱最近的实际交易量其实并不活跃，一见我们抛售啊，他们就立即逆势上涨，这是企图借我们的东风啊，趁机祸害市场。
6: 买涨不买跌，投机面一下就暴露。
5: 只可惜啊，他们的如意算盘今天是要落空了。
6: 既然他们要挑衅我们，那就出售第二批，拖住这些投机商。
3: 好。喂，现在出售第二批，再降4000元。另外，查清楚刚才涨价的销售棉纱的公司当中是否还有存量，有多少？同时还有大量买进的买主资金来源。好。
6: 战场上，枪声一响，就只有往前冲。
12: 是啊，只要知己知彼，准备充分，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3: 现在开市，市场就活跃，证明地下钱庄已经有行动了。
6: 小陆，给李世英打电话，他们可以行动了。
13: 是。

0: 经公安局、李局长适当指示，根据金融处先前提供的违规操作的地下银行名单，请公安局协助金融处同志开始行动。
1: 快快快！里面的，快点儿！快点儿！林正。

0: 上海纱布以18000元一匹开市，降一半，接着在原有价格基础上反涨3000元一匹，现已有450000匹纱布投入市场。
1: 北京粮价开始回落，武汉纱布涨1000，广州纱布涨2000。
2: 大连粮食纱布未见明显波动，天津粮食涨3000，西安粮食缺口还有500万斤。
3: 西安怎么回事？
2: 我马上联系问清缘由。
3: 我来问。给我接姚部长。
4: 是。
3: 姚部长，西安的500万斤粮食缺口到底怎么回事？辛苦了，辛苦了。好，
5: 我们抛售的物资还在被快速的吃进。
6: 等这批棉纱销售完，下一批价格继续降，绝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5: 好，
6: 我倒要看看他们还会吃多少，还能吃多久。
7: 我真是要对这些投机商刮目相看，有他们在，国本如何稳固？
8: 共产党想要安抚民心，民心是什么？那是最奢侈的东西，只有钞票才好安抚的呀。
9: 只买得起几匹布的小瘪三，现在都要占他们的便宜。世风日下呀！
8: 哎呀，不说他们了，棉纱的情况怎么样啊？
9: 意想不到，倒好。
8: 钱庄呢？市场现在瞬息万变啊，钱庄可不能没人盯着呀。
9: 反正我们的货呢，是不抛不卖。我去趟钱庄，你在这边把价格定好了。哎，有什么事情，派人到钱庄去找我。不许擅自做主。
8: 晓得了，我们走吧。
10: 司徒老板，您慢走。

0: 能再降一遍？
1: 大大，您们要标价32000一匹，其实暗地里已经降价了，都降了26000一匹了。
0: 我们还剩多少啊？还有不到5000匹。好，统统破掉，跟司徒老板说，必须经过他同意啊。够了，再不破赔光了，都有什么好处啊？
2: 好，
0: 破，马上破，马上破。
3: 笑死了。
4: 请问办什么业务？
5: 你好，这是我的抵押贷款证，把货款打到我的账户上。
4: 好，请稍等。好，确认需要贷款。确认一下。
5: 支长，刘贤整天在市场东奔西跑的，那些投机商不会跟他说实话。要去也只能是生面孔，还是我去吧。
4: 老板，从哪儿来啊？江北。哎呦，
6: 老板，我看你逛了好几家店了，怎么是对货不满意，还是对价格不满意啊？
4: 棉纱这货只要是上海的，肯定是好的。可这价格，你们家这一匹卖多少钱啊？
6: 别人家给你多少啊？
4: 别人挂30000，卖我25000。
6: 你们这价牌上的价是都是假的？哦，那您应该去国营店去买啊，那儿的挂卖价格是一致的。
4: 国营店有证明，我没有。
6: 哦，那您买来是自己用，还是回去先囤着？
4: 你问多了吧。
6: 老板，这市场今天不太妙，国营店一出手啊，就降价一半，逼我们这些店啊把价格降下来。但是我们说好。 坚决不降价。行，哎，老板，不走啊！屋里聊，屋里聊，屋里聊，屋里聊。
4: 我是坚决不降价嘛。
6: 屋里聊。坐这儿聊，坐这儿聊。来，大家嘴上说着不降价，其实暗地里都在降价。我们也降价了，他们卖你25000。
4: 我2万，江北的棉纱都涨到32000一匹了，你卖2万？三二，你要多少？3000匹吧。5000匹，
6: 如果要全买走，不要的话，我一匹也不卖。你这是强买强卖啊，老板。
4: 我一看你就是个囤积货物的，3000匹是买，5000匹对你来说也不算多呀。2万，2万成交。不过，我要单抽一成。你跟我说了半天，这家店就不是你的。我只有这么点权利，要不要啊？随你。
6: 要，但我得垫汇啊。没问题，我这就给你写账户。
4: 哎，你这上怎么没账户名称呢？这个账户啊，是银行老板的。钱打给银行老板，你这是地下钱庄。对啊。
6: 没有地下钱庄，上海物价也不能涨这么高啊！
4: 你们这是违法啊！共产党明文规定不允许地下交易。
6: 全上海的钱庄都这么干，怎么把人拉出去都枪毙吗？
4: 你赶紧起草合约。
6: 好嘞。
4: 这账号是吧？
6: 对，
4: 我马上电汇。
6: 钱到货到啊。

0: 陆修远锁定了一家深金银行，这家银行以前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一家地下钱庄。陆修远找到了与他们有高息贷款的一家投机商，现在他们正在前往银行。我申请立刻前往进行取证查证工作。莫慌，
1: 这些个敢违规操作大量资金的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太危险，让金融处和公安局去。
0: 可是物价被恶意抬高支出。 这家银行就非常狡猾的逃脱了我们追踪。如果我们摸清楚他们的情况，贸然查封的话，恐怕会出纰漏，对经济战也会有不利的影响。我保证，只取证不冒进。
2: 那也得保障你们的安全。通知李世英，他们进到银行30分钟没有出来，马上行动。
0: 好，
2: 一定要小心啊！
0: 好，
3: 早班请。
0: 我都联系好了。
4: 好嘞。
3: 这次上海人民政府抛售的数量，对稳定物价是抱着巨大的决心吗？
4: 老板，这半年啊，他们有物资就往外抛一抛，没物资呢就在报纸上炒一炒，不用当回事的。
0: 真问你一句，有没有粮食或者购粮的渠道？
4: 我们老板有，不过呀，他是秘密行事。
3: 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
4: 你这人怎么好奇心这么重？ 赶紧去银行。
3: 地下钱庄交易有没有什么黑话？
4: 有，我教你。老板，请。

0: 这个人怎么又出现了？是。打击银烟炒作的时候抓过他，查官僚资产的时候也抓过他，难不成再抓他一次？
1: 为啥都把他放了？
0: 犯的都是小事。
2: 看来就是这家银行。我去查账，见机行事。老板，稍微等一下，他很快到。啊！
3: 你好，我是上海市政府财经委的，你们老板在吗？哎，老板，有人找。
2: 司徒老板，这是你的银行。
4: 有什么事情吗？要查我的银行？我看这不光是家银行，也是一家知法犯法的地下钱庄吧。
2: 话可不能乱讲哦，请问有证据吗？
4: 有没有证据？去看看你账本的出入账不就行了？
2: 季干部，阿拉呢？
4: 是一个奉公守法的银行家，你们共产党不会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平白无故的冤枉一个好人吧？想查我的账，没问题。

0: 念念的账本啊，
1: 就是怕你有命看，没命带走。
2: 如果你现在自首的话，还可以申请给你轻判。

把这个搞一下，是。欢迎光临。账本，账本，账本，账本。给你。你心心。

没出来。

0: 陈主任电报。
1: 哎，陈毅市长给咱们来好消息了，都来听一听。上海以棉纱首战，抛售之事，令公安局与金融处锁定37家违规地下钱庄，于经济战中再度挤压游资，遏制日差之祸乱经济秩序之行为。陈毅市长的工作全面周到细致，控制地下钱庄，抓住物价飞涨的源头，治标又治本呢。回电，致上海市政府及华东财委，此举甚妙，静候佳音。
2: 南北两市的情况如何？
3: 战况果不出我们所料啊！现在棉纱的价格已经逐渐趋于稳定了。自打我们上一批抛出了棉纱，市面上也跟风出现了抛售。现在啊，世贸总后续抛出的棉纱已经没有人再继续吃进了。
2: 好，乘胜追击，明天开始打压粮价。
3: 好。
2: 我是陈毅。你说什么？

0: 这是银行结构图，
1: 扫了。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知法犯法，把枪放下，有你条活路。
1: 不晓得这么漂亮的脸蛋，被我一枪轰掉会是什么样子？
2: 把枪放下！

0: 林旭英他们应该已经攻进银行了，不会有事的。
1: 他们胆敢伤了我们的人，老子枪毙了他！亮
2: 这帮家伙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1: 老板，警察冲进来了，把上面闸门关好，把闸门烧掉。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粮店出现抢购，
2: 又抢？
1: 不是投机商，是老百姓。
3: 我是曾山，马上准备开始入市购粮购棉，最大限度的充实仓库。
4: 政府
5: 此次不用政治手段，还平稳了物价，这给我们上海工商界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6: 共产党果真不一般。
0: 从一粒米。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新的节奏毫无匠心，望望真各位。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台风要来了，
5: 面对新的挑战，
6: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5: 他们守望相助，
7: 这是什么事？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5: 共度难关。
8: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9: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

0: 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通知各地，开市即可抛售。
2: 是是是。
3: 抛啊，祖宗！
4: 这陈毅想借20万匹就把价格压下来，我上海滩的同仁们怎么会答应？
5: 既然他们要挑衅我们，那就出售第二批，拖住这些投机商。
6: 好。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这是银行结构图，
1: 扫了。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知法犯法！把枪放下，留你条活路！
1: 不晓得这么漂亮的脸蛋，被我一枪轰掉会是什么样子？
2: 把枪放下！

0: 林世英他们应该已经攻进银行了，不会有事的。他们胆敢伤了我们的人，老子枪毙了他。
1: 亮这帮家伙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2: 老板，警察冲进来了，把上面闸门关好，把闸门烧掉。是。
3: 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
4: 老子不偷不抢，你们共产党偏偏要搞我是吧？好，都别活了！
5: 你们两个跟我来，
6: 是。

我跟你说过，我们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这回你信了吧？

0: 继续投放棉纱、棉布、大米。来报。
1: 来报纸。啊。
2: 昨天发生在地下钱庄的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小鹿同志为了查证真相，身负重伤；纪南音同志也差一点遇险。同志们，保护群众的利益，从来都不是嘴上讲一下的。从前，我们的战士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我们的干部要身先士卒，勇涉险境，不彻底消灭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蛀虫，我们永远不可能创造更好的明天和未来。所以我要大家拿出12分的勇气和精神，继续作战。
3: 是。
1: 抓紧时间啊！
4: 哎，好嘞，
1: 能拿两袋就拿两个，帮我放一下。
4: 哎，
1: 你怎么又扛一袋啊？两袋，两袋你几个？哎，
5: 刘副处长，
1: 哎，
5: 我们不用这么大张旗鼓吧？
1: 不大张旗鼓，咋能敲山震虎呢？我跟你说，这次不仅仅是为了威慑投机分子，更要给咱们的老百姓吃上一颗定心丸。同志们，陈毅师长跟季主任都说了，开市就一定要打出声势来。
6: 好，好，
7: 好，
1: 枪牌放出去。
7: 好，
8: 好嘞。
5: 这个价格这么便宜，
9: 大家伙过来看，今天面粉好便宜
10: 啊！
9: 这么便宜，
10: 这么便宜啊！
11: 都别急啊，都有啊，慢慢来，排队啊，排队啊！
12: 别磨蹭，快点卖吧！
13: 卖吧！
14: 快点！
15: 人什么多呀？大家一起抢吧！
1: 喂，已经开始抢了。什么？是。
16: 报告，粮店出现抢购。
2: 又抢？
16: 不是投机商，是老百姓。我已经让刘副处长宣读政策了。
2: 其他的粮店呢？
16: 不问，不买，不抛售。
17: 地下钱庄已全部查封了，他们再不抛售，我们可要催还贷款了。
2: 那些个欠钱不还的资本家，不是不承认他们囤积居奇吗？催下他们。
16: 嗯，
17: 让财经组和金融处的同志们开始行动吧。
16: 是。
1: 市民朋友们，
12: 卖吧！
1: 我们粮食公司代销粮店。经营的宗旨。

0: 就是为了保证市民朋友们的饭盒子，所以我在这里对大家正式宣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天要向市场销售1000万斤粮食。
1: 1000万斤？
2: 开玩笑吧，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这么多粮食。
3: 我也没见过啊。
4: 哎，就是你们店是不是有粮食不卖给我们啊？
5: 对呀、
4: 啊，
5: 是不是没有粮食不卖给我们啊？
0: 市民朋友们，大家稍安勿躁，听我说一说好吗？我特别能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大上海一天最多不也就需要300万斤粮食吗？为啥突然之间有1000万斤粮食出来了呢？为的就是让咱们的老百姓不着急不害怕，今天买不起粮食改天再来，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都有粮食。我希望大家坚信，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咱老百姓谋福利的，不是从老百姓身上挣1分钱的。大家仔细好好想想，我们现在有了粮食，有了物资，那是不是我们的工厂就可以正常开工了呢？那是不是我们的工厂正常开工了，我们大家伙就可以有钱赚了呢？那我们大家伙有钱赚了就可以买得起粮食了呢？所以我可以向这里的大家伙保证，每一天我和我们的员工还有我们的粮店时时刻刻都可以为大家提供粮食。
6: 好，
0: 能买得起粮食的现在就可以买，买完了踏踏实实回去好好工作。买不起粮食的千万不要怕了，因为你们的背后是上海人民政府，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为大家及时提供救济粮食。
7: 哎，你快看，加了。
8: 对呀、啊，这个价钱降好多哎。
7: 加了，加了，加了，加了。快快快！哎，哎呀，
9: 一斤啊！哎，
7: 好好好好，
9: 拿着，拿，给他，给他。好好。哎哎，干部同志。
0: 哦，干部同志，旁边排队，粮食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9: 妈，啥混子？不是妈，不是妈。我们。
0: 哎呀，二位老板，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这个降了，
10: 咋样？这回该相信我了吧？
11: 哎，这个感应，
9: 你们弄了那么多的大米白面，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你们了。不相信你们怎么办？相信哪有委屈呀？
7: 我问一下啊，这个降了价的粮食能卖多久啊？
10: 天天有。
7: 听到没有？天天有啊！哎呀，我这回啊，罗森哥又可以恢复原来的价格了。
12: 太好了，
7: 你们这些老朋友又可以来喝茶、聊天、吃饭了。来，我帮你们扛粮食。
9: 好好好，
7: 扛粮食。
9: 阿乐来帮忙，阿乐来帮忙。
0: 真不用，那您随便啊。
9: 哎，好好，
0: 我忙了啊。
9: 好好好好，
13: 来看这个
0: 啊。后面有水，你们渴就拿。
9: 哎，好好好，来来来，那得把把伞啊。
13: 谢谢啊，谢谢。
14: 曾副市长，我们是不是可以收尾了？
15: 可以收了。接市茂总，我是曾山，马上准备开始入市购粮购棉，最大限度的充实仓库。
16: 政府此次不用政治手段，还平稳了物价。这给我们上海工商界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17: 共产党果真不一般，
1: 过去我听有的同仁谈起全国一盘棋，还心存疑虑。每个解放区的发展程度都不同，有的解放区怎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上海呢？
16: 此次全国粮棉之战的成功固然得益于其他地区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七月份在上海召开的财经会议的精神得到了有效的贯彻，这体现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强大的凝聚力，促进各个地区互帮互助。
1: 总而言之，通过这场经济仗，我相信他们所说的交朋友是真心的，今后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开工生产。
4: 对，
3: 是啊，
6: 我听说啊，他们投放物资的同时查封了30多家地下钱庄啊，而且打击银元大搞粮棉之战的过程中，他们多少都动用了一些军事手段。诸位，难道你们心里一点都不害怕了？
16: 我倒觉得这件事情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们看啊，那些踏踏实实诚信经营的企业其实都得到了帮助，银元之战后被封冻的工厂也提前复工了，被封冻的账户也解封了。我觉得政府采取一些政治手段对那些非法经营的企业予以惩罚，是在告诉我们大家要诚信经营。
1: 说得好，说得好。
12: 陈主任，电报。
17: 同志们，华东财委的报告来了啊！好消息，陈毅市长和华东财委出手果断，上海的棉纱价格不到一天呢，价格就下降了一半。粮食价格呢，也全线下降了，整体态势不错呀。接下来，他们会继续巩固这次价格大战的成果，大家继续努力。
12: 好的。陈主任，吴大旭的电报。
17: 这么快？

同志们，听一听，好消息又来了。京、津、华、中、华北、西北的报告也来了，整体战报更不错呀。华东财委预估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棉纱的价格极少会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了。全国五个区呢，他们的棉、纱还有煤，经过两天一夜，价格也大幅下降了。 各地区呢，依据自身的能力，把投机商抛出的物资均实施了买进，充实国库。咱们新中国积贫积弱呀。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举全国之力，打赢了一场经济大仗啊！太好了！迄今为止，能够创造出这样奇迹的国家，必将能创造了不起的未来和新世界。好。

0: 父亲，您都好几天没好好休息了。
1: 白崇禧撤退，胡宗南撤退，云南西康临阵倒戈，你让我还能睡得着吗？西方人说共产党搞经济是零分，国民政府也不相信那帮泥腿子能把城市给管理好。可现在呢，人家在上海弄得是风生水起啊。
0: 中共能有效地遏制物价上涨，将会在上海树立莫大的威信。同样的事情，国民政府未曾有所作为，失之上虞。
1: 你是在责备我吗？
0: 不敢，只是心存遗憾，有些不甘。
1: 尽人事，听天命，力尽则无憾。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已经是濒临崩溃了。用军事手段来强制经济方面的事情，那也是螳臂挡车，你就是枪毙再多的不法商人，也挽救不了我们的颓势。打虎行动中途放弃，或许是最好的结果。
0: 是的，物资短缺是中共最大的掣肘，新动力和政策没有物资作为基础，恐怕也是白忙一场。
1: 现在刘伯承、邓小平
2: 已经把包括重庆的西南握在了手中，
1: 共产党就等于是如虎添翼啊。人心是挽救危亡的根本基础。对了，
2: 机场扩建如何？
0: 父亲，还有一月就可以完工。
1: 过去我们在南京、上海，夜晚灯光太明亮了，可今晚的雷鸣闪电也有一种惊天地泣鬼神之势啊。只是这样的景色我们父子俩独享，是不是有些孤单了？

人，我们战略转移到台湾，台湾没有战事，但我希望你们能居安思危。我们现在还有80万精兵，70艘军舰，600多架飞机，如果不把制空权、制海权掌握在手中，台湾迟早是要丢的。因此，从即日起，根据南京、上海、杭州发来的情报，对其实施大规模的轰炸。

0: 这花店的老板说，一到春天，这些玫瑰花就都会开，粉的、红的、黄的，什么颜色都有。
1: 李青如小姐，嫁给我好吧？
2: 这样，你先起了，来，起了。我们就把加入共产党作为目标。

0: 不是杰，嗯，我们结婚吧。啊？什么？怎么？你不想？想，我想。可你突然这么说，给我说紧张了。那行，换你说。那换我说，你不会紧张吗？
1: 所以，他每次都那么自然地拒绝我哥，这不正常？而且，那么晚了去旅馆，干什么呢？
0: 你嘀咕什么呢？李大夫吗？什么小旅馆？啊？
1: 没什么，我先走了，你好好种花吧啊。
0: 哎，那结婚的事呢？
2: 有轰炸！

0: 这次也虽然没有实际经手这家钱庄和囤积居奇，但是也参与其中，罪责不轻。现在好在啊，我们的政策都是宽大为怀，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改造思想，积极投身到我们上海的建设当中，不要再做那些投机取巧的事情了。
1: 晓得了，晓得了。
2: 哎，哥，没事吧？
1: 你们怎么了？
2: 李良，我通知他们来的。
1: 南言，你
2: 怎么还想瞒着我？ 这可是最后一次啊，否则我就真的取消婚约。
1: 哎呦，我错了，我错了。
2: 听见了吧？回去面壁去吧。
3: 南音，晚上到家里来吃饭吧。
1: 不了，今天陆秘书出院。
2: 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你赶紧去吧，他还在医院等着你呢。
1: 哎，那我派个车去接好了呀。
2: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好了。
1: 在外，在外。
2: 走了。
1: 姐，再见。千夫局长，辛苦了，那我先走了。好，再见。
2: 再见。
1: 秦华。 真的是个误会，我都说清楚了。我给你理发吧。啊，理发？好的呀，好的呀。青哥，上一次你给我剪头发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吧？还真的记不住了。罗奎奎啊，你不要只关心医院的事情，你也要关心关心我好了。好，接受你的批评。
2: 这才怪嘛！好啦，嗯，看一下。
1: 哦，看看。哦哟，不要太精神啊！至少年轻20岁。
2: 满意吗？
1: 太满意了，以后不用去理发店了，你给我剪就好了呀。
2: 行，以后啊，都我给你剪啊。
1: 完美。
2: 你看你最近都有白头发了，
1: 青竹啊，岁月不饶人，我们要抓紧时间。
2: 以后我每天都回来陪你，嗯。
1: 俗话算数，
2: 嗯。

0: 老总，您这是去哪儿啊？
1: 啊，老蒋满上海的发传单。
2: 陈市长，
1: 我去看一看。季参谋，工作做得不错，再接再厉。
0: 我跟您一起去吧。
1: 走。
0: 你们先回去。嗯。
3: 快点！
2: 哎，老大
3: 啊，
2: 刚才路上遇到小先生了，
4: 在哪儿啊？
2: 他说他去找李大夫。
1: 走。

0: 你好，走。各部门组织人手，除了检查各自管辖的行业、区域、市民工人受灾情况，以及抢修工业设施以外，要做好再次轰炸安全预防。 而且要警惕破坏分子趁机作乱。各工厂依起坚守位，堆砌后沙包，并在其顶上进行伪装。各仓库、易燃物资要严格管理，并做适当的分散，以至安全出送。防护江上的船只做可能之疏散。
1: 并禁止载有燃料的船只靠近其他的船只及码头仓库。114告示炮团一直处于备战状态，敌人分四个批次，十七架飞机成功的避开了我方的射程范。敌机分别去了市区杨树浦发电厂、南市华商电力公司、闸北英商电力公司等，另外还有吴凤镇，共计五个发电厂和多个居民区。
2: 大概有10枚炸弹击中了杨树浦的发电设备，三分之二的电力设备被损坏，电厂的电力负荷从10万千瓦的正常值降至到目前的0.0。10枚炸弹轰炸的都是电力商，敌方的意图显而易见。同时，向5处电厂发动攻击，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提前获得了这5处的坐标，要不然不可能如此的行动迅速。
3: 炸毁了发电厂，多余的工厂。
2: 这都开不了工啊！
4: 蒋介石这是要让上海电灯不亮，机器瘫痪，妄图把整个上海啊变成一座死城。
5: 他们是想毁掉上海。
1: 市长放心，我们一定查清楚是谁把这5座电厂的位置泄密给敌人的。
2: 赵烨两位局长，现在医院有大量的伤员，急需用电，你们马上去趟杨树，把电力给我抢修出来。
5: 我们和市政工会。
6: 会立刻召集电力公司的配电负责人，集中一切技术力量抢修电厂。来，朋友，哎，
7: 喝点冰水，多观察一会儿。
6: 谢谢。青竹，
8: 炳良，
6: 英子有没有来找过你啊？
8: 我一直在做手术。
6: 他来找我干嘛？
7: 没来啊。
6: 没有。
9: 哎呀，你前脚走，他后脚就出门了。
6: 说好回来吃午饭的，到现在也不见人。你说他到处都在轰炸，我刚才来的路上，满街都是被炸的尸体。哎呀！
9: 医生，我先看看这个。哎呀，好。
6: 这
9: 冰凉，你先别着急，这轰炸来的太突然了，他会不会去福利会了？
6: 没有，我走过了。
9: 那码头呢？ 码头你去了吗？
6: 对啊，码头。没有的。对对对，码头。哎，庆祖啊，你也注意安全啊。
9: 好。
6: 小心，把纱布拿过来。
10: 来了。
6: 小心啊，慢点。快。
10: 这过不去了吗？
11: 这，你看，这里还能下下压在哪吗？咱们从这边走下路呗。来，都往这边走，这边走。

0: 把掩埋的部分发电机清理出来，应该可以用。
1: 可以吗？
0: 工友们，这次百姓受伤的太多了，医院等着供电救人，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跟我走。
2: 往那边去，
3: 哎，
2: 注意，这边就放那边，
3: 好，
2: 注意安全，往那边，慢点啊，注意，快快快，
4: 出去，
2: 这边，
4: 出去，
2: 哎，林老板，你怎么来了？
4: 有没有看到英子？
2: 英子不是找李大夫去了吗？
4: 没去啊，
5: 那他去哪儿了？
4: 你不是天天跟着他吗？今天为什么不跟了？
2: 我这不是进去，
4: 这个，白天这个轰炸，那么多炸弹，咋
2: 不可能？
5: 不可能，英子不可能有事儿，我现在就去找他。
2: 他不可能有事，
6: 兄弟们，不要了，快点，快点，
4: 跑了！这个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银子，银子，
7: 不是，是这样。哎，来了来了，
4: 银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你怎么了？英子，英子，咱们少虎出去还好好，英子，英子，小龙，求求英子，英子怎么了？英子，你别吓哥哥呀！小龙，快救人啊！
8: 已经走了，冰凉。

0: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
1: 敌机共有17架，扔下了60-70枚重磅炸弹。据初步统计，市民死亡542人，伤836人。
2: 陈师长，恕我直言，你管不了飞机就是亏待。
3: 你讲得对，管不了飞机，我们就得一直被动的挨打。
4: 轰炸电厂跟你无关。
5: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太字没问题。

0: 升官支点大局，纵论中部崛起。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支点周刊，加快建支点，周周有看点。先来看本周的支点扫描。
1: 九月湖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6.2%，环比回升9.1%，升至年内高点，重回扩张区间。全省物流运行需求集中释放，供需同步回暖。

0: 湖北2026年省级重点项目共992个，前九月已开工735个，开工率91%。高铁、高速等基建项目、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产业项目同步提速，城乡供水、农村水环境等民生工程加快落地。10月9号，湖北发布湖北省政策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工作通知，首批17个险种纳入补贴，研发攻关类险种最高补贴80%，单企业年度补贴上限100万，政策免申即享，直接抵扣。10月1号起，房贷贴息政策生效，国庆假期湖北楼市成交量稳步增长。1至3号，武汉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0%，实验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增幅均达13%左右。
1: 这几条新闻，物流、项目、科技、楼市各说各的事，但放在一起看，就能看出湖北眼下在忙些什么。物流回暖，项目提速，市场有政策拉动，创新有政府兜底，湖北正以实干姿态冲刺4季度。好了，中部崛起，六省共进，来看看本周中部各省还有哪些大事发生。10月5号，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全文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这是河南省首部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主题的省级地方性法规，为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山西省六部门联合印发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推出20条举措，支持传统商贸数字化转型，推动电商和特色产业带深度融合，做强3进优品品牌，布局跨境电商，助力电商提质增效。瑞金至延安双向直达高铁10月6号迎来开行满月，这条红色专线累计发送旅客12.2万人次，双节期间沿线站点客流大幅上涨，红色列车串联两大革命圣地，带火红色研学与老区旅游，方便沿线群众出行探亲。10月8号，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启动主桥跨中合龙段钢横梁吊装，正式进入主桥合龙冲刺阶段。这是安徽第6座长江公铁大桥，也是河池城际关键控制性工程，将进一步完善长三角过江通道布局。双节同庆，家国同心。刚刚过去的小长假，1857.54万人次走进湖北 A 级旅游景区，同比增长4.25%。大江南北的游客在金山楚水间欣赏山河锦绣，也在一场场赛事、一幕幕演出、一条条老街中，触摸中国消费市场的强劲脉动。本期《知点周刊》，让我们一起热力全开，玩转湖北。

0: 士塔77层的云端会客厅。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也是阔别了武汉人整整18年的龟山电视塔正式对外开放的日子。可以看到，现在77层已经有不少市民赶来打卡拍照。
1: 1995年的5月1号，
2: 对，
1: 因为当时我们俩还是情侣。这次听到这个电视塔重开，一定要拿着张照片，在这个地方再重新复刻一张。我们这种小家也见证了大家的这个繁荣昌盛。
3: 雄踞汉阳龟山之巅，俯瞰两江交汇的龟山电视塔，在建成40周年之际完成焕新升级，今年10月1号重新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国庆文旅市场一大亮点。
4: 这边是龟山市这个电视塔，雪山那边黄鹤楼，在这个上面啊，你把武汉这个中心区的周围都看一遍，跟坐无人机啊。
3: 在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龟山电视塔引入数字巨游、旋转餐厅等新业态，让老地标有了新玩法。首层落地，全国首创围建长江行进式数字巨游，运用裸眼 3D 全息投影技术。66层旋转餐厅阔别18年后回归，45分钟旋转一圈，一边品新式主菜，一边俯瞰两江四岸。国庆期间，餐厅全部订满。
5: 1991年来过，那个时候刚刚新婚，时隔35年我们再来啊，感觉氛围很不一样。武汉的

0: 变化也很大。极目楚天舒，
1: 长江边迎来文旅新地标，江面上同样好戏连台。国庆节当晚，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在武汉盛大开幕，两江四岸化作舞台，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流光溢彩的视觉盛宴。
2: 雨下得挺大的，那些来看的观众热情不减，我们作为国人也觉得很自豪。
1: 当晚列车穿江，焰火伴归途的绝美画面刷屏全网，疾驰的列车，雄浑的长江大桥，漫天绚烂焰火交相辉映，一车旅归人，一江盛世景，共同勾勒出国泰民安的最美模样。
3: 感觉自己特别幸运，看到举办的这个烟花秀，看到了我们祖国的大江大河。
4: 第一次在列车上看到这么震撼的长江烟花秀，旅客们都特别的惊喜，都在欢呼拍照，大家都说这是国庆送的最美的旅途礼。

这里就是被称为武汉最美地铁站的12号线武昌站东广场站。现在是下午2:11，现场已经站满了市民和游客。那么他们在等什么呢？马上为你揭晓。

0: 长袖翻飞如青绿山水，舞姿翩跹如橘树摇曳。随着一曲舞罢，欢呼声掌声从四面响起，观众们纷纷举起手机相机记录下这美丽的瞬间。
1: 很美，像语文老师讲的课文一样美。
2: 我们还特地打扮，你看我们穿的就是为了看这个演出。我们的楚文化真的是太棒了。
0: 据统计，自10月2号开演以来，武汉地铁12号线武昌站东广场站的客流量增长了70%，相关话题登上了抖音同城榜前3。让艺术走进人群的同时，武汉还在让文化表达融入城市风韵。看，这是一场只有在武汉才能上演的交响乐。
3: 今天和我的宝宝一起听了音乐会，非常有意义。希望我的宝宝出生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世界对他的爱，也可以和祖国一起茁壮成长。
4: 我们的演奏音乐不仅是在高雅的音乐殿堂，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然后跟我们的游客，跟我们的旅游，包括把我们的武汉的著名的景点这种景观能够结合在一起，我就更多的来发挥我们文艺团体的这个作用，非常高兴。
0: 国庆假期，武汉推出城市音乐新秀场展演活动，以音乐舞蹈为纽带，串联城市地标、商圈、景区与演艺空间。剧场里有经典大戏，街区里有即兴快闪，景区里有实景展演，商圈里有潮流音乐会。这种全程有戏、处处可看的文化新生态，正成为武汉文旅最鲜活的注脚。
5: 城市新秀场精彩纷呈，非遗同样为假期添彩。黄梅东山问梅村上演大型无人机焰火秀，传统鳌鱼巡游民俗与焰火、现代光影科技交相辉映，吸引大批游客打卡。十一期间，国内首个以长江文化为核心的沉浸式全域旅游度假区在黄冈黄梅正式开园。开园当天，鄂、赣、皖三地30000多名游客汇聚于此，送风非遗集市热闹开市，黄梅挑花、岳家泉等传统技艺集中亮相，古老非遗走进市井，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
6: 大家路过听到这两嗓子都会忍不住想要去近前去认真的去听。
5: 在襄阳古隆中景区里，全域三国 NPC 沉浸式互动三国闯关游戏轮番上线，让厚重的三国历史走出史书走进大众。上百部影视剧取景地唐城则用200多场国风演绎、实景马战、国风音乐节把游客留下来。
7: 大唐以梦夜游、非遗打铁花、巨型飞天鳌鱼巡游和国风音乐节连续登场。
5: 在赤壁洋楼洞明清石板街，游客走进茶坊品青砖茶，看老匠人展示茶艺，听万里茶道故事。蕲春李时珍纪念馆深挖中医药非遗，

0: 打造国风康养游园会。这个假期，非遗正以更年轻、更鲜活的姿态走到游客身边，让文化传承与文旅消费同频共振。
1: 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正在荆州市体育中心精彩上演。在我身后，林丹、蔡云、傅海峰、鲍春来等羽毛球传奇球星正在进行竞技表演和球迷互动。精彩的赛事也引得现场观众欢呼声、呐喊声不断。
2: 当然很开心可以跟这个球星们参加一个活动，然后现场的这些观众们也很热情。
3: 国庆期间，这场羽毛球嘉年华在荆州沙市举行。场馆内看世界冠军比拼球技，场馆外嘉年华市集同步开嗨。沙市以羽冠摇篮为主线，策划跟着赛事游荆州、逛沙市打卡线路，联动荆州古城、沙市码头文创园、吴越广场等商圈街区，把赛事热度引向全城。
4: 单刀赴会，
1: 双打天下。
4: 百年西军，
5: 这个很有难度了。
1: 风云无敌，
5: 风云无敌。
3: 据统计，本次赛事热度高涨，赛事上座率达90%。赛事系列活动撬动全市1300多家餐饮、住宿景区、零售商户参与市场，累计吸引游客超20万人，有效拉动住宿、餐饮、文创等领域消费增长。
6: 对比以前的话，人流量增加了，同比销售呢，我们也是增长了10%。
7: 我们将羽冠摇篮、星耀楚天、羽毛球嘉年华作为文旅体加融合发展的重点 IP， 努力把城市人气转化为发展动能。
3: 一场赛事燃动的不只是荆州，荆门荆山网球公开赛直接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超5亿元，武汉武网嘉年华把专业赛事延伸为全民可参与、可体验、可消费的城市潮流活动。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消费升温，从观一场赛升级到玩一座城。这个国庆假期，湖北的赛事经济成为假日消费的新引擎。
8: 2026年国庆黄金周，湖北文旅热度拉满，武汉长江烟花秀火出圈，获外交部账号转发。地铁站上演楚舞橘颂快闪，让千年楚辞走进城市角落。省博文创创意出彩，卧薪尝胆棒棒糖刷屏全网。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新业态轮番登场，荆楚大地处处洋溢着火热的假日活力。
3: 今年假期，湖北文旅何以火爆出圈？首先在一个新字，新场景、新业态、新体验，百花竞艳。黄鹤楼的绝美打卡机位将千古名楼和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湖北省博物馆文创再上新，卧薪尝胆棒棒糖上线即售罄。换新升级的武汉龟山电视塔上线全国首创的沉浸式数字巨游，配套高空旋转餐厅观景套餐预定火爆。武汉地铁站里让人眼前一亮的国风快闪橘颂翩然起舞，吸引过往乘客驻足欣赏。襄阳新编花鼓戏《三国秋赋》连番登台，以国家级非遗襄阳花鼓戏演绎三国故事，剧场座无虚席。咸宁听寺古街西街全新开街，经过保护性改造，29处业态集中亮相，日均接待游客超1.3万人次。
9: 我们沿路走过来呢，也有很多的 NPC 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还可以收集一些粮票兑换我们西安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小礼品，我们一家人都玩得很开心。
10: 采用一店一喜九喜连台的这种方式，把我们荆楚大地的一些喜事风俗，比如说天丁、抓周、弱冠等等喜事啊，打包成游戏，然后让游客在体验的过程中参与我们这个喜事仪式。
3: 文旅的火还在于一个家字，文旅体、农文旅、商文旅等深度融合，一夜兴带动百业旺，体育流量加速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宜昌清江画廊景区全新打造逐浪清江水上运动嘉年华，设置团队闯关互动环节，游客停留时长与二次消费均提升50%以上。
11: 坐的那个船景色好美，从那个吊脚楼那里过来，看到了好多那个土家幺妹送了我们两碗洗面，尝到了我们的土家特色。
12: 邀请全国游客品尝土家洗面，新能源游船国庆首航，沉浸式饱览清江两岸秋意，水上运动中心同步开放，解锁山水互动新玩法。
3: 文旅的火还活在美丽的夜，国庆首日，武汉相约长江看烟花重磅上演，22分钟烟花盛宴搭配两江四岸灯光激光秀，吸引数万人冒雨观看。武汉长江荣耀号游船凭借全国首个长江文明主题 MR 数字光影秀，江城万象成为夜游热门打卡点。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活动布局13个滨江点位，无人机光影秀假期吸引70万人次现场观看。随州大红山奇幻森林来也持续火爆，森林音乐会搭配潮汐瀑布灯光秀，7天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同比增长21%。全省11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50余个省级夜间消费地区和重点不夜城整体客流高位运行，累计接待游客超1300万人次，不断延长消费链条，实现白天有看点，夜间有亮点。
13: 刚刚看了烟花表演，感觉非常的震撼，特别的好看。这里的国庆氛围也特别的浓厚。
14: Very impressive about the setup, the big stuff what there's here in Spain.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find something like this.
3: 热闹的假日背后，暖心配套与惠民政策同步落地。神农顶景区供电队伍24小时值守，把服务延伸到安全巡查、失物找寻等环节。当地 A 级景区接待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1.7%、22.5%。恩施大峡谷应对客流高峰，为早到晚归游客准备餐食包，推出早鸟票引导错峰游览，叠加学生免票、恩施消费券等多重福利。实验依托一票惠湖北文旅惠民政策，把过路客流转化为停留消费客流，让藏在深山的乡村生态游持续升温。
15: 我是坐高铁来到湖北的，上传了票根，领到了景区的满减券，门票直接优惠了不少，带着家人在山里面吸氧散心，体验感特别的好。
3: 如何把假期短时客流转化为文旅产业长期发展的内生动力？当下的湖北正以文旅融合为抓手，推动文旅与千行百业双向赋能，构建一业兴带动百业旺的融合新格局。
16: 旅游强国的15-55规划也是把融合发展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湖北省嘛，首先它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一个旅游的大省。我们的这个汽车制造业啊，武汉的光谷啊，这些应该在全国都是很具有影响的，这些都可以和旅游业相结合。这个应该是打造这个藏历村自主产业的一个非常可行的一条路径。
3: 依托知音湖北品牌与全球合作伙伴计划，持续拓展海内外客源，把黄金周的流量沉淀为长久口碑，将资源优势稳步转化为产业优势、消费增量。湖北正向着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稳步迈进。
8: 从地铁站的楚舞到老街的灯火，从赛场的飞扬到景区的风情，这个国庆假期湖北热力全开，文化、体育、旅游、消费相互交融，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而要让热力延续，还需要持续创新玩法，用心服务。我们也期待在湖北遇见更多惊喜。好的，感谢收看本期的知点周刊，下期再会。
3: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 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星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马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蔚蓝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8: 对，
20: 还要施肥，
21: 还要收割。
18: 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2: 这个少来点，
2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

0: 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6: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7: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汰渍没问题。
4: 后浪奔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48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
2: 好大米非油炸，安心美味每一片。本节目由旺旺雪饼、旺旺鲜贝赞助播出。

0: 创文化，品味经典。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湖北卫视戏码头系列节目之《后浪》，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林科。今天来到现场有许多德高望重的戏曲名家，下面请允许我向你们一一的介绍他们。我旁边坐的这位是豫剧名家盛宏林老师，台湾当代传奇剧场创始人吴兴国老师，粤剧名家钱惠丽老师，京剧名家朱强老师，北京曲剧名家许地老师，秦腔名家李东桥老师，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评剧名家罗慧琴老师，戏曲理论家、评论家崔伟老师。啊，今天坐在这儿，我非常的激动，因为现场来了这么多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这些前辈们哪一位不是舞台上叱咤风云，一出场就是满堂彩的角儿？可是今天他们来到这儿，啊，既不是红花，也不是枝叶，他们今天来充当的是戏曲这棵大树的根，他们牢牢地扎在台下，为台上的青年演员们输送养分，提供建议，帮助他们成长。正因为有这样的代代相传，有老一辈的提携，我们的青年演员后浪们才能一点点的提高，才能一浪更比一浪高。非常的感动，崔伟老师，就是像这样的节目哈，像这样的场面，我觉得是不多见的吧。
1: 的确不多见。湖北卫视戏码头呢，应该说呢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剧场，它不仅仅呢把这个戏曲传播给了更广泛的人，而且呢它本身捕捉的戏曲人又是多剧种的，而且呢它看到了戏曲传承的本质，那么就是师徒的这种传承，它体现了一个戏曲的未来。我的眼中，码头既是停靠地，又是出发地。停靠是这些老师倾心的教诲这些学生，出发是我们戏曲的后人在未来的戏曲中去拼搏。所以说戏码头是一个风光无限的戏曲花园。
0: 崔老师说的太好了，天不早了，咱该开锣了，好戏即将登场，咱们戏码头的后浪展演环节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要登台的这位后浪，出自于评剧名家梅花奖得主的罗慧琴老师门下。罗慧琴老师是新凤霞大师的入室弟子，罗老师深耕评剧艺术，将大量的心血倾注于评剧的教学与传承中，桃李遍天下。罗老师，下面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位高徒。
2: 我的徒弟彭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评剧《花为媒报花名》。《花为媒》呢，也是我的恩师新凤霞的代表剧。新派的演唱特点呢是玲珑委婉、刚柔相济，尤其是歌的腔、鼻腔共鸣最具特色。那彭越呢，在16年前，他是在最基层的我们唐山的千安评剧团。当时呢，我们娘俩也是因为这个《花为媒》结缘。我看到这个戏之后呢，我认为这个孩子无论是声音呐、形象啊，还有他这种朴实，是一个好苗子。那么在2010年唐山成立演艺集团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彭越调到了演艺集团评剧团。接下来呢，彭越踏下心来好好表现，也请各位老师多提宝贵意见。
0: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来自唐山演艺集团评剧团的优秀旦角演员彭越为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评剧名段《花为媒报花名》。
3: 电视台马上要准备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唐山评剧团的彭越。我深耕评剧已经26年了，我能够参加这次的戏码头这个后浪，特别的荣幸。但是呢，责任也很大，我尽力表现我自己，为评剧呢也做出一份贡献吧。
1: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罗慧琴。这次呢，我是带着我的徒弟彭越，他演出的是我们评剧的经典曲目《花为媒》的《报花名》，这个呢也是我的恩师新凤霞的代表作。
0: 有这么一句话吗？要想学好新派，首先要学好花为媒。另一方面呢，这出戏呢是我跟我师父结缘的一出戏，也是我师父教我的第一出戏。
1: 这个眼神还得下来，你这不在这儿吗？
2: 转呀，
1: 你得落在这儿，然后擦擦身。哒哒啦哒滴哒哩哒。说起我们娘俩的缘分呢，是在16年前，我呢去河北唐山的千安评剧团看戏，彭越演的就是《花为媒》。当时呢，我就眼前一亮，我觉得这个青年演员声音非常甜美，扮相也漂亮。
0: 我师父看完戏之后呢，说这个小姑娘嘛，应该演张无可。他的嗓音特别适合新派，我那个时候没有说归派那个意识，但是听到我师父这么说，我觉得我有目标了，我就抓住这个机会，我说罗老师，我能跟您学戏吗？然后我师父就特别高兴地看着我，可以呀。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跟我师父学戏，能够得到他的认可，能够在他的门下，我师父我不敢想的。
1: 来，辛苦老师们啊，我们花为媒报花名，准备。

0: 评剧它是以普通话为主，然后里面有很多是我们唐山的方言。我想大家听过赵丽蓉老师说唐山话。
1: 春地里开花是四五六，六月六我看不见，我三六九头。
0: 我们唱起来是。

0: 你看普通话是风吹，然后我们唐山是风吹，你看我的名字罗慧琴，然后就罗慧琴就下来了，是这样。当年我的师父新凤霞跟作曲家也说过，说你们要是搞评剧作曲，一定要到唐山去听听唐山的方言啊，有特点，整体还不错啊。就是花开四季景一景，句是天生那个生字不太好，应该是花开四季节应景，句是天生，这个声是应该往上走的。
1: 能够遇到我师父，我特别的荣幸，把我这个新派的艺术这么倾囊相授吧，就是一点保留都没有，真的是严师慈母。
0: 别的地方还好，这边再发挥的好一点。
1: 谢谢。
0: 美的时候使劲美，生气的时候娇滴滴的要生气。
1: 行。生活当中，我们演出什么的，他都会给我打电话。燕儿啊，今天是不是演出去啊？我说是啊，那个一定要注意好身体啊，也多穿点衣服。
0: 就是他知道我爱吃甜食，每次他出差回来都会给我买一些这个小甜点。出门演出呢，他都会给我带上几贴膏药，就是着凉了呀、不舒服了就及时的贴上，所以非常懂事，也非常的孝顺。现在呢，新媒体非常发达，其实我也非常赞同他们去宣传自己，弘扬我们的传统戏剧，其实有很多的宣传渠道。我也希望这个后浪们、学生们去拥抱新媒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式。
1: 师父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
0: 彭越，今天呢你演花为媒的鲍花明，一定要放松心态，正常发挥，把我们新派的特点，鼻腔共鸣、歌的腔、声音的甜脆美发挥出来，让全国更多的观众来了解我们的评剧剧种。加油，师父支持你。
1: 作为一个评剧新派的传承人，作为一个戏曲演员，虽然说很难，我觉得彭越你能够坚持得住，加油，一定会做得更好。师父，我要上台了，等我好消息。

0: 啊，感谢感谢彭越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啊，罗慧琴老师，您觉得今天您的弟子表现怎么样？
1: 基本上很满意。
2: 谢谢师父。
1: 因为新凤霞老师也说过，唱新派呢是贵在自然，不要拿捏做作。而且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声音音色和音质是不同的，就是不要刻意模仿老师的声音，学的是技巧。我觉得这一点彭越做的还是不错，也希望老师们多提意见。
0: 好，谢谢谢谢老师的这句金玉良言。许娣老师，
3: 今天我们说的后浪和传承的这种文化，我真是觉得没法用语言特别准确地给复刻出来，因为我觉得就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因为当时我师父给我说完唱，我也才敢上台，因为这里面的那坎坎巴扎的那个小东西，他告诉你以后，你才心里有底气。因为音符包括简谱，我们看到的是来咪来到到来咪发烧七个音，加上休止八个音，实际上没有情感，没有流派，没有色彩，什么都没有。但是当你进入了有师父的传授以后，你的人物，你的情感色彩，你的流派就有了。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感激，就是前辈艺术家新派新先生。刚才罗老师讲的那些以外，你包括他的声腔真假声的这种，他那个好听到，你不要说他是挖出来的，他是平地扣饼的，就给我们后人实际上一个饭碗了，我们是赖以生存了。

0: 所以真的感谢前辈创造新派艺术的奚凤霞大师，也感谢罗老师，感谢小鹏，你们这些后浪的这种传承非常美，非常漂亮，非常完整。所以我觉得这传承的意义还在于守正创新，所以谢谢，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许迪老师的精彩解读。那金不换老师，您对于今天小鹏的表现感觉如何？
3: 对你这个评剧唱的呀有特点，这个味道十足。他说我们两个有点像，我这牛排也是鼻音有点重，但是我感觉到他有独特的音域哈，并且这表演这个扮相大气，我觉得一看舞台上都是主角，应该啊，我觉得好好的把评剧传承唱下去，这个越唱越像，越唱越好。这也预祝你啊今天演出非常棒。
1: 谢谢金老师。
2: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说话自带韵味儿啊，我有时候我就这么听着，我感觉这儿都应该有撇胡子在抖。好的，谢谢小鹏越为我们带来的表演，感谢，辛苦，
1: 谢谢老师。
2: 下面这位后浪出自于粤剧徐派创始人徐玉兰先生嫡传弟子钱惠丽老师门下。钱惠丽老师是梅花奖得主，当代粤剧的领军人物，在舞台上的形象玉树临风，清新俊朗，可谓是翩翩公子。钱老师，今天您带来这位学生，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4: 这位雨果是我目前为止上海粤剧的学生当中最小的一位，他也是这一代的演员当中年龄比较小的一位。今天这《舞台姐妹》这部戏呢，是我们首演于1998年。我记得我们当时演出的时候，我们旁边的配角全是我们的前辈老师，我们是被他们拉扯大的。因为我是小生出身，我以小生的习惯来演这个女性的人物是有难度的，所以当时也是慢慢克服，也是听老师们的意见，然后逐渐逐渐这个角色成型。这个角色还有一个难度是在哪里呢？他既要演本身人物的形象，还要演戏中戏里面的一个小生的形象，也就是说它里面有两个性别要转换。那这个转换呢，确实我觉得我是这部戏这么多戏当中，我觉得我是最难的一部戏。同时通过了这部戏的排练，通过了大家的指导，我认为我开始舞台上有生活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代很非常幸运的演员。然后今天雨果展现的一段是房间里面的一段7分钟的一段以唱为主的这么一段表演，我希望在座的老师们到时候多给他一些意见批评。
2: 谢谢钱惠丽老师的介绍。那么好，下面我们就有请来自上海粤剧院的优秀女小生演员雨果为我们带来粤剧《舞台姐妹隐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徐派小生雨果。我学戏至今已经有19年了。我是从小外公外婆带大的，他们退休了之后，他们的业余爱好就是唱粤剧。因为我出生于浙江的杭州，到处都是粤剧的声音，就经常会把我带在身边，发现可能我有这个天赋。
4: 雨果非常好学，嗓音条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适合唱徐派。自己是演员出身，我也很爱这些年轻的演员。其次呢，我也有任务的。我徐玉兰老师，他在临终之前还是希望我能够把徐派艺术传承好。
5: 上海越剧院当时有一个专门针对于小朋友们，就是业余学习越剧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班，叫小花班，是老师好像要去香港演《红楼梦》，然后呢需要一具童身的天上掉下的林妹妹，然后我唱了一下就被选中了。
4: 直到她来参加上海越剧院招生那一次，我正好在场。她年龄最小，那时候12岁还是13岁的年龄。他长怎么长那么小？他会长高吗？因为我想他要唱小声的话，一定身高一定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对吧？当时一位老师就说，我们到时候测骨龄，测出来他有1.67米，然后果然他就长到了1.68米。后来呢，他们进到了上海越剧院，就自然就是叫我魏老师了。
5: 其实有几次跨界舞台的尝试，有胡彦斌老师他的演唱会，因为去到了绍兴，然后他有一首歌叫《蝴蝶》，我融入了一段那个《十八相送》梁山伯中的唱腔。我当时也有过忧虑，我怕变成戏歌，但是他们都非常非常尊重我们戏曲，尊重我们越剧。繁花也是我可能真正意义上第一次跨界，第一次走出去去尝试这种电视剧里面的插曲。然后我当时就问了老师，老师给到我的回答是，如果能去咱们就去，换了别的人去，那可能呈现的东西就没有那么的正宗。他还叮嘱我，就说让我一定要用老一点版本的伴奏带参加这些跨界的这些演出。我也是希望能够多一次机会，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看到，因为我觉得这份美，我相信他们只要看到，只要听到，他们下一次就愿意走进剧场来看戏。
4: 我曾经说过，红出圈还是出圈红，我更推崇的是红出圈，最起码你的根基是实的，你有作品，你这个作品红了以后你再出圈，这个对这个事业是有利的。
6: 老师好。哦，可以鼓掌。
4: 这个莲子很好吃，花香风自来，打铁还要自身硬，如果你自身不硬，自己不香，蜜蜂可能过来吗？我们相当于蜜蜂是观众。
5: 老师他有时候虽然教我的是戏，但是其实他很多戏的道理，很多做人的一些原则他都蕴含在里面。而且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他觉得他对越剧的付出，越剧同样也回馈给他了。老师好像总是一直在跟我说要我自信一点。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红楼梦》的一个巡演，然后当时在国家大剧院有一场，老师想要推荐我去演前面半场的贾宝玉，他就说雨果可以的，他们说那万一不行呢，他说我会教到他可以。他有时候总是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给到我很多这种鼓励。
4: 其实我主要是戏曲的传承，越剧的传承，流派的特色，这些讲的比较多。有一点我是跟他们说的，戏比天大，还有就是说你到了这个集体当中，你要善于跟人家合作。
7: 生意不不错，是今是做人做戏，
4: 你也不能老是呢这样的表演，你说你是不是太过于柔了，像气息奄奄，确实有气息奄奄的感觉，但是它只是有点昏沉沉。舞台姐妹对我的意义真的很大。首先一点，我是个小声演员，在舞台上要演小声又有戏中戏，性别是不同的，要表现出那个时代的唱戏人的艰辛。
5: 它是一个越剧人讲越剧人自己的故事，而且老师当时也跟我说，越红他你要演得他可爱，不能让别人讨厌他。在演了这个戏之后，我对于越剧的爱更深刻了，因为我觉得前人的走的这条路真的很坎坷，但是再苦再难他们都走出来了。
4: 雨果也是因为这个戏获得了白玉兰的新人主角奖了。 他是哭的，他很感动的哭的，我也被他感动。人往后倒倒倒倒倒，
5: 这出戏也是老师亲授的嘛，所以我也想要带来这一出戏，我想让大家看到我们越剧也能够演现代戏，然后我们女小生也能够在台上去演女孩子。
4: 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像我们前辈艺术家一样，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把舞台当作

0: 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1: 路是人走出来的，再宽广的大路，如果没有后来的人一直去走，那么它也会变成一条荒芜。我觉得我们永远都是站在前浪的肩膀上面，我只希望我能做一个不受限，然后能够坚持初心的演员。作为一个青年演员，可能最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好，感谢雨果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请贤惠丽老师来评价一下您今天的爱徒的表现如何？
1: 还可以吧。这部戏呢，是我们越剧人演越剧人的故事。哎，他介绍的是我们越剧如何从小山村走到了大上海这么一个过程。今天还可以。当然呢，如果是全剧的话呢，可能连贯性会更好一点。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完成度还挺高的，祝贺你。接下来你听听老师们的给你的意见，最好是批评。
0: 最好是批评啊，老师很严厉。啊，雨果感觉演完了以后心情开心吗？演的。
2: 啊，这个戏应该不会开心。啊，这个戏演完了很难过。
0: 我说在舞台上享受舞台演出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开心了。嗯，
2: 对。
0: 演完以后，感觉自己表现怎么样呢？今天？
2: 确实像老师说的一样，因为我们《饮恨》其实是一整个片段，然后他前面其实还有其他的配戏的演员，然后包括他有读春姐的一封信，然后因为时长的关系就选取了这一。
0: 对，
2: 所以我在后台也是一直，就是我老师每次让我上台之前都不要跟别人讲话，然后就一直在努力的想让自己进到这个角色里，想要能够更快的能够进入到，因为他其实这一段的时候已经是隐恨的后半段了，其实他的情感浓度是很高的。
0: 对
2: 对，
0: 看得出来一上来就很有爆发力，是吧？许娣老师，您觉得他今天表现怎么样？
3: 哎呀，真的我觉得得感谢钱老师，你的学生非常好，因为现代戏非常不好演，它因为不像戏曲城市的手段那么强，表达有辅助手段。我看这个小朋友雨果，我要告诉你，我家有一个亲戚也叫雨果，跟你名字一模一样，我看着你名字我就爱你，所以我看到他演的时候，他的代入感太强了。他因为一开始他啪上来就是要唱了，因为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一下子就能够把我们的观者带入到规定情景里面，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观演关系的确立就是要这样，就内心的体验我觉得都非常的强，非常的好，那种矛盾心理唱得太好了，那个腔的处理韵味也特别的浓，但是我一直在找寻徐派的味道在哪里？
1: 这个几乎，
3: 对，没有，几乎是没有。所以我在想，你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要把你在学习徐派小生的这种感觉放到后面这个人物，就这个人物，
1: 对，
3: 女又演女的时候的那种难度，而且你还要打破你原来习惯的这种流派的传承，徐派。我就一直在找寻，特别的好，我觉得你的综合条件太好了，你的从头到尾的代入感太强了，而且我觉得那个唱腔的处理，当然我就说为什么我觉得钱老师辅导的一定是非常用心的，你是把爱全给了这个孩子，所以他在完成的时候他有他的理解，完成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个人觉得不是他说的我们能看懂，不是说我们看不懂，我们看懂了。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好的戏，还有一个这样的好的演员。所以钱老师你放心吧，你不要再唱戏了，让他唱吧。
1: 可以，
3: 谢谢二位，真的非常好。
4: 刚才啊看了雨果的这段演唱，我非常的感动，这段唱起来就是如泣如诉，感人至深，而且你一上场就紧紧地抓住了我们的心，真的是一位好演员。就是你有一个红星二字这个刻字的时候那个抽泣的感觉，
2: 老师教的，
4: 我肯定是老师。

0: 老师教得好，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感谢钱老师能教出这么好的学生，而且你在台上吧特别可爱。祝贺雨果，
1: 谢谢，
0: 非常好，
2: 谢谢雨果。我作为个人，也作为主持人，也作为一个学生，我在这里非常想向吴兴国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学戏的中间，老师也说你的情感不要那么的实，但是又不能没有，心里要有劲儿，但是不能演得那么的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您在您的表演中，您这么长时间的舞台生涯中是如何平衡这件事情？
3: 我在传承传统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传统的经典都经过市场，就是每一位观众的心灵的感动，那我觉得应该踏踏实实的把它继承下去。至于创新，那是我们去找传统这种虚拟形式的表演怎么去跟生活写实的拼贴。当你拼贴不好的时候，我们学戏曲的人会觉得格格不入，但是你拼贴得很好的时候，我们觉得恰如其分。因为为什么传统会离我们有一点距离，这个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所以我拿西方戏剧来做尝试但是我也太大胆了，我找的是西方的经典文学来做尝试，但是不是经典，我又觉得它在情感上不到位。所以我希望未来是他们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面对你自己当下这个多元的时代的复杂，你要怎么去演。当你自己在有体会的时候投入，我相信你会感动你自己落泪，而且会把自己觉得我真的掏心窝的跟这个角色做了紧密的结合，而感动我们所有人。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是不是有
2: 非常棒。谢谢吴老师，谢谢吴老师。那么有什么话想跟老师说说吗？
1: 等一下。
2: 好。
1: 哎呀，就是老师在去年我专场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我，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写的是春暂到此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那说把这句话送给我，他说我们师生一起共勉。因为当时他是说，就是因为我的折子戏里面有一折是李商隐的，所以他用这句话给我。然后我一直不太知道他送我这句话的含义，然后我也没有问过他。但是我之前在看他的那个越剧之心结尾里的那个书的时候，我看到他说他想要一直在越剧舞台上，一直在越剧舞台上唱越剧，唱到自己唱不动为止。所以我现在理解这句话了。我想跟老师说，这个也送给你。
2: 我觉得往下我不能再问这句话了啊！我一问有什么想对老师说的吗？我一问，问一个哭一个，问一个哭一个啊！我非常棒，也谢谢雨果精彩的表演，谢谢你，谢谢你。好，对。精彩的戏还在后边，下面有请的这位后浪，他师承于戏剧名家吴兴国老师。吴老师有着扎实的京剧武生功底，他跨界剧场、电影、电视等多个领域，把中国戏曲的美学精髓和现代表达方式完美的融合。吴老师，有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即将出场的您这位爱徒。
3: 这位演员叫朱伯承，他在5年前下定决心跟我磕头。这样学生，我看到他跟我磕头的时候，里面写的是他愿意奉献一辈子，他的一生来投入在这个戏曲的舞台上，不管是传承继承还是创新。所以今天非常难得，我第一次带着我的徒弟来参加戏码头。我们看到，我们更希望后浪推前浪。今天来呈现的是这个秦琼观阵，我把这一段交给了朱伯承，希望所有的前辈，所有的老师们 观众们喜爱舞台的，你们多给他多多的鼓励，多给他支持，多给他批评。
2: 谢谢吴兴国老师。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看看这出《秦琼观阵》。这出戏很难演的，月夜探阵，孤身闯营，文中有武，武中有文。我们来看看朱伯承这位来自宝岛的后浪能不能把观阵这出戏唱出秦琼的英雄气。好，欢迎朱伯承为我们带来京剧《秦琼观阵》。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台北，我是京剧演

0: 小的时候，因为第一个是性格比较好动，我父母非常的忙，所以那时候就知道了有一个戏曲学院在台北，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参观了学校，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了戏曲，就是京剧这个种类，啊，看到台上舞刀弄枪的就特别兴奋，就这样的机缘之下就进了这个戏曲学院，然后开始去学京剧，十岁进去，那一路就是做科八年嘛，念到十八岁。那跟我师父认识是因为师父的剧团创办了一个叫传奇学堂，学生经过面试，然后筛选出来之后可以免费上课。那我在十五岁的时候面试通过，然后就开始去这个师父的剧团上课，
1: 连续办了五届，那他就是最优秀的一位学生。我一直观察他十年，我觉得他很守分，很恭敬，很诚恳，从来不迟到早退，而且很想要在戏曲里面继承这个事业，让我非常感动，所以我就收了他做徒弟。动贼动贼，哎，从这边圆场，哎，对，不要变那么高，哎，家里面已经讲了，哎，对，哦，他腿好到不行，随便一举就很高了。我这个戏啊不行，我老生要的是那个分量，要的是那个沉稳，所以唱这种戏就非常非常难。不是你有一把力气啊，我就把它解决了。他也听懂，所以他很细心的在学。动，对，动，对，大，哎。
0: 学戏的过程就认识到师父对于专注的态度。那时候在练口白，因为京剧戏曲都是口传心授嘛，师父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那时候就站着三个小时，又继续站着继续练，蚊子吧就在我的周围绕啊绕啊，我就不经意的这么挥手挥了一下，然后师父就暂停了，他就说你不够专心了，因为如果你够专心的话，你感觉不到这个虫，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跟我，现在没有别的东西了。可能那时候十七岁的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惊的。我以为这只是个不经意的、很自然的，但他对师父来说，他背后有个很大的寓意。这样，
1: 我希望他能够文武兼并啊，不要只是站在我是个短打就完了。那这方面我对他当然很严格。台湾从前是戒严时代，当代传奇剧场成立了40周年，我从成立第一天开始就不敢演传统，我这40年来全部都创作西方戏剧，但我西方戏剧没有一出离开了传统京剧的基本功。这个秦钟观阵就是在我们传统戏的三家店打灯周的中间，我也唱过传统的三家店打灯周，后来看到马少良老师啊在电视台第一次呈现的时候，我激动到不行啊，所以我就看着录像把它学会了，那我就开始知道朱国成这出戏。
0: 首先这个剧目就是18岁我第一出跟师父学的戏嘛，完整的戏，因为我的行当是武生，那也是我第一出开始透过这个戏来去打磨精进

0: 念这个部分，然后也跨到了吴老生这个行当，带上染口，我觉得这一层意义，对我来说很珍贵，因为如果没有当时师父教了这出戏的话，其实我后面可能很多戏唱不了。
1: 更气得气，更气得气，更气得气，更气得气，更气。
0: 生活上的话还是比较轻松的，那老师也开玩笑，然后也带我们去走访很多地方，去看那个最好的美术馆，最好的展品，或者是听说最好的演出，去看的时候就会听到师父很不一样的想法。
1: 大家都喜欢艺术这个殿堂的空间里面，一个要继承传统，未来将来要发展的年轻人，他怎么看到世界的艺术？我们要在这个里面去找到真正这个世界重量级的，或者最能够感动人心的这些作品来转换。
0: 虽然他在做创新，但是看起来好，他很爱这个艺术。
1: 那我是一个比较创新派的，也经常出国表演，那所以我就带着他，
0: 就像师父做了一个改编莎士比亚 King Lear， 叫《利尔在此》，
1: 表演性的、身体性的、声音性的啊，甚至我语言通都是我们自己的啊，戏曲的，但是我原模原样的去演他们的戏，每一次西方人都刮目相看，观众都起立鼓掌，
0: 可能不是那么懂戏，但他是懂艺术的人来看。他就会觉得说，这个演员看起来好爱啊，好爱京剧。
1: 我鼓励他们把传统经典学到位，上台实习，得到多少，被批评多少都不重要，重要是你短暂的人生，你可以把握住这么珍贵的艺术长在你身体里面。你看看这个时代，你要为这个时代做什么？
0: 我觉得要做到像这样子，就会很有意义，而且他也不会让大家觉得戏曲创新是流于表面，它是可以在艺术上、文本上，或者是美学上，它都有达到一个深入内心的一个呼应。
1: 我希望它在传统经典的作品都要达到一定的水准，让我们内行人觉得它是不错的。
0: 然后也希望可以多多的来跟大陆的演员们做交流，一起来共同演出。
1: 那另外他要杀开自己，要面对自己这个时代，到底这个时代跟这个艺术表演艺术的关系是什么。
0: 戏曲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他一种真诚，不会因为他困难而去放弃，希望可以找到自己的风格特色，有几个自己的代表作，就像我师父一样，只要谈到了这个面相，谈到了这个作品，就会想到这个人。我希望可以做到像这样子的目标。
1: 伯承，放松了，像苏东坡沉醉东风，你更要像关公单刀赴会，自信勇敢。

Pete.

鸡排。

穷兵。四门看得准

相兄正乃相太爷。

0: 刚才伯承下去稍事休息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吴老师的表情，吴老师是抿着嘴，就差捋髯口了。嗯，不错，想必吴老师今天对学生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吧。
1: 你刚才把两句话念颠倒了，虽然我心惊了一下，但是我看你后面能够把它补回来，没有重复，我还算是满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戏真的很难，走位唱腔表现都很稳。你走到现在，我看到你的成就，我觉得内心里面虽然很满意，但是我还是激励你再努力啊，再稳，谨记在心吧，努力加油，师父替你鼓掌。
0: 伯承，吴老师对你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2: 是。
0: 你有什么要跟老师说的，或者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2: 真的要很谢谢我的师父，我这边带来了我15岁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第一次和我师父见面的时候，上面写的是2010年。这一路走来，我知道我犯了很多错，舞台上的、生活上的一些细节，不是做得那么的好。我也谢谢我的师父一直鼓励我，然后一直给我一个支持的力量。然后今天还带来了一个，就是当时拜师的时候，师父给我的收徒帖，里面写着心存谦卑，才见真谛，世界之辽阔，增长你我见识，盼弟子由此壮志。是，所以我只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谢我的师父，而且还送了一件宝物。师父您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件衣服的由来？
1: 这个是那个马连良的最小一个儿子叫马崇恩，他到台湾来的时候，他教了我两出大戏，一个是《石老安流》，另外一个戏是《胭脂宝靴》，我都完整的在舞台上演出。演出之后，他把他父亲给他的水衣，竹子的水衣，送给我，当作一种纪念。我到现在心里面非常非常感激，虽然马崇恩老师已经过世了，那我收了他以后，在当天磕头的时候，我说这是我最重要的戏曲的衣物，希望您保重。
2: 谢谢，谢谢师父。
0: 我真的感觉这一对师徒都是非常非常感性的人。祝贺你，伯承，你有这么的好的老师，也祝贺吴老师，你有这么好的学生。谢谢，谢谢二位的分享。崔老师，京剧在台湾的传承的这种现状，您有没有您的一些看法和理解？
3: 京剧呢又被称作国剧，它本身呢就是中华民族中戏曲艺术一个最杰出的一个代表。台湾的京剧人在传承的基础上，跟当代的一些题材和一些世界的名著的结合，演绎出了在京剧基础上的当代的一种表达。但是呢，今天我特别高兴的就是伯承他拿的这出戏，实际上呢，虽然他们当代传奇剧场呢有着很多新的创作，比如像吴老师代表作《欲望成国》等等，但是你看他们的基础、他们的传统，还是京剧扎扎实实的首演身发布，还是京剧演员必须有的这种功夫。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今天伯承的表演非常非常征服我。还有一点就是伯承身上他那种静气，是我们很多戏曲演员缺乏的，就是他对这门艺术特别的敬畏，然后他传承学习的特别的虔诚，这个是不一样的。再加上呢，就是新国老师跟他的关系让我很感动。其实这就是我们后浪最生动的一种师徒关系的写照。一个好的学生见找到了一个好的老师，是

0: 幸运。一个好的老师找到了一个称心的好的学生是幸福。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后浪诠释的戏曲人的师徒情缘。
1: 真好，
2: 谢谢
1: 盛红林老师。您对博成有什么评价？
3: 首先祝贺博成啊，今天表现得非常完美。我一最典型的一个感触就是感动。感动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血脉特别重要。我们无论是相隔千里相隔万里，只要是我们中华的血脉相连，我们的文化一定会相连。而且还说到师徒关系，我们老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个师徒如父子，这可不单纯是称谓上的。我们有了师徒关系以后，那真是就像一家人一样，这种情感是其他的情感不可替代的。再一次祝贺博成啊！
4: 我觉得您特别让我心疼，因为相对来说，作为演员，你比我们要孤独。你能坚持，如果没有一定的信念，真的很难。所以我从心底里非常敬重吴老师，同时我也敬重你。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多来这边演出，多到上海去，表示欢迎。
2: 谢谢，谢谢老师。
1: 感谢博成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你。
2: 谢谢。
1: 传承文化，品味经典。观众朋友们，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湖北卫视戏码头系列节目之后浪。感谢屏幕前的你，爱戏的你，一路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1: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喘的田地，
1: 用信仰照耀千秋。
3: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机长，我妈她
4: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3: 妈，
5: 妈不是，别慌，你要紧。
3: 哎呀，妈，
4: 停下。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5: 可我没买医保啊！
3: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6: 代缴成功。
7: 乖乖呀，来。
3: 妈，您看。
8: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周末特别节目《长江解局》，我是陈静。据日本方面最新消息，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不仅扩张水下作战能力，日本还在加速打造太空军力，并在和域外势力的密集军演中开创多个首次纪录。那么日本在军事化不断加速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这又将引发怎样的严重后果？围绕今天的相关话题，我们在武汉演播室邀请到两位老朋友，特约评论员尚永林、特约评论员刘勇，欢迎二位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看到日本消息人士最新披露，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么从此前日本高官一再的鼓噪啊，到现在考虑写入安保文件，两位觉得日本政府为什么会对核潜艇念念不忘？这背后又暗藏着哪些野心呢？

0: 其实日本它的常规动力潜艇在亚洲或者是在全世界都是水平很高的，不仅数量多，关键就是它的潜艇技术哈，在世界也处在一个领先水平。但是呢，常规动力潜艇我们知道它毕竟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续航能力比较差，因为它隔一段时间它要浮出水面或者是在通气孔的状态下呢，它要充电，所以它就发动机要启动嘛，这样的话呢，它不能在水底下待太长的时间。那如果说是核潜艇就不一样了，其实核潜艇你就记住这一点，只要人能受得了，它就可以一直在水下待着。所以说如果换上核潜艇，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可以在水底下长时间的潜伏，那这个是常规动力潜艇怎么都比不了的。还有呢，就核潜艇它比较大，一般常规动力潜艇3000多吨差不多就顶破天了，所以你能携带的武器量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像那种大一点的导弹，你用这个常规动力潜艇你带不了，或者是你只能象征性的带几枚。但是核动力潜艇就不一样了，它的排水量一般都是6000-7000吨甚至更大，所以我可以呢带很多的这种远程打击导弹，就是它的火力会更猛，然后同时呢探测能力也更强。
1: 日本自卫队引入核潜艇，这里边就是个文字游戏其实，所以不管怎么样，只要这个文字加入到安保三文件，它就具备法律效应了。那至于加入以后，未来其实就是为拥有核潜艇或者制造核潜艇或者引入核潜艇撕开了一个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口子，它这个口子一旦撕开以后，其实就是实现了日本多年来的一个目的，就是渐进式的突破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可以说是日本在军事化的应该最后一道坎儿吧。那一旦这句话写入以后，会带来什么呢？那日本有可能在数年内可能就拥有了核动力攻击潜艇，它可以部署在远海长时间的潜伏，可以发射比如像战斧导弹，像日本未来的高超音速导弹都可以部署到里边，因为它大，它筒子大，那就可以部署在西太平洋，距离大陆可能是1000-2000公里就可以攻击大陆目标，这具备战略性的武器。另外其实更具危险的是，有了核动力跨过了这种准核的门槛，因为核动力潜艇严格讲在 APT 就是核不扩散协议当中没有限制说核动力装置，只是说不能扩散比如核武器、核弹头、核爆炸装置，但是它其实打了个擦边球，就是一个漏洞嘛。但是你想想，有了核动力以后，那未来日本是不是下一步在渐进式可能就有了核武器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倾向是非常危险的。
2: 我们看到，从不讨论到研究，再到为核武器入境开特例等方式，日本试图渐进式的松绑无核三原则政策底线。这次核潜艇也是如此啊。那么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两位认为日本鼓噪的所谓核潜艇究竟是自己研制还是从外部采购呢？
0: 那么从外购的角度来说呢，你比如说澳大利亚，这不就是美国和英国帮着他研发吗？相当于说澳大利亚走的是外购的路线，那是不是日本也可以走外购的路线呢？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像英国、美国他们都有非常成熟的核潜艇技术，这个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这个外购呢，它可能有一些政治上、法律上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核潜艇啊，虽然说没有国际法禁止对它进行这个买卖，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那个奥库斯协议说英美帮着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之外，还没有核潜艇在军火市场上交易的这个记录。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些政治上的、法律上的、战略层面的一些阻力。但是自研的话呢，它也面临的这个困难也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它有很成熟的民用核技术，比如说发电站，咱们都知道福岛对吧，它核电站很多，但核电站那个反应堆很大，你要是放到那个潜艇上面，潜艇就也就是6000-7000吨的水平，你大的反应堆要把它小型化是吧，要放到潜艇里边，这个其实对日本来讲它是没有这个先例的，没有一个技术积累。还有呢，就是你这个反应堆放到潜艇上，你要给它有一个屏蔽啊，不然的话那个辐射那出来那人是受不了的。还有就是你核潜艇的这个运维，这些呢日本都是没有任何的经验，所以它要是自己研发不是说它不行，而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两种选项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呢，第一取决于日本怎么想，第二呢就取决于比如说英国、美国愿不愿意给他。所以现在日本说哎，我要有核潜艇，但是我觉得要想落地哈，最后呢变成一个实战部署，这可能比一般人想象的其实要困难。

从我的理解，大概可能日本获取的方式呢，大概有三种，一种就是可能自研，但是这种方式可能肯定是时间最长的。另外两种方式呢，就是一个就是采购，所以我觉得它未来可能的方式，从我的理解，可能租借方式是比较现实。为什么租借方式比较现实呢？比如租借，哎，我就是比如租借5到10年，像当时印度一样。那现在它租借国家，我觉得就是英国或者美国。英国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英国现在只有11艘，自己都不够用。美国是大量的，比如它

0: 日本也是采用比如学维护学保障训练部队，然后呢逆向仿制，这个方式我觉得比较现实。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便租借的话，对于美国来说走出这一步难度也很大，因为你要面临联合国，面临中国俄罗斯反对，还面临他国内法的反对。
1: 那日本一旦真的拥有了核武器啊，会开创哪些恶劣的先例？这又会对地区的安全局势构成怎样的现实威胁？
2: 日本之前他不是有一个无核三原则吗？其实就是跟核沾边的都不行。不是说一般意义上说，哎，我那个核弹，就是这种像核动力潜艇、什么核动力航母都不行。那如果说你这个核动力潜艇真的拥有了，那相当于无核三原则就寿终正寝了呗，就这个事儿就日本其实在核的问题上就没有什么约束了。那你能有核动力平台，你为什么不能有核武器呢？所以你看日本，它就是一步一步来的嘛，是吧？那我觉得如果有了核动力潜艇，那日本绝对不会到此止步，它的终极目标一定是核武器。那么再从核潜艇本身来讲，我们刚才说了啊，它的这个续航能力啊，它的这个水下的这个潜伏时间呢，包括它的这个下潜的深度，以及它所具备的这个远程打击能力，这是常规动力潜艇根本不能比的。所以我说它是另外一个物种。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之后，那你说周边国家怎么办？周边国家不可能无动于衷，对不对？我要发展我相应的对核潜艇的探测技术，这种打击能力，包括是不是我也要在潜艇方面有所作为。所以我觉得目前就是咱们东亚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态势，日本如果有了核动力潜艇，一定会引发连锁反应。这个连锁反应呢，不是说完全是你有核潜艇我有核潜艇的问题，而是说你有了核潜艇，我要有一个针锋相对的一个反制措施。所以它一定会挑动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军备竞赛。
0: 日本完全可以借此大量囤积，或者它有了合法的这个借口，哎，我可以囤积超过90%甚至93%的这种高浓缩铀。我们知道核武器的制造其实技术门槛不是很高，但是它比较难的就是如何获取高丰度的浓缩铀。伊朗这个核问题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解决，就是美国是限制伊朗拥有这种武器级的高浓缩铀。但是日本一旦有了核潜艇，哎，你看，因为它这反应堆它要烧这个油，然后更换，但是它总要囤积一些吧，这样我可以在日本国内囤积了，囤积以后它慢慢有了一定的量以后，它就完全可以跨过制造核弹头的门槛，哪怕制造一颗也会突破。所以我觉得日本的野心非常，这个对地区的其实这种核平衡影响非常大。我们知道在东北亚地区啊，有五个国家都是军事强国，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包括韩国、朝鲜，在放眼全球都是军事强国。那如果日本有了核潜艇之后，那韩国是不是要有？韩国其实也是心心念念了好多年了。那我们可以想想，水下的这种战略平衡必然会打破，因为它是个战略级武器。那你有了潜艇，那我就有更强的反潜武器，这样反潜与潜艇之间又形成一种军备竞赛。日本作为一个被核武器捶打过的国家，又是个战败国，它拥有这个核潜艇比澳大利亚更加敏感，又在这么狭小的地区内，所以对地区的这种安全造成的冲击和破坏作用是非常大的。
1: 除了图谋要发展核潜艇之外，日本还在加速布局太空军事力量。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两位怎么看近年来日本不断的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又有什么样的目的？日本太空扩军野心凸显，将怎样搅动地区安全局势呢？
2: 其实过去呢，日本在太空这一块它是依靠美国的，就是它的所有的这种预警信息啊，一些情报啊，主要是美国给它提供，当然它自己也有，但是那个就很少，其实基本上也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现在日本军力在不断的发展，那它当然需要一个独立的这种太空情报支援能力，因为你不能说，哎，你其他方面能力很强，你这块就很弱，你很弱的话你要依赖美国，那就说明你在这个整个的军事领域你还是做不了主嘛，你还是不能摆脱美国的控制嘛。所以我觉得从总的一个趋势来讲，就反映了日本在军事上要独立，就是说 将来没有美国，我也玩得转。这是一个我觉得从一个长远发展的角度。那么从现实的角度，你看现在日本不是强调要有这个反击敌基地的能力吗？就是我要能打击敌方的基地，然后他发展什么二五式什么高超音速滑翔弹，什么什么岛屿防御用这个什么导弹，反正就是这些远程打击手段了。这些远程打击手段

0: 一定是需要太空的这种卫星来支持的，比如说你要能够发现目标，特别是一些实时的动态目标，你要能够发现，你才能够进行反击嘛。啊，你等着美国给你情报，给你这个预警信息，那不就晚了吗？所以你看，他现在要构建这个反击能力、先发制人的能力，他也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他来自太空的情报信息的这个链条，才能够支撑住这种能力。
1: 日本长期还是想形成一个什么体系作战能力，日本的野心，这次在军事化的野心绝对不止于升级一下陆上自卫队，搞两枚导弹，搞一艘潜艇，不是，它是构建一个未来它所说的六域，就是多域融合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这个体系当中，情报侦察是其中的核心支撑，没有它，你的舰艇不可能走到战区以外，你的导弹不可能飞得很远，包括你的飞机。所以它长期目标一定会融合一个多域这么融合的这么一体化作战能力，所以它的天基现在在开始布局。当然了，目前可能只是侦察卫星，未来的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预警卫星，所以它形成这种天基、海基、空基和陆基一体化的侦察、情报、导航以后呢，日本才能真正，我觉得成为一个所谓的一个军事大国、能战国家，或者说具有远程打击的持续作战能力的国家，这一步是必须可走的。但是我们知道太空的这个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因为从火箭发射到太空的联网，所以它是提前布局，和那个核动力潜艇一样提前布局。首先我先撕开一个侦察卫星的口子，这是它最急需的，因为它要看到大陆，看得远。下一步日本绝对不止于说侦察卫星，这个我觉得对地区影响很大，因为作为日本一个战败国，其实你本身你就是专属防卫嘛，你要这么远的距离干什么？你要这么精确的导航干什么呢？所以一定会促使地区的这种军备竞赛，因为太空这种我们是倡导，中国是倡导太空非军事化的，你这么搞的话，一定会引发太空的军备竞赛。其实现在美国已经在添乱了，美国准备，它的金星系统其实试图在太空部署反导武器，所以未来日本其实它的防空反导它的顾虑很大，它除了陆基、海基防空反导之外，未来有可能借助于太空的这种发展，可能在太空也部署它的相关的和反导有关的这种武器系统和侦察导航系统，所以日本的野心绝不止于平面的，它一定是未来形成立体的作战能力。
2: 我们看到，在10月4号到9号的时候，日本航空自卫队与菲律宾空军在非多地开展了联合演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啊，此次训练呢，首次适用了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那么，两位对这个协定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个协定开始生效，对于日菲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0: 日本到菲律宾去搞演习，那你说很多的这个后勤物资就菲律宾给他补给了嘛？那你包括说日本，比如说他在南海如果搞个什么巡航啊，搞个什么事儿啊，也可以依托菲律宾，对吧？就这样的话，他就很方便。那反过来说，菲律宾也是一样嘛，他如果跟日本搞演习，那他的那个后勤那一套也是由日本来提供，就是方便他们之间进行合作，方便他们之间进行往来。那这个里边，我觉得对日本的意义更大。因为菲律宾咱们知道，你说这个国家也很穷也很小，要说跑到日本去演习，这个概率可能不是太大。可是日本现在对南海很感兴趣，你看好像中国和日本的问题其实主要就是东海和台海，但日本它现在是把这个舞台往前推，我不是说在东海和台海和中国去博弈，我是把这个舞台呢放到南海，就是放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可以利用南海周边国家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岛屿主权的一些分歧，利用美国在南海的这个什么什么这种巡航啊、演习啊，然后特别是菲律宾啊，这个闹得比较厉害，这就可以给日本充当一个在前面蹦跶的这个打手，是吧？小丑。那日本现在在南海非常活跃，我在南海利用这么一种比较复杂的局势，然后制造一些事端，在那个地方牵制中国，菲律宾就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你说你的军舰、飞机，甚至说陆上自卫队，你跑到那个南海去演习，那你有了菲律宾来支撑你，这不就容易多了吗？所以我是觉得更方便日本在南海进行这种暗搓搓的这个干涉介入活动，这个 对日本的意义一定是要远远超过对菲律宾的意义。
1: 目前这个物资协定呢，其实它是个低版本的，就是只是双方的比如油料一些物资补给，这个我们可以视为是日菲双方这个军事绑定机制的这么一个低版本初级版本，但是呢它是一个铺垫。那未来可能按照比如日菲两国军队部队的这个互惠准入协定，那是不是未来可以在菲律宾日本在菲律宾建设一些弹药库啊，甚至可以有一些基地像美国一样，那就我就可以驻军了。所以其实它这个所有的从低向高，那未来我认为日菲两国它有可能从这个地缘绑定实现军事绑定，那就实现一种准同盟或者同盟关系。那么日本它的野心绝对是想利用菲律宾这个地缘优势的这个跳板，想把它的军力向南海扩张，向巴士海峡扩张，甚至向西太扩张。那这个来说菲律宾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缘棋子。那有了这个经验以后，因为这次来说演习是日本自卫队啊那个大型的运输机可能首次吧，基本上在以作战方式啊降落到菲律宾中部的空军基地。那现在我们看日本的陆上自卫队演习过了，在菲律宾海上自卫队演习过了，这次就是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也演习过了，它三个主要的军事力量都在菲律宾演习过。那未来有可能基于这个协定，下一步有可能比如双方可能形成互相驻防啊，甚至日本的武器可以部署到菲律宾，比如我先把雷达先部署到和日本的西南诸岛形成一个侦察体系的一个联动，未来日本的有可能导弹远程的火炮也可能部署这儿，这样对巴士海峡的安全就造成重大的威胁。那就是日本的军力彻底突破了东北亚，走向了南海，是吧？走向了新印度洋，那就它的军力扩张实际上借菲律宾这个和菲律宾这个协议其实走向更远的军事扩张的步伐在加速。
2: 那如两位所说哈，今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啊在防务安全领域上是加速捆绑。我们也看到从此前的互惠准入协定到这次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再到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达成了共识。那这么多的协定啊其实只是表象的，但是深层次的就是两位刚刚所说的日本和菲律宾正在加速在防务安全领域的捆绑。那两位觉得在这个背后两个国家都有什么样的盘算？
0: 其实他们就是互相需要。菲律宾呢是个穷国弱国，但是呢他在南海呢他又觉得好像要跟中国呢要争一争，因为小马克思上台之后呢他在内政方面呢乏善可陈，他就想拿安全议题来给自己制造这个政绩，用安全议题呢来鼓动国内的民粹主义拉高自己的支持率。但是呢菲律宾呢是又喜欢玩，但是他又很菜，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每一次挑衅最后呢都是碰得头破血流。所以你说我要挑衅，但是我又比拼不过中国，中国那么强怎么办呢？我就借着美国日本的力量。那么日本呢它和中国其实更主要是一个地区内的一个问题，日本它没有什么全球性视野，反正它就觉得中国离它近，中国发展了它现在感觉到威胁了，感觉到压力了又有这个东海问题啊台海问题，这种情况下它就一定要拉着菲律宾，然后让菲律宾给中国制造麻烦，对中国进行消耗。所以相比美国，说实话在支持菲律宾这个问题上日本走得更远。所以现在就是你看日本和菲律宾的这个勾结反而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突出了。
1: 菲律宾可以说南海跳得最欢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跳得欢呢？自己不行，自己没能力和大国对抗，但是呢又想在南海要攫取利益，比如像黄岩岛啊什么仁爱礁啊，想把这些别人领土拿到自己身上怎么办呢？拉拢域外势力，拉拢域外势力他其实比较希望是美国给他站台，但是其实特朗普上台以后很明显美国现在总体是战略收缩的，就是美国的军力不可能为了一个菲律宾在南海部署过多的军力，他要回到他西半球回到美洲。那日本是他最好一个选择，第一离得近，第二呢日本也有这个野心向南走，所以可以一拍即合，狡兔三窟嘛，万一美国走了或者美国弱了日本还可以啊。那从日本角度讲可能更加需要菲律宾，因为未来日本的海上军事扩张首先选择一定是往南走，往南海走，那么菲律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跳板。这样呢他可以在菲律宾比如驻军，设立他的侦察系统导弹系统甚至是弹药库，包括未来双方合作到一定程度军事联盟，这样呢他就会把他的导弹链侦察链延伸到菲律宾以后，他可以在巴士海峡做些文章，这样呢实际上日本的军力无形之中在没有太多消耗，在没有远程可能这种攻击武器或者平台的基础上他就可以延伸到南海，那未来可能 为它进往更南走，甚至进入印度洋，可能做好一个铺垫。这也是日菲之间为什么大家双方越走越近呢？其实就是各有所期，狼狈为奸。
2: 嗯，那除了日菲联合军演呢，我们看到美日计划十月下旬在日本开展利剑联合军演，其中呢将首次在距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演练部署先进的反舰导弹和短程防空导弹。两位对这个演习有什么样的观察？
0: 现在我们看呢，最新的一个动作就是要部署在与那国岛，

0: 那与那国岛就不一样了，对吧？因为它离台湾太近了，110公里。就据说哈、啊，你在与那国岛天气好的时候，站在山上是能看见台湾的，甚至有的时候能收到台湾的手机信号。所以你把反舰导弹短程的防空导弹部署在这儿，这个指向不就太明显了吗？对吧？那无疑就是指向台海局势嘛。假如说台海真的有事儿了，那这个地方的这个反舰导弹、空空导弹不这个防空导弹不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吗？然后从日本的角度来说呢，日本肯定是特别希望美国这样的，因为我们说在介入台海这个问题上，日本比美国的心情要迫切多了。对于美国来说，台湾是一个可以牺牲的棋子，要看我对中国的这个需求度，看中国跟我合作的情况。我不可能是为了台湾怎么怎么样，对不对？在他的心目当中，那中国一定是重要的。正因为中国太重要了，所以台湾呢，它是一个既可以利用同时也可以抛弃的棋子，就是看它和中国之间的利益的这种交汇，这种利益之间的这种协调。但是日本不一样，日本说实话，他在台湾问题上他比美国要迫切多了。就高市早苗那个什么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这种话，美国是不会说的，美国都是战略模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情况，日本肯定是很高兴的，因为在台海问题上，未来可能不是美国拖着日本下水，而是日本拖着美国下水。
1: 他这次演练主要是演练他部署的可能性可行性，那么一旦有战事的话，他可以把这些中远程的打击武器部署到最南的与那国岛，部署那儿会产生什么效应呢？刚才邵老师讲了，与那国岛是它最南端的，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离大陆400多公里，那意味着它的250导弹可以攻击到大陆腹地1000公里以上，而且可以完全覆盖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甚至再往南走。那么从这个企图来说，那么日美两国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的这个企图是非常明显了。因为你离我台湾岛这么近的地方部署中远程的打击武器，什么意思？无非就是台湾万一真是有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武力介入。所以这个野心已经不是野心了，已经变为实实在在的军事部署了。那这次他不会实弹演习、实弹射击，但是呢，仅从这种机动部署来说，他在演练。比如他可能未来，把这个尺寸做得更小，因为不管他的无人化作战系统也好，250它尺寸很大，你要通过机降、空降、吊装上面可能要改一些。另外呢，包括因为无人化操作要远程控制啊，美军怎么和现有的这些指控系统进行数据融合等等，都是试验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未来与那国岛的定位我认为发生了变化了。过去可能以防为主，可能未来就是以进攻攻防一体。那美国下一步野心非常大，比如在冲绳岛可能部署它的低风，在宫古岛部署它的比如像海马斯，在与那国岛部署它的比如像的无人化作战系统。这样呢，它把第一岛链，因为西南诸岛，日本的西南诸岛是美国第一岛链非常重要的中间一段，那相当于就加固了，形成一个真正的导弹链，未来就是攻防一体，那它的作战能力会更强。
2: 在本周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我们看到中方代表团的团长孙晓波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那么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样一个场合做出这样一个发言，两位认为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0: 在这个场合谈日本再军事化的问题，它是非常合适的，反映了就是联合国它成立的初衷啊，就是为了防范军国主义再起。而现在呢，日本恰好也出现了这个苗头，最起码来说它现在是再军事化了，这个没有问题了。我们说日本现在军国主义，这个咱们不能轻易给人下结论，因为军国主义它还有它的一些标准。但是再军事化之后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走，这个是可以讨论的。那可能军国主义就是它的一个未来的发展趋势，所以说在联合国谈这个事情场合是对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今年我们知道是东京审判80周年，对吧？东京审判呢，相当于说是把那些当年发动战争或者是在战争当中作恶极大的这些人哈、这些战犯，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包括像东条英机这些人呢，还判处了绞刑。那我觉得在这个时机，我们去说这番话，其实也是在警醒日本，就是你们如果再走战争的道路，就和当年东京审判的那些战犯一样，相同的下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日本的一个警示。那在这个时间点，让日本人能够认识到，就是

0: 我们发动战争最后换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不仅是国家的破碎，还有当年发动战争的人最后自己上了祭坛，对吧？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吧。
1: 嗯，我们还是提醒国际社会，现在的日本侵略化，虽然我们不能说现在就是军国主义，但是这个苗头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因为现在日本你发展这种远程进攻能力，高超运速武器，有了大型的导弹驱逐舰，甚至有了这种准航母，下一步谋求还要核动力潜艇，那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一个战败国，你要想谋求这些进攻型力量，而且试图向南海扩张，那你这不就是军国主义的老路吗？所以我们在提醒国际社会要重视这个事儿。你一旦军国主义成事为患的话，那是不是战争要发动了？所以我们历史的教训是有的，我们不能说等它成事以后我们再压制它，必须在它成事之前就预防，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国际社会要团结，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其实中方也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作为二战的战胜国，也是二战的受害国，我们也是地区的大国，我们有责任有能力来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我觉得这个来说是非常明显的，不管你日本在军事化你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中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你和平发展你的军事能力，有基本的自卫防卫能力，我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突破了这个底线以后，中方不会不管的。所以我们也表明我们有决心能力。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让历史不再重演，让战争不再发生在世界，这样呢其实对整个世界是好的。所以在这个平台讲也是印证了我们就是维护联合国的体系。
2: 感谢两位专家今天带来精彩分析。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正如国防部发言人所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的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好，感谢收看今天的长江解局，再会。

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用啊！眼看这两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1: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后来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
0: 卫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
1: 这个我早就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赶紧休息一下吧。
0: 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
1: 报仇的事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去，这是命令。
2: 三哥，走吧。
0: 是。
3: 小铁，照顾刘三，好好休息。
4: 好。
5: 领导啊，我们这次是把鬼子打疼了。
6: 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
5: 我们这一仗就只当是给汤敏全送了一份大礼。
3: 卫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5: 领导啊，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敏全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3: 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5: 你这么说都高看他汤敏全，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敏全能帮我们。
3: 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是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卫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打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7: 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 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4: 对。

0: 報告します。前方は二手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1: 3名ずつ二手に分かれ調査をしろ。
0: はい。
1: 警戒を解いてはならん。この場で少し休憩をする。休憩。
2: はい。おい、休め。
1: 地図。
3: 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的啊。大哥，您乐什么？小子，我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叫石门口，左边那条岔道就是通往赵庄的。往东北走四五里是个灌木林，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过了灌木林，再往北走二十里就是赵庄了，右边那条道好多多了。走出去七八里就是个村子，好像是叫李垄村。
4: 哦，哎，大哥，您都知道，跟皇军说一声。
3: 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老子的。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让他找人探个够吧。
4: 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弟兄早看不过去。大哥，要不是您没发话，我早带着弟兄揍他们狗日的。
3: 就你，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
4: 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们，别说揍几个日本人，只要您发话，刀山火海，我胡四绝不皱皱眉头。
1: 左側の山道行くぞ。目を出せ。
5: 報告します。長官殿、報告によれば左側の道は険しく。皇軍には適さ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1: 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書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書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
5: はいはい、ええ、分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
1: 行くぞ。
3: 看来是这样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4: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3: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青红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4: 哎，
6: 走
3: 走。
6: 报告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两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7: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8: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知道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地形。
9: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7: 鬼子家伪军一共有六七百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两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一到两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8: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9: 赵杰，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打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回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10: 是。
7: 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垄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8: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

0: に煙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よう。陶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1: はい。

0: 大壮，你看，鬼子开始用什么牌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器地雷失去作用了。
0: 大壮，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小鬼子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也要等到天黑了。走，咱们先撤。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你下去休息。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个混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咱们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接敌，去李龙村。
0: 是。
3: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别开枪！
1: 我们也是中国人啊！
2: 你们谁是头？
3: 我，李德九。
4: 大哥，是我呀！上次莱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
2: 原来是你呀、啊！委屈你了。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
0: 走。

0: 报告，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你就是李德九啊？
1: 小弟李德九，久仰州长官大名。
0: 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州长官高抬贵手。
1: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0: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小弟也是中国人啊，单位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周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1: 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
0: 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
1: 哎，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
0: 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1: 哎，是是，来，请。
2: 等一下，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0: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3: 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
4: 赵金，
3: 到！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5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4: 是。
3: 等等，
4: 怎么了？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3: 你？
4: 怎么？
3: 信不过我？
4: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3: 地雷。 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的坦克。

0: 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韦国配合我，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这儿，相信我。
1: 跟上，快跟上。就在这儿，那边1483个坑，快！

0: 少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0: 是。
2: 所有人撤。

钱。

0: 这个人乱成风，赵建，你去看看狗日本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是，兄弟们跟我来。虎子，咱去看看张参谋长。
1: 是。
0: 参谋长，参谋长，张楚，张楚，张楚，张楚，张楚。
2: 参谋长，张楚，醒醒，张楚，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0: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2: 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看见了吗？

0: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2: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起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

0: 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融保喜，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3: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就是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董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1: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穿家宝。
2: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保喜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3: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董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董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董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

0: 送金融保喜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啊！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3: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穿家宝。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保喜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10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10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10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10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得才叫个痛快啊？
1: 有点意思，痛快！哎，弟兄们，我在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有点意思。
2: 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活像一私塾里的教书先生。
3: 哎，
2: 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3: 你说，
1: 你看啊。
0: 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是这肚子底下吧，他软了。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幺零五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弟兄们，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
2: 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
4: 像啥呀？
2: 你笑个谁呀？活像那个掏煤窑的。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5: 没有。
2: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 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
6: 他这样的，我跟你说，他是。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嘘，别让他听见了，行。

0: 哎，张参谋长，你耳朵好使点了吗？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2: 那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的？就是用105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
1: 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3: 哦，在他房间。
1: 你们聊吧。
3: 大力，
4: 大力，
5: 哎呀，大力，哎呀，
3: 哎呀，
6: 大力，再学一个，
3: 再学一个呀。

0: 声卓，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哎，你怎么回事？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他。

0: 过。我没什么要说。好好对着你吧。
1: 我们是一辈子兄弟。
2: 张柱，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
0: 能跟你做兄弟。
3: 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哎，张超，
0: 到，
3: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0: 啊，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1: 对，
0: 撞门框上了。
3: 撞门框上了，荒唐！你没有酒量，喝什么酒嘛？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
4: 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
3: 我们根据地现在仅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5: 报告，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

0: 政委，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
1: 好事成双啊！
2: 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

0: 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汇报。
1: 这下好啊，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0: 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了。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教导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 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啊？
3: 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气势难复，所以派个人来看看。
4: 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多田司令閣下が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5: そこに置け。
4: はい。

0: 任せるのですか。
1: 子牛に過ぎん。虎も怖がらん。試してみようじゃないか。
2: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3: 特派员同志啊，这位是我们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支队长兼独立营营长周卫国同志。
4: 周卫国同志，你好。
5: 你好，
4: 我叫张仁杰，是上级这次派来的特派员。周支队长的大名，我早在鲁中边区就听说了，真是如雷贯耳啊。
5: 张特派员客气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支队的政委李勇同志。
6: 你好。
7: 你好。你好。
5: 这位是我们支队副队长兼参谋长张楚同志。
7: 你好。
6: 你好。
5: 这位是我们直属队特战队的队长赵杰同志。
7: 你好。
6: 你好。你好。
5: 张特派员一路辛苦，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4: 休息就不必了，干革命工作哪能要求那么多。哎，我听说咱们莱阳县委和莱阳县人民政府都在赵庄，咱们不如直接去赵庄吧。
5: 也好，请
7: 请。

0: 副院同志，在给孩子教书的就是我们的县长兼县委书记陈一彤。看这个情况，还有一课中才能下课。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啊，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盖的小学。哦，说起盖小学这个事儿啊，那也多亏了韦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一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对了，韦国同志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过来给孩子们上上课。哦。
1: 那魏国同志看来是文武双全呢，啊！过奖了，十几个字儿，教这帮小孩儿还是够用的。哎，
2: 特派员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到屋里坐吧。啊，这边，这边请。走。
3: 哎，
1: 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
3: 对不起，我来晚了。
2: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3: 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
4: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5: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4: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0: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幺幺五师政委罗荣桓。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0: 好。
4: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4: 里边有事儿啊。

0: 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哎，
1: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0: 那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现在照常歇两天？
1: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0: 那走吧，
2: 出发。

0: 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
1: 来，
0: 这个回连老美的都参战了，这日本鬼子死定了！
2: 蒋委员长真英明，
1: 是国民政府英明，
3: 是什么呀？咱们脱离了才是真正的英明！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哎，
1: 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
0: 谢吕总。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
2: 再干一杯。
0: 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了一半就走了，
3: 还忙你呢，真是。
0: 哎，王参谋，何必呢？
4: 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
5: 来，干！
0: 一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
5: 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
6: 不提了，回营部。
7: 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5: 张主任。
7: 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
8: 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
9: 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哎，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
8: 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
9: 啊，
8: 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啊。
9: 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
8: 要不然呢？张主任，沙盘咱有。
9: 哦，有沙盘。好，好啊。

0: 请多指教。
1: 好好，来。不过我在伏龙之学的不是山地化作战。
2: 哦，
1: 那张主任您学的是？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2: 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1: 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
2: 大兵团，
1: 对，
2: 机械化。
3: 刘云正来了。
4: 好，
5: 政委，
4: 我去看看小魏，你来陪张主任。
6: 哎，卫国，卫国，
4: 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

0: 归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1: 国军的营长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0: 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1: 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
0: 啊，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卫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卫国叫学长。
1: 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0: 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两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八十七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卫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1: 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
0: 嗯，那好，进来。
2: 侯总跟
3: 孩子，
4: すまん、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全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
5: はい、突撃部隊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4: うん、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等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永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5: はい。
6: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卫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1: 李政委，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7: 好啊，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8: 好。
7: 胡子，
8: 嗯，
7: 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8: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0: 好。
7: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1: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那赵杰
9: 到，
0: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9: 是。
10: 鬼子来了，
11: 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
12: 是，准备。
11: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

0: 把什么拦下？是。团长，谁开的枪？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
1: 刘团长，哎，刘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
2: 漂亮，那是真漂亮。
1: 撤退！是。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3: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
1: 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3: 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出雷，再让一连射击？
1: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
4: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3: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1: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0: 放屁！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
1: 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0: 我承认打仗要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1: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
0: 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你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命啊！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
2: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放脾气？

0: 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呢。
1: 在下田母一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殊无待客之道。
0: 坐下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我们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
1: 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0: 我终于明白朱夏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朱夏现在已经是刘主了，那我应该恭喜他吧。
1: 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

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

0: 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1: 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2: 到，
1: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齐风口。
2: 是。
3: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20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他命权的地方啊。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4: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不好。
5: 嗯，
4: 他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
1: 马上去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朱夏逊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2: 是，
5: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再说，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
1: 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朱夏逊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权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朱夏逊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
5: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2: 赵杰，
6: 到，
1: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2营作战。
2: 是。
3: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朱夏俊要干什么。

0: 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
1: 下午的事儿咱不聊了，
2: 你有什么事跟政委说。
3: 走，张主。
4: 哎，卫国，
3: 来来来，特别员，坐坐坐。
4: 是，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 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

0: 只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的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唉，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不应该不懂装懂啊。所以呢，唉，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
1: 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
2: 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唉，
1: 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嘛。嗯，
2: 是。话是这么说，我们也提倡经常要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的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
1: 这是难能可贵的。哎呀，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好，
2: 好。既然你有信心。 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哎，
1: 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啊！
2: 互相学习。
1: 哎，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아, 진우야, 여기 카운팅!

0: 弟兄们刚上来就遭了鬼子的夜袭，他们来的。小军儿，德林，你听鬼子的叫声。情况，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伙计真的娘的忙。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
1: 老大爷，你们来了。
0: 小军儿，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组织了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10几名重伤了。
0: 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只把交给我们。
1: 是。哎，不过你们要小心啊！
0: 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明我这儿的情况，走吧。
1: 是。
0: 师长，哎，兵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我从东边，防护系统，准备吧。

0: 你们几个跟我走！报告，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深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
1: 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家俊的朱家俊。 你还真懒了，赵杰
2: 到，
1: 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2: 是。

0: 班长，上文情况，一可来了。有一鬼子来了突然，我们四连弟兄吃了点亏，有六人中伤，10人受重伤，20多人受轻伤。我们特战分队也有2人受伤，打死3名鬼子。他奶奶的！昨晚这伙鬼子啊，邪乎得很。他比一般的鬼子的火力都猛。你看这装备、这服装、这枪，弟兄们从来没见过。你看这都啥玩意儿？
1: 郭朗明。
2: 盖德，美国货。排长，你说这伙鬼子都什么来路啊？这装备怎么这么厉害啊？如果
3: 没猜错的话，这些人就是竹下郡的特战队，咱们的装备和他们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2: 报告团长，刚刚收到消息，昨天晚上清源警备旅一团2营驻守的清源山阵地被鬼子偷袭，损失惨重。 清源山阵地失守，
1: 失守，
2: 是。目前刘志辉营长正组织部队进行反击。

0: 中英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火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明白。
1: 赵杰
4: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4: 是。

0: 团长，团长，团长，好，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坐下。
0: 水龙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2: 知道。
1: 明白。
2: 你怎么样？
1: 放心吧。
2: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1: 记得。
2: 不准乱咋呼，不准乱动。
1: 还有不准乱笑，好，
2: 记得就好。大力啊，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
1: 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里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2: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1: 不是，排长，这听见了吗？
2: 站了。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
1: 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
2: 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吗？快过去吧。
3: 别跟我说没事儿。
1: 我是没什么事儿啊。
3: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周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
1: 哎，
3: 你保重。
1: 你也是。
3: 知道了，早点回。
0: 大力，
4: 走了。
5: 是。

0: 劉州、彼らが来ました。
1: 魏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我都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
1: 见过周伟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2: 会的。
0: 魏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2: 快跟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0: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2: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3: 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0: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2: 该见总是要见的。
0: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2: 初夏，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0: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青原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为国，岂用惩？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
2: 我们日本。 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0: 你们不想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
2: 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0: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无辜的老百姓。

0: 这5年了，魏国，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1: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0: 魏国，莫非你怕了？
1: 我是怕你回不了荆州。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朱家。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指缝。

0: 韩长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了。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
0: 明白。

0: 离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3，游戏向东，
1: 射击目标已确定。
0: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个狙击手。

0: 没有发现鬼子第二个狙击手，
1: 小祥哥，你让俺开枪吧！俺爸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0: 别急，别急。
1: 这样吧，以后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抬头，明白吗？
0: 明白。

0: 请动手吧。
1: 动什么手？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1: 初夏，我的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
2: 排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1: 打的。
0: 卫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1: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0: 这算不算是约定？
1: 这算是。
0: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1: 好，我等你。
0: 足下一定极尽所能的。
1: 初夏，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看上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

0: 你们可回来了！
1: 我跟你说没事吧？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人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2: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花个旧情吧。
1: 我不信，真是这样啊？
2: 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哎，话怎么这么说？
1: 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
2: 做人厚道一点。但说句良心话。 今天杨大力倒是立了一功，杨大力立功了。对，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他今天当着楚夏君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嚯！我当时就想，这小子，这叫什么？
1: 示敌以弱。
2: 哎，
1: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竹下君，就没有事先考虑过。
2: 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只佩戴了右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
1: 怎么了？想多了。
2: 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我这么做，竹下君会越来越重视我。报，
3: 进来，
4: 陈厅长。
2: 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是，行。
4: これは20人の優秀な命で私たち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スクレーター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
5: はい。
6: 大日本万歳。
5: 大日本帝国万歳。

0: 赶紧放开这个房子！
1: 赶紧放开这个房子！
2: 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
3: 新原の比奈国だ。
4: 听，好像有动静。哪儿呢？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
5: 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4: 你可别吓我，我胆小。
5: 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4: 为啥？
5: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4: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
5: 啊？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4: 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5: 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4: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地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2: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
3: 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
4: 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5: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3: 我真忍不住了。
5: 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4: 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如严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5: 你说什么？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志辉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4: 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
5: 你再说一遍，
1: 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5: 既不如人，还死不承认。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1: 吕座，看在严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啊！
5: 闭嘴！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贵，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
1: 一团一营的营长刘志辉，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都给我滚！

0: 这个抽不保，我周卫国誓不为。
1: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
0: 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

0: 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1: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
0: 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夏军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12番的小心。 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
2: 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3: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
2: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两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 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这帮畜生！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竹下郡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 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竹下郡的手下部队。我们的两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竹下郡的手下活捉了。
0: 又是这个竹下郡，这个人很不简单啊。 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郡掌握了主动权。
4: 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5: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0: 好，去吧。

0: 这儿来这么客气吗？坐。小慧，你们的事我听说了。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1: 终于下来，不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解职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2: 当团长吧，
1: 好事，
2: 当我团长就好好干。
1: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想当初。
3: 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夏俊，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4: 团长，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3: 怎么回事？
4: 今天早上。
3: 有两个老乡向阳打猎，下山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杀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5: 小辉，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会联系你。
3: 好。
4: 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3: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5: 你说什么？
4: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 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

0: 和一天一带，几乎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数量都不到，
1: 数量倒是不多，不过工兵发现每个地雷布置的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所的要道。竹下郡的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先在马上回雷龙村，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协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
2: 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3: 是。
4: 排长，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这里发现了正好9人，重伤16人，部队兵不撤退。
2: 这是怎么回事？
4: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 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突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被小鬼子给发现了。
3: 怎么被发现的？
4: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 溅起的水声被炮楼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咱十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一半的战士被重重的压缩在封锁沟里面，剩下近半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3: 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一晚上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吉祥虫，我要报仇！
2: 你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坐满了的骑士啊！触犯，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9个人，重伤16个人，是你一个触犯就能抵消的吗？
4: 我让你毙了我吧！
2: 杨大力，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触犯你，我一定会触犯，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
3: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营去，给我带好的兵。
2: 我告诉你，我下回亲自去一趟你们营部，
3: 听清楚了吗？
4: 不行，我们一营了。
2: 是我周卫国带出来的兵，你是老三连的兵，别他妈给我丢人，别让我失望。听清楚了没有？
5: 听清楚了。
2: 哭他妈什么哭？擦干眼泪，回营部。
5: 是。
2: 班长，到。
5: 去把直属队的赵家给我叫来。
6: 閣下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ただいま信玄の信濃軍は我が軍と戦う余裕はありません。後藤山の信濃の平民たちに恐怖を与え、閣下の命令通りに封鎖口に水を入れました。昨夜は大砲で8丁の1人を捕まえました。閣下のことは本当に敬服しております。
5: 振り口感を作っているだけだ。相手を焦らす。
6: 突撃隊を
7: 新しい戦闘方法を覚えるまで時間を得しているだけだ。生意気なようですが、突撃隊がなくても閣下の色彩あれば高藤さん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と思います。君が思っているような感動の人物ではない。突撃隊強くなるまで態度の抵抗は自信がない。兄弟们，听完赵杰的汇报，我突然有个新的想法。我们这一仗。 目标不能仅仅是鬼子的炮楼，太小气了，要打就打个翻身仗。具体的作战任务，我会晚一点下吧。大力，马上去清风寨通知祝老大，告诉他我们有肉吃了。

0: 麦长，认识一下，周卫国。
1: 周文，周文。
2: 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0: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
2: 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0: 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2: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0: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2: 请说。
0: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2: 衣服？
0: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2: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0: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2: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地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0: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3: 是。
0: 袁排长，谢谢你。
3: 嗯。

0: 司长，
1: 嗯，
0: 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
1: 何以见得？
0: 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
1: 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察一次。
0: 大长，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2: 走。
3: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察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和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
0: 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
4: 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5: 報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
6: ご苦労さん。
5: 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秀英号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
6: 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軍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鉄砲弾も使っている。秀英国は昨日損失は大きかっただろう。
5: 秀英国は本当にクレバいいと思います。

经过连续9天的排查和付出了14人伤亡的惨痛代价之后，我们中将小鬼子在虎头山范围之内的地雷全部排查了。现在乡亲们可以正常的生活了。可是，在排雷期间，我们周边的驻守部队与小鬼子这只小股部队发生了不少的遭遇战。除了几次咱们特战队参与的战斗之外，小鬼子都可以从容撤退，这样咱们的战士们都恨得牙痒痒的呀。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4: 来。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这儿进去。
1: 回来了。
2: 哎。
3: 张大主任呢？
1: 去赵庄了。
3: 又去赵庄了？
1: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嗯，
3: 哎呀，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1: 你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1: 黑果，
0: 嗯，
1: 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0: 该说说你，
1: 黑果，你跟陈怡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3: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个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1: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怡。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3: 哎，对对对，这事你去说更合适。
0: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4: 我
5: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0: 念，
5: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冀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1: 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机械化部队啊，在冀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2: 卫国，
3: 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了狠心了。
0: 张卓
1: 在，
0: 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
3: 嗯，
0: 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1: 明白，这就去。
3: 我没事，你去吧。
5: 好。
3: 卫国，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甭担这个心。
6: 단시분들주인이내인신고시마시
7: 여시와간다
8: 단시분들주인이내인신고시마시다
7: 여시와간다
9: 탈산군탈주인이안전공가우주1人이가육가에금해됐습
10: 기사와미츠케다가
9: 소작시오마스
10: 야마나오크기사와미츠케르나무즈가시시간가나이노데오른미래에키게搜索后取り消す。
11: はい。
10: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
11: 明白。
9: 明
10: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

0: 巨人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斧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0: 各分队十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壮。
2: 是。
3: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在斜塘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案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2: 在哪儿？
3: 就在前面。
2: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冲锋枪。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衣服？
4: 我问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3: 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
4: 昨天到今天，斜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
3: 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
2: 怎么回事？
4: 领导啊，空降兵的，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2: 飞机号通知直属队三连集合。
3: 是。
4: 领导啊，空降兵，朱下军够狠吧？这离斜塘村不远，我判断鬼子部队应该回去照料。虽说陈毅和张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排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好吧？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2: 你也是，保重。
5: 报告团长政委，团直属队和三连已在村口集合完毕。
4: 好，我走了。
5: 走。

第一分队，搜索前进。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进。

0: 告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
2: 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的，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1: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
2: 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1: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2: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1: 那边啊？
2: 对，
1: 去看看。
2: 走。
3: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报告，有情况。
1: 降落伞，呵，真是降落伞。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2: 是，走。
0: 报告团长，
1: 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
2: 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
0: 通缉令。
3: 啊！
0: 鄱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3: 是。
0: 赵杰，
4: 到。
0: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三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4: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赵庄东面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1: 马蹄印，能骑马的人肯定是重要人物。顺着马蹄印，追击。
2: 是。

0: 我们已经追了两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
1: 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印记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2: 站住！什么人？口令！
0: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三桂。
0: 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1: 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2: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1: 好，王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
3: 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
2: 这是我们班长赵达新同志。赵先生，你好。
3: 高级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
2: 我们是三连的。
3: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2: 对，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
3: 周团长，对，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啊，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连了，老想带二连兵啊跟你们三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新天吗？
2: 对。
3: 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退鬼子扫荡啊，我一定到一线天去找你们去。
2: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啊！哎，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3: 哦，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报告，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2: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3: 不可能，
2: 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线天，
3: 到底什么人？
4: 乡亲们，快跑！鬼子！

0: 情况怎么样？
1: 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过。
0: 大家提高警惕。
2: 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3: 妈的，肯定是中下军队，全员都有成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2: 是，走。
4: 报告指挥官阁下，这里发现亲兵们，还有这些村民。
5: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知道，把马让你们骑的人在哪里。
4: 我们就是骑马的人，要杀要剐，你立刻动手，不必连累别人。
6: 指揮官，命令してください。
5: 何の命令だ。
6: やつら我々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八路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
5: 私は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う。軍人は命令を従うことだ。
6: はい。
5: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滥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100多个箱子。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
2: 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家军的人干的。这人大概死了四个小时了。

0: 周团长，你们可来了！
1: 赵王，
0: 要给乡亲们报仇啊！
2: 为乡亲报仇啊！
3: 报仇啊！
4: 报仇啊！
5: 为乡亲报仇啊！
6: 报仇啊！
7: 为乡亲报仇啊！
8: 赵王，为了保护好乡亲们，是我们八路军的责任。我代表独立团，给乡亲们谢罪了。
0: 周团长，这不怪你们啊！鬼子冒充八路军，谁也想不到啊！
9: 起来吧，
8: 赵老板，他们怎么这么轻？

0: 报告团长，发现4具日本人尸体，
1: 还有32个。
2: 接着。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
1: 2个人？嗯。
0: 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2个人。
1: 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0: 林子这么密。
1: 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再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的过，也是一样的。地图，大姐，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是啊。
2: 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2个人在引着我们瞎转悠。瞎转悠？
1: 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2: 拖延时间。
1: 等到天黑，以后，朱家俊他们就好行动了。
0: 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也是朱家俊的拿手好戏。
1: 团长，你看朱家俊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0: 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目标，他怎么行动？行动目标到底在哪儿啊？
1: 不好！
2: 怎么了？
0: 朱夏俊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
1: 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
0: 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杨村。水生到，马上带2个人继续追击那2个吸我们的鬼子。
3: 是。
0: 朱子到，
4: 密林你熟，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杨村。
3: 是。
0: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杨村。
4: 小虎，哎，待会儿跟我到村子周围转一转。
0: 是。
3: 政委。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0: 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政委，
1: 大家好，在忙什么呢？
0: 报告政委，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1: 好，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门技能啊。
0: 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政委，您是老革命了，打仗比我们在行。
1: 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
2: 净胡说，什么老革命了，老兵。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五体星下凡呢。
0: 扯淡。<笑>
2: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也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
0: 有点哪个？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了？我们革命者不问出身的，周团长没有入党又怎么了？就算是没入党，周团长对党和人民一样很忠诚吗？他对刘团长好，那是因为什么？

0: 刘志辉团长是真心抗日的，我们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1: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0: 只是什么？说。
1: 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它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
0: 够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1: 政委，我错了，
0: 错了就要改。不打扰你们了，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走，小胡。

0: 张主任，张主任，张主任，您就别生气了。这不张主任姐怎么能跟年轻人说这种话呢？张主任，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都跟我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快说！
0: 其实刚才王参谋说的那些话，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务排说过，只不过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
1: 他跟你们也这么说。
0: 您别看张主任每天在团长面前有说有笑的，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总说团长的坏话。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吗？周伟，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反正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的。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老百姓就少到鬼子的祸害。
2: 说得好啊，小胡！但是你太年轻了，有的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
3: 有情况，小胡，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
4: 是。
3: 各位，
2: 大家来到正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去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后，三班留守团部。快去！
4: 是。
2: 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
3: 小胡，你现在掩护纪晓岩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
4: 快去！
2: 政委，
4: 还是您先撤吧。
2: 执行命令。
3: 是。
2: 现在机枪、上方，风筝大队，
5: 你们几个跟我去分组合建。
4: 是。
3: 快去！
2: 是。
3: 风筝工位。

0: 还有没有了？
1: 没有了，全部扫完。
0: 听我说，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2: 政委，年少我们养不起，
1: 不要管我了，执行命令，快走！
2: 政委，电台和救援员已经转移了，您快跟俺出，
1: 不然这就打进来了。

0: 炸沙盘，什么炸弹？就是作战时的大沙盘，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标的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1: 那政委，你先撤，我这把这炸了。
0: 政委，你从电脑上退，我去炸沙盘，快走！
1: 政委，俺不走，
0: 少他妈废话，进洞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
1: 政委，
2: 俺是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就是了。
0: 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好好活着，将来做个好战士。我命令你，撤退。

儿。

0: 你们这里头谁叫朱夏俊？我就是。 听说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曾经还是好朋友。是的。你他妈到中国干什么？嗯？日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
1: 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了，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投降吧。
0: 卫国，以后不能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呀、啊。

0: 伤亡结果清点完毕，骨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四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特战队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各有1名战士牺牲，三连有5名战士牺牲，3人重伤。
1: 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们三连负责封锁消息，赵杰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
0: 明白。
1: 解释工作。
2: 不停地追，一直追到半夜，趁这两个鬼子正在休息的时候，被我们一刀一刀给宰了。团长，我知道政委牺牲了你比我们谁都难过。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政委。
3: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第一，困敌，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弃敌。 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10几名战士。
4: 是。

0: 超哥。
1: 団長、タルタはジョンバーに今から作戦を駆使します。
2: 特殊やな。
1: カワシザよ、信用しろです。
2: 俺が信じる。終了計画今日午後2時始めましょう。
3: 5月7日下午2时，日军的两个满编大队以及美军的三个团分别从泰丰和莱阳方向向往虎头山革命领地进行扫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泰丰，但是日军的两个大队在青龙峡、奇峰口、石门口一线的时候，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对其进行层层抵抗，进展缓慢。
4: 由于鬼子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夏军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两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
5: 那朱夏军的突击队怎么办？
4: 跑不了他的，但是鉴于他的特战队还在虎头山地区，县委县政府暂时先不要回赵庄了。
6: 我们服从安排。

0: 这次战斗消灭鬼特战队18人，竹下郡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竹下郡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人。水生，
1: 到，
0: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1: 是，你钩子。

0: 我们只看到了三个鬼子。
1: 团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好，注意安全。明白。报告，团长，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清风峡，也没有追上，后来在一处断崖。 发现了这个人用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奇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这个人叫朱家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他是北辰一刀流的流主，七年前他的剑道就是八段，比正常人耐料好得多。老李啊。
2: 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
1: 陈怡啊，
0: 你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
1: 我是怕鬼子来扫荡。
0: 我答应你。 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把你的这把手枪送给我好吗？

0: 谢谢。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钱政委、李永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 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
1: 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万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辆。 12万6000人，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2: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一天12两。 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生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

0: 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青少年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攻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一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
1: 水生同志，你说。
2: 我是猎户出身，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说这个。
0: 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啊，
3: 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
4: 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
1: 啊、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
5: 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6: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3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2天，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0: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
6: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0: 赵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
7: 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
8: 你怎么解决？
7: 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8: 明白。
7: 胡子，
9: 哎，
7: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
9: 明白。
7: 水正，把团支属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9: 是。
7: 陈毅，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接应粮食。
1: 是。
10: 300万斤粮食？
0: 是的，300万斤粮食。
10: 300万斤粮食？300万斤？
11: 指挥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
0: 余座，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11: 啊。哎，指挥，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儿生生拿走300万斤。

0: 不能是，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搁？
1: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你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
0: 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
1: 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
0: 那吕座的意思是答应吗？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指挥，这事儿。
2: 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指挥明白。嗯，吕总，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0: 还有什么条件？
2: 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吕座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3: 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指挥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4: 当初你不是说想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那咋一开口我就变成300万了？沈生啊，哎，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 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炳全还得还价啊，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
3: 您说汤炳全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团长，哎，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我跟你说啊，我这个。
5: 哎，团长，团长，你。

0: 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
1: 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2: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儿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
1: 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大胜仗。
0: 其他地方怎么样？啊，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党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2: 文班长，你这次立了功啊，周长官，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啊！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够早日赶出中国，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0: 会的，一定会。
3: 食糧は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我が食糧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江東山の第一第二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ものは大人数の通過後、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こうする理由は、
4: 私たちの目を引き、山に食糧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周英国はとてもやりてた。中国の言わざで、聚生于合成量。
5: 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说的是。
4: 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
6: 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7: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笑>
4: 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6: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 周团长不在啊，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儿过来了。

0: 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
1: 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
0: 啊，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
2: 哎，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
0: 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3: 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管，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的，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
0: 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4: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0: 陆振明同志，你要明白，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地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干，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
5: 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
0: 中央的最新指示。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5: 没事，工作重要嘛。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6: 审干？
5: 对。
0: 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6: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1: 张政委，
6: 这个情报准确吗？
0: 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得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6: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0: 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

0: 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那保卫工作怎么办？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他就不用说了。 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1: 我没意见。
0: 哦，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
2: 接受审查，张政委，
1: 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哎呀，
2: 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
1: 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
0: 但是，我们的意见要如实向上级反映。这个你放心，等审干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
1: 好，那您先忙着。
0: 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3: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0: 据群众举报。 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
4: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证据？难道李颖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
0: 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
4: 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5: 真凭实据，
4: 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1: 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吗？
5: 你要知道，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 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富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 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
6: 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

0: 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1: 张楚同志，首先，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
2: 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3: 是啊，
0: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
1: 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
4: 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
5: 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
6: 老陆，坐下说。
0: 赵伟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了？
1: 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
0: 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齐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
4: 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
7: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1: 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0: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张楚同志，你留一下。
1: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你别多心哈，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章字，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
0: 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 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再找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虎头山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
8: 政委您忙，我就不打扰你了。不识抬举。走，等等，等一下。打哪儿来了？问你呢，打哪儿来呀？北边。
9: 边儿，
8: 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0: 太君，小的不知，请太君恕罪。我可以走了吗？太君，请。
1: 시키고

0: 你有什么证据啊？
1: 证据？证据我迟早会找到的。
0: 没有证据你拿什么定罪？对了，我听说刘三和钟祥也被隔离审查了，为什么？
2: 刘三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一个小偷。一个小偷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参军的动机纯不纯？还有钟祥，他是在家乡杀了人以后逃出来才参加八路军的。
0: 钟祥杀的是鬼子。
2: 你怎么知道他杀的是鬼子？那为什么我们的地下党调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杀的是鬼子呢？
0: 张仁杰，你用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来调查我们自己人，
2: 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和彻底革命性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3: 张仁杰，我现在问你，
4: 这么做你负得起责任吗？
2: 责任我会负的，但是你周卫国，你也要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4: 老子有他妈什么问题要交代？
5: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2: 周卫国，你以为这还是你搞一言堂的时候吗？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团部周围都是纯洁的革命战士，你以为你这样会吓倒他们吗？你还是自己想清楚，争取早日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吧。

0: たちに離れない故郷にも離れない
1: 結構俺たちは採用できないことだ親方の信任を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結構軍人としての俺を許してくれ
0: 先生は北進一刀流の弟子か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てほしくない
1: 俺は自分の身ではないあなたに京都に帰らせることは結構信じてくれ
0: この戦争はいつ終わるですか
1: 戦争終わるまでもう遠くない
0: 本当ですか
1: はい
0: 今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にいろ
0: 先輩は
1: 戦争早く終わらせため私は全力尽くし信じてくれ
2: 吓唬我！独立团是党的武装，这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是山头主义，是要不得的。
3: 站起！你他妈打败仗丢人，我不管！你把我的兵还给我！你为什么拿我的兵的命去开玩笑？
2: 周卫国，你胡说什么？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不过是一次战斗失利，只要我们总结经验，下次一定会打胜仗的。
3: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4: 团长，
3: 他妈的！
4: 团长，团长，
3: 张仁杰，张仁杰，
2: 把他给我抓起来！
5: 是，
2: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苦涩的
6: 温柔。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主，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 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

0: 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

巴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

0: 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1: 团长，
0: 他妈的，
1: 团长，
0: 打他！张振杰，张振杰，
2: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是，
2: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0: 张振杰，100多号人呐，他妈100多口的人呐，说死就死。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2: 周勇，你，哎，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0: 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

0: 把他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队友带走，到哪不是大鬼子啊？大力啊，
1: 不能走，
0: 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
2: 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谈部那个纪要员张祥富吗？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
0: 怎么回事呀？
2: 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祥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 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白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
0: 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2: 没有。
0: 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2: 好，
0: 你现在就回去，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吧。
2: 排长，
0: 回去。我周卫国不会做缩头乌龟的。
3: 排长，回去。好，我听你的，保重。情报によると、8月の内部、今審査運動行われている。この件について。
4: 二人はどう？なるほど。簡単に方針税を占領した周永国に審査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今不動産は混乱しているはず。
3: それはチャンスだ。混乱しているとき、八六五に攻撃し壊滅させよう。
4: はい。
3: 今すぐ作戦立ちます。宮本。
4: はい。
3: 状況調べろ。
4: はい。

0: 我救你来了，跟我走，
1: 大林，我不能跟你走。

0: 报告。
1: 进来。
2: 什么事儿？
0: 政委，县大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县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
2: 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
0: 是。

0: 这位先生想抽烟吗？
1: 想，可我身上没带火。
0: 我身上有火。
1: 带的什么火？
0: 燎原烽火。
1: 您是张文杰同志吧？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2: 孙同志，真是让你受委屈了。

0: 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跟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
1: 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
0: 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
2: 清源，
3: 到。
0: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3: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0: 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放心。 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请吧。
3: 好，
0: 孙同志，请入过来。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
3: 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随便。哼。好。你父亲。 是不是叫周继先？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0: 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哼，周卫国，我早知道你会狡辩。 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

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生会会长，大汉奸。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你们自己看吧。

0: 报告，
1: 进来。
2: 不好了，政委，
1: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2: 团长，团长他吐血了。
3: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团长吐血了。
3: 卫生员去了吗？
2: 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4: 政委，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3: 散会。
5: 什么病？严重吗？
6: 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啊？
4: 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你才痛快呢？
6: 你这叫什么话？
7: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6: 哎，怎么能都怪我呢？
8: 张仁杰，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4: 第一个就宰了你！向大力，你混蛋你！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
6: 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5: 别吵了，小点声。
4: 放开！
9: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
10: 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杨村。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8: 明白。
6: 啊，张楚，你要干什么？
10: 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0: 魏国，吃点东西吧。我不饿。来，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毅，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
1: 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0: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是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
1: 魏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
0: 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我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
1: 魏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
0: 你要振作起来，
1: 陈毅，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魏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
0: 魏国，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1: 说。
0: 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 陈毅。

0: 你说呀，我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
1: 再说。

以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毅，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我一直认为，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卫国的家。等打完鬼子，咱俩就成一个自己的家。

0: 什么叫国民党政治军官？他是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
1: 张楚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组织性，请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
2: 报告，
0: 县大队奉命赶到。
1: 好，同志们辛苦了。坐吧。
0: 哎，
2: 周卫国呢？
0: 你问他吧。
1: 怎么了？
0: 周卫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
3: 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
0: 张主任，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
1: 放不放？张主，
0: 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我告诉你，我没有把周卫国怎么样，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张主任，冷静些。
1: 周伟，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
4: 陈毅同志，越是非常时刻，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
5: 报告，滇军杨村还有石花里。
1: 鲁振明同志，
6: 到！
1: 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1分队掩护群众和机关撤离。
6: 是。
1: 陈毅同志，群众和机关就交给你了。
6: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现在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1: 好，团长，这下怎么办？你快拿出一把！
2: 大力，我现在回团部，想办法让团长出来指挥战斗。你给我在这儿顶住了，给老百姓转移。

0: 周卫国是你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得给。哎！告诉你，一定要死守。
1: 是，
2: 去吧。
1: 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了？
2: 张崇，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1: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
2: 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1: 怎么打？坚守羊村，消灭来犯之敌，你……
2: 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1: 好啊，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什么古话？
2: 书生误国。
1: 张楚，
2: 赵杰，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
1: 站住！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等你同意了，咱们虎头山的人都死干净了。
1: 快去！赵杰。

0: 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
1: 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这位是我三哥，
2: 在下刘三，见过吕座。
3: 错吧？
2: 吕座，
3: 指挥是前来请战的。
2: 请战？请什么战？
1: 鬼子来往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
3: 哦，这个我知道。
2: 怎么，你不会是想请战去攻打虎头山吧？
3: 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莱阳县城。什么？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2: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3: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
2: 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3: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2: 吕座，
3: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指挥将只身前往。
2: 好，
3: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哎，到！
3: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2: 是，
3: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
2: 明白了吗？
3: 谢谢吕座，
2: 谢什么？抗日嘛，
3: 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0: 谢汤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0: 数千人規模の清風祭の盗賊と国民党軍が攻めてきました。
1: 何？場所はどこだ？
0: 雷陽駅の方であります。

0: 参谋长，参谋长，
1: 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转移吗？后山有鬼子，刘大队长牺牲了，齐县长被抓走了。
0: 什么？你说什么？齐县长被抓走了？我操！喂喂，哎，张楚，你干什么？
2: 郑晨一，哎，我张楚，绝对不能冲动。
0: 郑晨一没法跟赵卫国交代，让开！
1: 张楚同志，陈一同志要救，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冲动。
0: 让开！
3: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0: 撤了，你们这是大力，保护好周围，我放我是大力，
4: 把枪放下，
0: 告诉出来，看着他，是。
4: 张参谋，鬼子撤了，太好了。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0: 是，
4: 最重要的一定要防周团长出来，让咱指挥战斗。
0: 带上你几位排，跟我走。
5: 是，
0: 你先试。
4: 高飞过，让他守住虎头山，等我回来。
0: 出发，
5: 是。

说你的身份。 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

0: 今朝过去喏，听下节目，我帮你买些啥。
1: 阿里阿多。
0: 哎。
1: 委屈陈小姐了，你的伤

0: 即便这事，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我并没有要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1: 你的朋友？
0: 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
1: 你就是周下俊。
0: 正是在下。 你能告诉我，你和卫国的关系吗？
1: 不能。
0: 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你错了。
2: 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什么？
0: 就在你们日本人攻击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2: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卫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0: 咱冲出去。
1: 周卫国本来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0: 我就是觉得太他妈窝囊了。

0: 你们俩跟我走。
1: 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
0: 魏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
1: 他没什么事儿，拉他睡觉不就行了吗？
0: 周卫国，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1: 好，
0: 那我替你解释。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
3: 走，
4: 走，
3: 走，
5: 走啊！
4: 走，
3: 走。
2: 周卫国，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
6: 喊喊！
7: 张连杰，
8: 干什么？
2: 赵姐，你要干什么？
9: 教导连连长
10: 到。
9: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

0: 是，走，赵杰，你要干什么？
1: 赵杰，你要干什么？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赵杰，
0: 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个责任你自己要负。
2: 带政委出去，找些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0: 走，
2: 赵铁，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团长，你没事吧？
0: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
2: 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一定会把虎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地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0: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兵变。
2: 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保。
0: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2: 牺牲了，陈毅同志也被捕了。
3: 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
2: 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4: 这是从张仁杰的公文包里搜出来的。
5: 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少。
6: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8: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9: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0: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干。

0: 信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盘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盘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盘，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

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如云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

0: 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1: 没错啊。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足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

0: 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声明，仅限前五声明，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

0: 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1: 没错啊，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样的旋律承载着无数的爱国心，是怎样的词曲寄予着亿万的爱国情。穿越时空，跨越世纪，一首好歌如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唱不尽的歌唱祖国。
1: 2008年8月8日晚8点10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现场，一段优美的童声独唱响彻会场。那令人熟知的歌词依然是那样的婉转和优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没错，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在无数个群情激动的时刻，这首歌都会从人们的心中有感而发，有感而唱。那么这首歌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

0: 故事呢？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歌唱祖国就有了一个美称“第二国歌”，60多年来传唱不衰，在新中国的各种纪念检阅活动，还有重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都能听到这段经典的旋律。这首歌由人民音乐家王鑫作词作曲，创作于1950年，当时全国刚刚解放。王鑫带领华北群众剧社的骨干成员来到天津，组织成立了天津音乐工作团。不久后，王鑫得到机会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歌唱祖国》这首歌就诞生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氛中。
1: 1950年9月15号，正值国庆1周年前夕。正在北京出差的王鑫来到天安门广场，那天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鲜花如海，一对对少年儿童唱着少先队队歌，正在练习队列，准备接受国庆检阅。
0: 看着天安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身边一对对朝气蓬勃的孩子们，想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王鑫顿时心潮澎湃，这不正是自己心中最美好的祖国吗？此时的王鑫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触景生情，从一个动荡屈辱的旧社会到安定团结的新中国，这正是他亲眼目睹的巨大变化，更是他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
1: 王鑫191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受民间音乐的熏陶，酷爱音乐，学会了吹笛子和拉二胡。由于家里穷，他没能上中学。1932年，14岁的王鑫来到上海，在一个百货商店找了一份工作，做店员，替顾客送货。
0: 就是在那段时间，王鑫结识了进步音乐家冼星海等人，并在浙江宁波一带积极地宣传抗日，成为了一名进步青年。
1: 1938年，王鑫投身革命事业，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音乐，教他作曲的老师就是冼星海。当时冼星海写出了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1939年7月7号晚，庆祝华北联大成立的那场演出，成了王鑫一辈子抹不去的记忆。
0: 当天演唱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雨，但是透过重重雨幕，王鑫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在瓢泼大雨中聚精会神地观看着他们的演出，台下的观众也不时地送上雷鸣般的掌声。从那个时候，王鑫渐渐明白了，一首好歌可以唱得让人热血沸腾，也可以听得让人激情澎湃，还可以让人拥有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演出结束之后，鲁豫的师生就要陆续地奔赴敌后战场，王鑫也接到任务，即将离开延安。离开之前，王鑫来向冼星海告别，冼星海送给王鑫一支活动铅笔，并对他说：“我用这支笔写下了《黄河大合唱》，你要离开了，我把这支笔送给你，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出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
2: 后边临走之前呢，走的送给他，我把这支笔，知道这支笔是哪？我是从法国带回来。
3: 后来我们查《星海全集》里，真是星海在写《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拿的就是这支笔。
2: 我希望你能把这个很好的继承下去，拿着这支笔传到前方去，传到人民中间去。
1: 这是王鑫最后一次见到冼星海。此后，冼星海赴苏联工作，6年后不幸客死异乡。而王鑫从收到冼星海赠送的那支活动铅笔之后，心里种下了一个梦想，一个写一首好歌的梦想。

0: 王鑫没有忘记冼星海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他用老师送的笔为中国革命写下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音符。十年后的1949年，王鑫参加了开国大典，看着第一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新中国成立了。而这个时候，老师冼星海却长眠在异国他乡。每每看到老师留下的礼物，王鑫就会想起离别时的寄语：我把这支笔送给你，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出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1950年9月15日这一天，在熟悉的天安门广场上，看着朝气蓬勃的少先队员从面前走过，王鑫的创作灵感从心中迸发出来，一首传世经典由此诞生。
1: 蓄积已久的创作热情是什么点燃了最后的灵感？喷薄而出的音乐构思是如何从脑海中变为现实？
0: 就在飞奔的列车上，一节普通的车厢里，歌唱祖国在烟盒上诞生。
1: 从默默无闻到举国同唱，优秀的作品如何深入人心？大揭秘继续为您解密。

据爱人王慧芬回忆，王鑫对当时的画面可以说是过目难忘。只见一对少先队员从西座门里面走出来，每个人扎着红领巾，举着花束，吹着小喇叭，打着小鼓，好家伙，在那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迈着步伐，碧蓝的天空中一面五星红旗在那儿迎风招展着，他的灵感不由自主就出来了。看着天安门广场热闹的景象，王鑫觉得当天的天安门广场就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霎时间，王鑫的脑海里开出了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句话，他情不自禁地就哼出了。

0: 傍晚，在返回天津的列车上，白天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的海洋，歌声、欢呼声再次在他们脑海里翻滚激荡。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使他情不自禁地掏出了老师冼星海送给他的那支活动铅笔，可是身上一时找不到纸，便拿出笔在烟盒的反面写了起来。列车滚滚向前，车轮发出有节奏的律动。就在飞奔的列车上，一节普通的车厢里，歌唱祖国在烟盒上诞生了。
1: 王鑫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拉着爱人就要把自己刚创作的歌唱给他听。而这个时候，爱人王慧芬怀孕已经9个多月了，即将生产，可王鑫实在是太兴奋了，他顾不了那么多。
2: 说他回到家里边了，4点多了，哎呀，我正在我的大女儿怀我的大女儿，正要生我的大女儿，而且还没有生，哎呀，我正在难受的不行，在床上翻来折去，好不容易迷瞪着一点，他一回来就哒啦哒哒啦哒，哎呀呀呀呀，我写成了，写成了。

0: 好，我现在有了，有了，你听听听听。
1: 第二天一大早，王鑫顾不得休息，拿起冼星海送给他的自动铅笔，就开始记录下这一夜的激情，写下了从心底流出的旋律。1950年9月16号这天，歌唱祖国三段词曲创作完成，王鑫终于用老师送给他的笔，写下了一首鼓舞人心的歌曲。
2: 在王鑫完成歌唱祖国后几个小时，王鑫的大女儿出生，以至于后来大女儿总是开玩笑说，我是和爸爸的歌唱祖国一起出生的。1950年9月18号，王鑫满怀希望地把歌唱祖国寄给天津日报，希望能在国庆节的时候发表。然而这一次王鑫失望了，
1: 歌曲被报社退回来了，但是王鑫坚信自己写出的是一支好歌，肯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于是王鑫把这首歌带到了学校，请学生们开始唱。
3: 后边他自己就可拉白，反正回来可拉白，就到处拿白，就拿就到集舞团，哎，英文团首先唱，唱好了以后带着这队伍。又到机务段教，又棉纺厂，南大先给南大、天大都在唱，大家学生都在那个的，给他坐飞机呀、啊，就觉得他在那指挥唱，兴奋的了不得。
4: 他唱出来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很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这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胫而走，
3: 好像这支歌流行的很快，走的挺那个。也后边不知怎么的就走再穿到了北京。
1: 1951年春天，王鑫自制的歌片传到北京工人合唱团，到了夏天，北京电台播放了北京工人合唱团的歌唱祖国演唱录音，一时间歌唱祖国便在北京的工厂、学校、社区传唱开来。
2: 1951年国庆节前夕，突然有一天，王鑫接到了一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给他打电话的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孙慎。在电话里，孙慎问王鑫，最近有一首叫歌唱祖国的歌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写得很好，很受欢迎，据说是从你们天津那边传出来的。老王，你是天津音协的主席，能请你帮忙查一查这首歌是谁写的吗？请把词曲快寄来，中央文化部急要。王鑫一听就笑了，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老孙呐，你算是找对人了，这首歌是我写的。
1: 1951年9月15号，《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通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在这则通知的旁边有一首歌的曲谱，这个曲谱就是《歌唱祖国》。从这一天起，《歌唱祖国》便在全国流行起来，成为广大群众最喜闻乐见的一首祖国颂歌。然而这个时候的王鑫并没有想到，这首歌唱祖国真的能与老师的作品一样成为经典。奔赴战场，歌唱祖国为志愿军战士带去力量。
2: 王鑫主动把作品带到战场，在坑道里亲自教战士们学唱这首歌。
1: 有感而发，歌唱祖国是爱国之人的共同语言。一曲歌唱祖国是如何注视了一个时代？大揭秘继续为您解密。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文化界歌颂新中国的各个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艺术家们对新社会充满着热情，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表达对新中国的赞美和希望。歌唱祖国一出来，隐隐成为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文化界歌颂新中国的代表作。歌唱

0: 祖国迅速地传遍了新中国的大街小巷，老百姓把它赞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随后这首歌也走出了国门，在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中间传唱。王鑫主动把作品带到战场，在坑道里亲自教战士们学唱这首歌，歌唱祖国也成为了战士们在艰苦的战斗中最有力的精神支柱之一。
1: 朝鲜打的是那是很打战场是很残酷的，在坑道里边的时候啊，他只会歌唱祖国，他在那儿教唱歌唱祖国，战士们眼睛里边噙着眼泪，想着祖国，他在那儿指挥着，热泪盈眶，带着那个他们唱的，哭着唱，可以说，但是唱的非有情感。他说我从来还没有这样的这么一种感情。他说这是他是最激动的，唱的最好的。
0: 1951年10月，毛泽东主席听到了《歌唱祖国》这首歌，觉得写得非常好。在当年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主席见到了王鑫，当面夸赞他说这首歌好，并且特意送给王鑫一本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王鑫捧着毛泽东选集恭敬地请主席签名。当时毛主席不仅欣然应允，还不忘问王鑫自己的名字签在哪一页。王鑫一时激动，竟不知如何说好。毛主席接着就拿起笔，一边自言自语，签在第一页容易弄丢，那就签在第二页吧，一边挥笔在这本毛泽东选集的第二页上签下了毛泽东三个大字。
2: 歌唱祖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不断的传唱，也不断的在被修改，直至完美。在公开发表之后，诗人艾青就给王鑫提了点修改意见，建议将50年文化辉煌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将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王鑫觉得艾青的意见很好，就做了修改。
0: 1964年，歌唱祖国被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选中作为压轴歌曲。有一次演员们在排练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来排练场看望大家，并且和大家一起唱歌唱祖国。这就是当时周总理和大家一起唱歌时留下的珍贵照片。然而在唱歌的过程中，周总理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1: 总理要指挥要叫完了啊，唱这个歌唱祖国，有一个男高音一句出来了，要叫他灭亡，总理就马上就停下来。王鑫，我唱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马上了，王鑫还没听出来啊，总理没错啊，哎，那么是灭亡了还是死亡？他说灭亡也好死亡也好，不过这个群众后边我写的原来写的啊是死亡，后边的群众唱的唱的唱成灭亡，我就觉得跟着群众唱了就唱成灭亡。哦，那就听从你吧，那就大家都唱成灭亡，就从这就那个死亡就改成灭亡。
2: 1965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全国上映，歌唱祖国作为压轴歌曲，将这部音乐史诗所要表达的情感更加的推向了一个高潮。

歌唱祖国，凝结了爱国之声、人民之心、民族之魂，成为亿万中国人民久唱不衰、唱遍神州的金曲和跨世纪的音乐经典。无论在哪里，只要歌唱祖国的音乐响起，它就能让中华儿女充满自豪和力量。王鑫的儿子王斌回忆说，1997年香港

0: 回归的时候，当时大概有3万多华人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当时就是不知道谁先开始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唱很快大家就受到感染了，然后就很快的整个体育场都在唱。王斌说他看到大家一边唱一边忘情地挥舞着手臂，
1: 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那是第一次我听我父亲写的歌，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而且到现在啊，一提起来我就不能自己，就不能控制自己，就好像想到那个场面。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流泪了。
2: 从1982年中风偏瘫开始，王鑫就不能说话了。然而，每次有人对他提起歌唱祖国的时候，他却还能清楚地把歌唱出来。
0: 2007年10月15日凌晨，王鑫病逝于天津，享年89岁。11月28日，在王鑫离开他一生挚爱的祖国43天之后，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从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向地球发来歌唱祖国的雄壮歌声。那天，王鑫的老伴儿王慧芬受国家天文台的邀请，和一群盲童来到国家天文台。当时，房间里安静极了，静得能听见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大家都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突然，喇叭里清晰地传来了大合唱，歌唱祖国。当歌声延续片刻之后，房间里群情沸腾，掌声四起。王鑫曾说，歌唱祖国，时代的步伐是节奏，祖国的脉搏是音符，人民的心声是旋律，这正是歌唱祖国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好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节目再见。
2: 音乐史诗，大气磅礴，呕心沥血。
3: 这组宏大诗篇竟然是萧华重病疗养期间创作完成的。
2: 匠心编排，名家演绎，激情澎湃。
3: 长征祖歌的台前幕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往事呢？
2: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揭秘音乐史诗《长征祖歌》。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

0: 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

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味，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近日率调研组来鄂，围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开展专题调研；
1: 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

0: 会在孝感开幕，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致开幕词，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致辞。
1: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孝感会见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研究部署更多依靠挖掘存量、有力支撑做优增量相关工作。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近日率调研组来鄂，围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开展专题调研。
2: 调研组一行先后赴襄阳市、宜昌市有关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文化街区等地实地考察，与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专家学者等深入交流。铁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要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织密文物保护管理网络，要加强整体性、系统性保护顶层设计，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湖北文化大省的资源优势，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谷晓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李威等参加调研。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等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十月十号晚，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孝感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致开幕词，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致辞。
2: 当晚的孝感奥体中心华灯璀璨，万众欢腾，二十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副省长陈平主持。伴着昂扬旋律，八名仪仗兵护卫鲜艳的五星红旗入场。随后，在湖北省运动会会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运动员代表方阵依次步入会场。入场示毕，全场肃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李殿勋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湖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推动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协同共进，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体育捷报频传，赛事经济成为拉动消费新引擎，体育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省运会既是湖北体育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新时代荆楚儿女精神风貌的集体检阅。希望广大运动员以良好状态和一流作风备赛竞赛，希望全体工作人员以优质服务做好赛事保障，为全省人民呈现一场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推进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大体育、大健康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做出湖北扎实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竞技体育人才辈出、铸就奥运届届建金荣光、全民健身蓬勃开展、体育产业活力迸发，为全国体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湖北实践。国家体育总局将一如既往支持湖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部省协同，充分发挥体育综合多元价值，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注入更大动能。希望湖北以本届省运会为契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奋力谱写体育强省建设新篇章，为建设体育强国贡献湖北力量。20时37分，关志欧宣布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和欢呼声。随着省第

0: 17届运动会会歌奏响，省运动会会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知音湖北逐梦孝感"文体展演，演出以荆楚文化、孝文化为主线，运用数字科技和声光电手段，展现了湖北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昂扬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演出结束后，五名火炬手完成了接力传递并点燃主火炬，绚烂焰火腾空而起，整座体育场化作欢乐的海洋。21时23分，开幕式在全场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中圆满结束。开幕式前，关志欧、李殿勋等省领导会见了全省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为体育强省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徐文海、杨玉华、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出席开幕式。省运会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两个大类，共设103个大项、1854个小项，参赛人数预计超3万人。
1: 10月10号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孝感会见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
0: 关志欧对张家胜一行前来出席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表示欢迎，感谢国家体育总局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总目标，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取得新突破、新成绩。当前，湖北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协同发展，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体育强省。希望国家体育总局在重大赛事布局、群众体育品牌培育、体育产业发展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湖北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作为，努力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张家胜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体育工作的关心支持，高度评价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就。他说，湖北作为体育大省，竞技体育屡创佳绩，群众体育和青少年体育蓬勃开展，体育产业活力迸发，为国家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体育总局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湖北体育事业发展，持续深化多领域对接合作，助力湖北体育强省建设再上新台阶。副省长陈平参加会见。
2: 10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更多依靠挖掘存量有力支撑做优增量相关工作。
0: 李殿勋来到武昌区融通珞珈创新港，了解盘活存量土地和闲置房产、打造科创楼宇园区的有关情况，在江夏灵山矿区生态修复项目现场调研将废弃矿山改造成文旅休闲景区的做法和成效。座谈会上，李殿勋强调，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的经济运行规律，更加注重统筹盘活存量和做优增量，更多依靠挖掘存量有力支撑做优增量，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与增长动力，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殿勋强调，依靠挖掘存量支撑做优增量，要坚持以集约共享为核心理念，以资源重组为基本方法，以重构商业模式、重塑发展形态为关键路径，聚焦产业发展、城乡建设、民生保障、政府运行4大重点领域，遵循需求牵引供给和供给创造需求双重逻辑，大力清查确权，盘活用好城乡各类存量资源，努力探索形成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实践案例。在挖掘存量支撑产业发展方面，要着力盘活低效工业用地、闲置商业楼宇等有形资产和闲置产能指标排放。

矿权指标、环境容量、存量资质等无形资产，更好支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挖掘存量支撑城乡建设方面，要着力推动土地全域整治和规划空间重组，着力清查确权复值城乡低效用地、闲置房屋、管网设施、生态空间等各类存量资源，更好支撑城市更新提质和美丽乡村建设。在挖掘存量

0: 政府自身运行方面，要着力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公共资源统筹集约高效利用，切实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建立协同联动推进机制，聚焦破解确权登记、价值转化、商业运营等制约资源盘活利用的难点问题，大胆深化改革，完善支持政策，健全地方立法，为更多依靠挖掘存量有力支撑做优增量提供综合保障。副省长黎东辉、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
1: 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昨晚在孝感正式开幕，今天各项赛事全面开赛。来看报道。
0: 上午九点，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游泳比赛在孝感奥体中心游泳馆开赛。全省十六支代表队的412名少年选手分组进行预赛，在随后进行的女子12岁组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来自武汉市代表队的方芷欣以17分54秒14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开幕式后孝感主赛区诞生的首枚金牌。
2: 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超常发挥，游到最好成绩再突破几秒吧。
0: 本届省运会游泳赛事为期5天，将产生蛙泳、自由泳、仰泳、蝶泳、混合泳及接力项目共120块金牌，参赛选手年龄集中在10至14岁。
3: 上午比赛中有3项4人次打破赛会纪录，借助省运会这一平台，我们会发掘更多有潜力的好苗子，为国家队输送更多湖北游泳人才。
0: 在安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击剑比赛激战正酣，来自全省13个市州及直管市的269名击剑小将同台比拼。赛事为期3天，项目覆盖花剑、重剑、佩剑三大奥运正式剑种，分设个人赛、团体赛，并按年龄分层设组，分组角逐。接下来4天，省运会还将开展100余场比赛，涵盖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2大类别，涉及足球、游泳、田径、民族健身操等15个项目。
4: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政，带来一周观察。
5: 昨晚，孝感奥体中心主火炬点燃，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正式开幕。3万多名选手，103个大项，1854个小项同场竞技，这场面够震撼。不过，省运会的主角不止一面，赛场上的运动员是主角，赛场外爱运动的群众同样是主角。先说赛场上的他们，省运会最亮的灯光打在运动员身上，射击场上武汉李唐文、十堰张高明、宜昌曹宇灿、孝感陈石奇，一群10几岁的孩子把省纪录给破了。黄石乒乓小将们斩获11金7银13铜，相比上届实现突破性跨越。这些名字昨天你还陌生，今天或许熟悉，明天呢，也许就是下一个湖北骄傲。10年前，14岁的郑钦文也曾站上省运会赛场，拿下2枚金牌，埋下了打网球的种子。如今，他已经成为响当当的世界名将。就在昨晚，郑钦文闯进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成为第一个冲进决赛的中国精华。孙家俊从省运会夺冠起步，后来在国际赛场上打破了美国队多年的垄断。王宗源从省运赛场出发，如今已经拿下2枚奥运金牌、19个世界冠军。一批批运动少年从省运会成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昨天，他们又回到家乡，把拼搏精神交给新一代。一届又一届省运会就这么把湖北体育的荣光一代代传下去。再说赛场外的我们，全民健身的塔基才是体育强省最后的底子。本届省运会专门设了群众体育类36个大项，广场舞、龙舟、钓鱼、农耕竞技，这些老百姓身边的活动啊，都进了正式比赛。省运会成了大家都能参与、都能体验、都能喜欢的舞台。我们看一组数据，湖北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是3.19平方米，全国第6，中部第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占到42.17%。这些数字背后是清晨公园里的慢跑，是傍晚球场上的对决，是邻里之间的休闲比赛。体育早就融进了湖北人的日子。

0: 境界塔尖有多高，取决于全民塔基有多厚。赛场上追风逐梦的健将是湖北体育的实力，赛场外踊跃参与的普通人是湖北体育的底气。没有扎实的全民健身土壤，就出不了层出不穷的顶尖人才，而顶尖健儿的荣光又能点燃大家的运动热情，这两件事情相辅相成。所以省运会没有唯一的主角，拼尽全力的运动员是主角，热爱运动的普通百姓是主角，还有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也是主角。每一个为这场盛会全力以赴的人都是主角。
1: 大健康产业是湖北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之一，生物医药是其中创新浓度最高、全球竞争最激烈的赛道之一。今天产线新脉动，我们从宜昌宜都东阳光的胰岛素产线出发，看国产胰岛素如何叩开海外市场。
2: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胰岛素市场都由跨国药企所主导，而今年我手中的这款湖北造的胰岛素跨过了严苛的制药门槛，成为了第一款打入美国市场的国产胰岛素。
3: 那么制造这瓶30毫升的透明药液背后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本领？今天就随着我的镜头一起走进这条位于湖北宜都的生物制药超级产线。这里是国内最大的闭翅酵母胰岛素发酵车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样的大发酵罐，这个车间一共是有8个。现在我们看到的部分只是这个发酵罐顶部的部分，它下面还延伸出大概有9米的一个长度，它里面的发酵液每一个都有7吨左右的重量，但是最后形成胰岛素的产品只有2到5公斤左右。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么大的发酵罐之中起到作用的是我们肉眼都看不见的微生物。
4: 生物制药细胞就是第一生产车间，选用什么细胞直接关系药物有效成分怎么生产，也影响后续提取纯化的难度。行业里最常用的大肠杆菌就卡在这道难题上。
5: 大肠杆菌就好比在房子里面做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呢，你要去获得它必须把这个房子破碎掉，那下游的这种杂质的负荷就会增加。我们闭翅酵母它直接可以把这个蛋白分泌到这个细胞外面来。
4: 用创新基因工程技术改造闭翅酵母，让这条产线赢在了第一步。但从发酵原料到一支能注射的胰岛素，还要经过转化、纯化、配置、灌装，每一步都要和杂质污染较劲。
5: 哎，你看我们这个一边是草地，一边是石头，你觉得这个是为什么呢？
2: 哦，这两边都是花坛，但是这边是草，这边是石头，这是为啥呢？
5: 这边是我们的生产车间，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工服区域，一个是它可以防止扬尘嘛，进入到生产车间里面去；第二个就是它可以防止这个表面积水导致这个微生物的滋生；第三个呢就是防止这种爬虫类的进入我们车间里面去。
4: 车间外有讲究，车间内更严苛，连空气也有自己的路线。过滤后的洁净空气持续向下流动，上送风下回风，把悬浮颗粒带离操作区域。人也是洁净区里重要的污染来源，参与生产的工作人员必须进入车间，他们又该怎样减少身上携带的污染呢？
6: 要进入到核心区的话，我们要经过培训，要去做更衣确认，要取样，取样的结果要达标。每一次进入洁净区的时候都必须要先洗澡，换上我们这里专用的一个洁净服。
4: 今年4月，这款湖北产的胰岛素获美国 FDA 批准上市，取得与原研药可互换的资格，国产胰岛素第一次打入美国市场。如今这座工厂胰岛素制剂年产能约1亿支。从宜都出发，一支支胰岛素正走向国内外市场，让更多的患者用得上、用得起。
3: 在湖北，生物医药正在成为着力培育的新兴产业。去年，湖北就有4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今年又有2个获批，背后正是这样一条条超级产线，以创新锻造核心竞争力，以品质赢得全球信任。
7: 10月10号至12号，2026武汉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博览会在武汉光谷举行，200多家企业携前沿成果参展。
8: 我现在是在武汉光谷。

0: 科技会展中心2026武汉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博览会的现场。本届博览会呢，由湖北广播电视台集团联合呢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主办。展览面积呢近20000平方米，参展的企业呢有200多家，涵盖了像服务消费、工业巡检、商业服务、算力算法等多个领域。在1000平方米的首发展区呢，海尔、华为、电音科技、云深处、江铃科技等15家企业的新品呢面向全国首发。
1: 首发了我们的电音飞行机器人，替代人完成各种空中的高危任务作业，已累计接到了超过500套的订单，来自这个欧洲的、中东的，还有这个东南亚，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
2: 我们带来的就是我们山猫 M20 消防侦察救援狗，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轮组式的，它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下灵活自如的通行，通过机器狗去深入一线，把现场的环境情况带回到我们后台的指挥中心，来方便我们后边的研判。
0: 本届展会呢，不只是摆展台看展品，而是打通了从采购、技术交流到渠道合作的完整链条，专门请来了向国际采购团的现场来进行对接。
3: Now, right now, I'm particularly looking at exoskeletons, so that will make the hard labor for people a little bit easier, and because people in Europe are getting older and also weaker.There are different products also abroad, but China is now developing and also like China is a leader in different products.
4: 我们这次带来了我们爱餐集团3个系列，一共10款产品，主要是商用客户比较多，比较连锁企业、连锁的商用，还有我们的很多大的国企、央企，大概会在15000到25000之间。
5: 好吃，
6: 那绝对比我老公做的好。
7: 出差很快，我问了的只2到3分钟。就是对于我们以后改善生活，回家比如说上班回家太忙了，做菜很方便。
0: 一圈逛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呢，人工智能实实在在地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本次博览会面向全社会开放公众的观展通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光谷科技会展中心现场来体验。
8: 今天2026武网资格赛决胜轮打响，经过激烈角逐，8个正赛席位正式揭晓。同一天，武网媒体日球员发布会举行，王星宇、萨巴伦卡、斯瓦泰克等一众名将分享备战心声。
9: 2026武网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金花施涵击败15号种子拉克西木娃成功晋级，其余7个名额由普汀塞娃、森梅兹、伊藤葵、卡萨金娜、沃利内茨、麦克纳利、萨王凯夺得。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开启媒体日球员发布会活动，根据抽签结果，中国选手王星宇首轮将迎战王希宇，上演中国德比。这个对阵结果让不少球迷感到意外。
10: 在第一轮碰到希宇，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攻击性然后非常好的选手，我自己会去尽全力，然后去拼每一分，也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决。
9: 武网三冠王萨巴伦卡再度来到江城，在他心中武汉是福地。谈及有可能在次轮对阵郑清文，萨巴伦卡直言这绝不会是一场轻松的对决。
11: That's definitely not an easy draw, but I'm ready for it. I'm ready to play the game and fight for it. And it's always been incredible matches against her, and I'm excited to play against her.
9: 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全部就绪，球星悉数就位。随着资格赛收官，武网正赛即将打响，为全球观众献上一场高水平网球盛宴。
12: 武网激战正酣，赛场外体育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武汉1000万元体育消费券开抢，与此同时，湖北省2000万元乐动湖北消费券正在发放。省市联动赛事助力，点燃金秋体育消费。
9: 今天上午，在迪卡侬后湖店，距离开抢还有10分钟，店内就开始广播抢券指引。不少市民已提前选好商品。刘先生抢到一张满320减80的券，当场给孩子配齐了羽毛球装备。
13: 等了30分钟就等着抢这个券，一次性80块钱挺划得来的。
14: 大额券的核销比例会比较高，相对于去年秋天，咱们整体营业额是增长，尤其是徒步和去年比大概有30%以上的增长。
9: 一张赛事票根也藏着惊喜，武网、京网、楚超等赛事。

0: 式，观众上传票根就能领300元券包，健身、买装备、学技能都能用。
1: 看了那个楚超，了解到这个政策，通过票根，然后领取到了那个300元的优惠券，线下核销蛮方便的。
2: 从我们前台的销售数据来看的话，营业量翻了1倍多。
0: 武汉1000万元体育消费券，10月10号至18号每天分2个时段发放，汉运动和武网嘉年华现场都能领。武商集团、国金天地等商圈同步联动，带来多重优惠。乐动湖北2000万元消费券，上传在湖北的观赛票根就能获得券包。截至10月7号，乐动湖北赛事票根消费券和体育消费券共拉动消费超2500万元。后续还有5批体育消费券将陆续发放。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您今天给我们带牛肉干了是吧？哎呦，我最好这口的，能不能现在就尝尝啊？
1: 你尝可以啊，但你确定这是牛肉干吗？
0: 这不是牛肉干吗？这颜色这形状不是牛肉干，那还能是啥呀？
2: 刚才我就尝过了，还真不是牛肉干，你咬一口你就知道了。
0: 那你尝尝，不是牛肉干。这不就是牛肉干吗？
2: 看你能尝得出来不。
0: 别说还真不一样啊，那牛肉干嚼着发柴发硬，回味是纯纯的肉香，这个比牛肉干软和啊，还有那个油润感，吃着闻着这个味道更浓一点。
1: 你再仔细的品品。
0: 这香味儿带着一股那个山香，羊肉干
1: 没错，就是羊肉干
0: 好吃。
1: 这羊肉干呢是一个内蒙的朋友他送我的，我今天呢就拿了点带给你们俩尝尝鲜。
2: 感谢阮老师啊，说实话我是头一回啊吃羊肉干。
1: 好吃吗？
2: 刚才吃的确实好吃。
0: 对呀，这羊肉可是好东西啊，怎么做都好吃。对了，我小时候啊还吃过我妈妈包那个羊肉馅的饺子呢。那就一个香哦。
2: 你又开始回忆童年的美食了。
0: 那会儿家家户户的经济条件都一般，平时也吃不上饺子，就算过年包饺子也都用那个猪肉包。有一年除夕，我爸爸就别出心裁买着点羊肉给我们包了一顿羊肉馅的饺子。我妈调馅可讲究了，剁碎那个鲜羊肉配葱姜去腥，顺时针的反复的搅上劲儿，还时不时的加点水，包出来的那个饺子皮儿薄馅儿足，鲜嫩多汁儿啊。
1: 那你可就有的吃了。
0: 那可不，除夕夜守岁呀，一锅热气腾腾的羊肉馅儿的饺子端上桌，咬一口那滚烫的肉汁在嘴里炸开，太鲜美了。那次包的饺子并不是很多，我和我大姐二姐都抢着吃啊，狼多肉少啊。我爸妈呀都不怎么动筷子，吃到最后啊，我悄悄地留了三个饺子搁在小碗里，上面扣个碟子把它盖上，藏在了那个橱柜的最里头。想着初一早上起来我再吃。
2: 好家伙，然后呢吃着了吗？
0: 大年初一早上一睁眼，我上那橱柜里一翻，碗是空的。哎呀，原来我二姐守岁守得比我晚，发现了给偷吃了。哎呀，这把我气的跟我二姐啊嚷了一早上。
1: 那三个饺子记了快50年了吧。
0: 那能不记得吗？不过说真的哈，那顿羊肉馅的饺子是我小时候最惊艳的一顿饭。就到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呢。
2: 你就幸福去吧，你小时候还能吃到羊肉馅的饺子。我小时候没吃过，不过啊我对吃羊肉印象比较深的是前几年的一个事儿。

0: 那次我跟我朋友呢去自驾游，又爬山又涉水，到了晚上啊，累的那个话都不想说了。然后回到住的地方呢，那个农家院的老板给我们呢炖了一大锅的羊肉汤，哎呀，就那个汤啊，奶白奶白的，然后羊肉呢炖得特别的烂，还撒了一把葱花，喝到嘴里边那叫一个香啊！我是连吃了两大碗，吃完之后啊，就立马感觉浑身暖和，身上就是原来的那股累呀、那股乏呀，突然之间感觉就没了。睡了一宿，第二天呢精神抖擞，又爬了一天的山，一点都不累。
1: 那不奇怪，羊肉这东西本来就最能让人有劲儿、有精神，
0: 补身体。
1: 哎，对，那人上了年纪，为什么容易身上没劲儿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肌肉它在流失。
2: 哦，对。
1: 那羊肉里它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呀，而且呢，羊肉里还含有一种营养，它叫肌肽。
0: 肌肽。
1: 肌肽，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那么羊肉里呢，它还有微量元素硒、锌，这些都是抗氧化的好手。而且羊肉呢，它还补血，能让人呢气血充足，脸色红润，不容易疲劳。
0: 嗯，
1: 所以你俩看，从这个抗氧化也好，到保肌肉也好，到这个补气血呀，
0: 又长知识了。
1: 嗯，
0: 不过阮老师啊，说到保持年轻这个事儿哈，
1: 啊，
0: 我们谁都比不了您。
2: 就是啊，
1: 嗯，
0: 对，你记不记得有一回咱们到那个厂家做调研
2: 啊，
0: 需要到山里看原料，那个山呐，特别陡，而且呢感觉路都没有哈。
1: 嗯，
0: 我跟刚子我们俩爬到一半就上不去了，对吧？但是阮老师您呢，你说当时是快70岁的人，
1: 嗯，
0: 对吧，蹭蹭蹭蹭蹭就上去了。
2: 对对对，当时我就在下边看着呢，心想，这哪像70岁的人呢。
1: 嗯，
2: 还有那一场场的粉丝见面会，
0: 嗯，
2: 一站就是大半天，还得不停地说话，我站着都直冒汗呢，腿都直发软。您呢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还有一个哈，就是您没发现吗？您那胃口也好
1: 啊，
0: 就是感觉吃什么东西都香。
1: 嗯，
0: 每年过年你看熬夜给大家做台历，
2: 对，
0: 是吧？
1: 嗯，对，
0: 就是我跟刚子我们俩都劝你啊，早点休息吧。
1: 嗯，
0: 您说是没事儿啊，不累呀。
1: 嗯，
0: 第二天果然没事儿，照样给大家是讲营养做美食。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俩私底下就说，您太厉害了。
1: 谢谢你们俩对我的夸奖，不过呢，你们眼睛看到的都是我外在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我想说的是，其实真正的年轻，它这个根子不在这儿，在我的身体里头。
0: 嗯，
1: 是五脏六腑的年轻，是细胞的年轻。年轻啊，它是由内而外的。
2: 五脏六腑的年轻。
1: 是啊，那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抗衰。
2: 嗯，
1: 很多人一听到说这个抗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得保养皮肤，得把这个皱纹去了，别长一头白头发。那要是这么理解，那这个理解就太浅了。
2: 嗯，
1: 那咱们说皮肤好头发黑，那只是抗衰附赠的一个小礼物。那有的朋友就会感叹，哎呀，人上了岁数了，就是啥啥都不行。但你们看看咱们的周围，有些老同志啊，你看上去多大年纪啊，你还以为比咱小呢，人家告诉我85了，他一个人还出门买菜。那咱再说有些朋友啊，同样就是都退休了，刚刚过60，你一看他那个状态，你就心里在想，我是叫你哥哥姐姐呢，还是叫你弟弟妹妹呢？
2: 阮老师，那你自己是怎么抗衰的？给我们介绍介绍小妙招啊。
1: 现在很多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见到我都说，嘿，你是那电视上的老太，你真年轻，你状态真好。再加上咱们这个工作一天天的站，还要外出爬山溯源，这确实是累。
2: 你天天在那讲啊。
1: 是啊，
2: 心血呀。
1: 那我的肺气不足呀，这么天天说话。
2: 嗯，
1: 然后到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了，我当时就挺担心的。但是后来我就开始注意饮食调理，我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告诉你啊，刚子，我碰到枕头倒头就睡。
2: 哎呦，
1: 我到吃饭的时候啊，我什么都想吃，这边来点，那边来点，这边来点，样样荤素全部搭配好，胃口是超级好。虽然说这个年纪了。

0: 偶尔也会感感冒，嗯，但是呢这个感冒呢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啊，稍微吃点药，发个汗，睡一觉，基本就没事。我就专门多吃了一些养肝的食材，那比方说西兰花，嗯，菠菜、红枣啊、核桃啊等等等等吧。嗯，
1: 那咱今儿说的这个羊肉是不是也能养肝呢？
0: 羊肉对咱们的肝脏也是有好处的，不过呢这个羊的身上它抗衰作用最好的不是羊肉，而是这两天我讲过的羊身体内部的一个大宝贝
2: ——羊胎盘。
1: 羊胎盘，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呢我近阶段能把身体养得这么好，除了跟那些养肝的一些普通的食材之外，也跟我之前吃的那款羊胎盘的产品有很大的关系。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母娘孕育小羊的时候它供给胎儿全部营养的一个宝库。那么小羊呢，它在妈妈的肚子里从一个细胞长成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小羊羔，靠的是什么？就是羊胎盘里那些个营养。所以大家想一想，能把一个细胞变成一整个生命的东西，那能量得有多大呀？嗯，
1: 是，确实不一般。
0: 那当然了，羊胎盘里含有生长因子，羊胎盘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能把细胞需要的营养全都给补上。你明白了，这也不是空口说白话，嗯，是有实验数据支撑的。嗯，就现在，国内外很多的科研机构都在专门研究过羊胎盘。类似于这样的实验有很多，我也不一说了。反正我觉得他们既然做了这个实验，小老鼠也好，果蝇也好，那我不得用一用啊。
1: 那您吃的这款羊胎盘的营养品哈，它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呢？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看一看，或者说让我们尝一尝？
0: 这宝贝相当金贵。
1: 好金贵啊。
0: 给你尝啊。啊，我有点舍不得。对呀，改天吧。
2: 哪能让我们俩白馋呢？啊，是不是？
1: 对，
2: 啊，吃不到你说的这宝贝啊。行，今天
1: 来点羊肉。
2: 吃点羊肉也行啊。
1: 对，
2: 这个羊肉我是尝到口了，他也吃了，是不是？
1: 对，
2: 我估计今天王老师不能仅仅就给我们带个这个肝儿吧。啊，
1: 来道菜。
2: 对呀，
0: 来道菜，
2: 大菜呀。啊，
0: 什么样的大菜？
1: 羊肉的大菜呗。
0: 今天要吃羊肉，我就给他们俩做一道白萝卜炖羊肉。这个羊肉啊性温，咱吃多了呢是容易上火，而这个白萝卜呢性凉，正好综合一下羊肉的这个温燥，他们俩搭配在一起啊，是既健康又不容易上火。而且呢，一个呢是高蛋白的肉食，还有一个呢是高纤维的蔬菜，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搭配得更加均匀。要不我现在就开做。
2: 好啊。
0: 好，我就做起来。做这道白萝卜炖羊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块的羊腿肉，去了皮儿切成滚刀块的白萝卜，还有姜片、葱段、葱花等等。首先呢，我把这羊肉块冷水下锅，大火煮开，焯水，水开以后撇去浮沫，加一勺料酒去个腥，然后把羊肉捞出来，温水冲干净，锅里重新加温水，放入羊肉，姜片、葱段，大火烧开，转小火，盖上盖儿，炖个40分钟。40分钟之后，把白萝卜块放进去，再炖20分钟。等这个萝卜变得半透明，羊肉呢也软烂了，再加个盐调个味儿，撒点葱花，这样呢我们就能让它出锅了。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萝卜炖羊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吧？

0: 白萝卜炖羊肉啊，我的最爱啊，太香了。阮老师，这道菜有什么小窍门吗？
1: 你要这么问的话，我告诉你，有俩。
0: 有俩。
1: 第一，羊肉焯水一定是冷水下锅，你要热水下锅的话，肉表面一下子收缩了，它里边的血沫子就出不来了。嗯。然后呢，你吃的时候，哎呀，怎么这么膻呢？啊，膻味重。嗯。第二个，白萝卜呢，不能割得太早，要最后等那个羊肉基本上是烂了的话，再放进去20分钟，炖一炖啊。然后也不能炖的时间太长，萝卜炖烂了没口感了。那么再有一点呢，我要提醒大家，就咱们吃羊肉的时候啊，请大家少放辣椒花椒，而且最好不要喝酒
0: 啊。不让喝酒吧？
1: 你不是就想吃点羊肉补补肝吗？啊，你再来点酒就伤肝了吗？嗯，
0: 对不对？那阮老师啊，讲得这么好，那我也给大家总结总结。
1: 你来呀。
0: 哎呀，羊肉鲜美，营养高，白萝卜配着炖一炖，不上火来滋味妙，健康长寿乐逍遥。
1: 行，
2: 编得不错，
0: 编得不错啊。嗯，那这跟着阮老师就是长本事啊。
2: 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讲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拨打栏目热线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3: 嗯，好，山中老茶，嗯，自己这个当婆婆的呢，就到处的这个想办法哈，听大夫说紫河车对大病初愈的人呢特别好，可是这个东西呢根本就买不着。后来呢别人就说，羊胎啊羊胎盘呢差不多是它的平替，然后就托人呢，找到了新鲜的羊胎盘回来。但是一打开之后的那个样子啊，说实话，别说让儿媳妇吃了啊，自己看到了都不敢下手去做。所以呢，他就想问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关于羊胎羊胎盘的成品的营养品，就是直接就能拿来吃的。嗯，最好呢是您自己在吃的同款啊，那样就更好了。他说贵呀，也不怕，只要对儿媳妇儿的身体好就行，越快越好。真的是想马上就给儿媳妇儿吃上您的同款。
0: 哎呦，这位婆婆真的难得啊，现在这种婆媳关系啊太让人羡慕了，到处打听到处托人，就是为了给儿媳妇儿找好的营养品。
3: 是，
0: 就是拿自己的儿媳妇儿当自己的亲闺女来。
1: 新鲜的这个羊胎盘外观呢，让人看着，说句实在话，最好是不看了，实在是看不下去。自行加工呢，还容易来不及吃嘛，变质啊，什么滋生一些细菌呢。选择成品营养品呢，这个会靠谱不少。我常吃的那款呢是羊胎加羊胎盘的双料配方，这个羊胎跟羊胎盘的这么一搭配，一个负责呢激活我的细胞，一个负责呢给我的这个基础营养进行补充，这效果呢确实比单一的原料要更好。至于价格呢，确实不便宜，90天的黄金胎令的羊胎盘采集难度是非常大的，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原料本身它就稀缺，再加上好的加工工艺，比方说我提到的低温冻干，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它里边的活性成分，这个成本算下来自然就会大几百出去了。不过说咱给儿媳妇术后恢复用，这份钱就花得值。如果您不着急，可以再等等，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尽快的去推进。
0: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我们再来听一听蜜旅发来的语音留言。
4: 阮老师，我今年呢48岁，就这半年吧，老的特别突然，这个头发也白了一大片，皱纹呢也是嗖嗖的往外冒，然后爬个4楼吧就喘半天，开会呀说到一半就忘词儿了，就像啊被人按了快进键一样，您说我这还有救吗？
1: 怎么没救啊？但再说怎么救之前啊，我想说的是，先跟大家纠正一个养生误区，很多人抗衰只靠护肤品保养这个脸。

0: 袋。从营养和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实际上这个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招，是要从养护五脏六腑做起，只有从内里的气血充盈，外在它才不显老。所以像您年纪并不是很大，首先一定要控糖，因为糖会加速糖化反应，让老化来提速。第二个呢，就是日常你别熬夜，熬夜损耗你的气血，每天呢闭目静养五分钟，少劳心费神。饮食呢，你要忌重油重辣，要多吃温补气血的食材。那么早上你可以搭配山药莲子小米粥，它健脾固气。中午和晚上可以做一道桑葚枸杞乌骨鸡汤来吃一吃，它滋阴补气，它安神。每周呢，你按我说的吃个一次两次，就挺适合你目前的身体情况。好了，按照我说的去做去吃吧。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列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叫家和万事兴，他说自己平时呢也特别关注这方面，像山药啊、芡实啊这些有益肾气的食材呢，他自己都在吃，但是总觉得呢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听您说完以后，这是知道了一个保养的小窍门了。说他说自己呢回头就拿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来练练手。
0: 营养它在于哪儿呢？在于一个搭配，对不对？
3: 对，
0: 你要是说不懂得搭配，你就可以来问我啊。营养在于搭配，今天的山药芡实是一个老牌的补益肾气的一个组合，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些都是植物性的食材，它有自己的局限性。古时候的医家就认为它们属于无情之物，需要在身体里呢进行一个转化。而您回去呢，你可以再搭配点羊肉啊，羊胎盘，那个是什么？那是血肉有情之品，那它的滋补作用就会发挥得更强，这也是其他食材不能替代的。
3: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一进来啊，没有空调，我还跟阮老师说了，哟，这屋里太冷了。阮老师伸过手来，我俩一握手啊，哎呦，阮老师手那暖乎乎的，热乎乎的。
2: 是，所以说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都把您当成了一个榜样，都想像您一样呢精力充沛。包括我同学哈还跟我打听呢。
0: 打听什么呀？
2: 因为他妈妈是60多了，也想用您吃的那款羊胎啊羊胎盘的营养品。
0: 没问题，他要是想试试完全可以。羊胎羊胎盘里边记住含有活性细胞因子，那市面上呢大多数的那个产品呢，它是只有羊胎盘，加羊胎的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如果你碰到的是双料配方，而且又是90天的羊胎羊胎盘，这个产品那就更好了啊。首先营养高，吸收也好，不好的地方就是价格有点贵。当然如果说哪位朋友经济条件还允许的，你就可以去吃了呀。啊，好了，这个话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刘老师的精彩的解答。那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2: 冰西瓜，名字叫冰西瓜。
0: 冰西瓜
2: 想问问张老师，平时这个生活的饮食上该怎么吃能好一些？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冰饮、冷饮、冻过的什么桃子、西瓜啊等等那些水果，包括那个冰棍啊什么的啊，你全部忌口。吃饭你少吃多餐，你切忌暴饮暴食。然后呢，吃完饭以后你不要马上我没力气我赶紧躺会儿吧，别躺着，你站着站一会儿助消化。日常啊你还要护住你的肚脐啊，做好腹部的保暖，防止寒气侵入损伤你的脾阳。那么在饮食调养方面，我推荐您吃点多宝鱼健脾粥。多宝鱼你做一个粥啊，这个搭配那个去了皮儿的姜片，再搭配几个红枣啊，再用点那个淮山药搁在这个粥里，你煮粥啊，或者呢你用淮山药啊多宝鱼啊，你做个汤也行。我告诉您，这个多宝鱼啊肉

0: 嫩，特别容易消化。山药呢是护胃的，红枣呢是给您补气血的，姜片是去了皮儿的，姜片是驱您体内的寒气的，小米呢是健脾护肠的。这个整道粥或者这种汤，它是温和没有刺激，那么虚寒的肠胃你喝它是特别的合适。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说实话，要想恢复快，还有一个更好的法子。
1: 什么法子呀？快跟我们说说呀！
0: 哎呦，一下耳朵就支棱起来了。
1: 嗯，
0: 那中医自古讲究以脏补脏啊。
1: 嗯，
0: 前一位朋友，那微友的朋友，他那个思路就很不错呀。
1: 哦，
0: 羊胎跟羊胎盘都是养脾胃、补气血的优质滋补食材。平时您就搭配点乌鸡，做一道养元补气健脾汤。
1: 说实话，一开始听这个羊胎、羊胎盘这个名字，我都有些接受不了它的那个味道，那个腥味儿，肯定大部分人是受不了的。
0: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很简单，你嫌它那个味道重，你直接选用那个含羊胎与羊胎盘的营养素，你直接吃不就行了吗？吃着方便，没别的异味。不过挑选的时候有个关键标准，你要选同时包含羊胎、羊胎盘，而且胎龄是90天的这类产品。
2: 90天。
0: 嗯，
2: 九十天的话，它这个是什么讲究吗？
0: 我这么跟您说吧，这个羊的这个小羊的孕育期啊，大概是150天。90天的时候，正好是羊胎和这个胎盘发育最最活跃、活性成分含量最最高的这个阶段。无论是里边含有的生长因子、活性炭，还是里边的氨基酸等等这些营养物质，都处在含量的巅峰。
1: 好的，感谢刘老师的精彩的解答。那我们抓紧先来看下边微友的留言。
2: 微友叫老张。老张说，我在公司呢是搞销售，天天陪客户，一周4-5场的酒局啊，白酒啤酒是轮着来，这几年呢肚子也越来越大了。
0: 那么饮食上呢，您得多吃点绿叶蔬菜，西兰花、泡泡枸杞茶，这些对肝脏都有好处。我吃的那款羊胎盘营养品，我那个呢是羊胎和这个羊胎盘复合配方的，跟市面上单一的那个羊胎盘它不一样，我那个有羊胎的啊，那价格呢就比那个单一的羊胎盘要高很多。如果说您能在市面上找到，价格上您就得有点心理准备了。
1: 我问一下啊，为什么加了羊胎它特别贵呢？
0: 羊胎珍贵呀，它采集的难度很大呀，它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原料成本比普通的羊胎盘要高出好几倍。市面上大多数的产品它只有羊胎盘，这个价格呢是贵，但不会贵到哪去，不会特别高。但是它里边只要加了羊胎，那就不一样了，稀缺呀，量少啊，成本高啊。不过这种双料配方确实很好，因为羊胎里的活性肽的含量是羊胎盘的好几倍。那么羊胎盘呢，它负责基础营养补充，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啊，一个是激活的，一个是固本的，这个营养呢是处于互补的，那一加一大于几啊？
1: 大于二啊。
0: 所以呀，我说的这位朋友，只要您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您找到了就可以买点吃吃。
1: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微友叫春燕哈，他说，冉老师，我今年52岁了，也买了上千块钱的抗衰的化妆品，抹完了该啥样还是啥样。想问问您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该怎么办，怎么才能恢复到以前的那种好状态。当然还有您吃的那款羊胎盘的营养品，说我也很想吃，市面上的这类产品不少，我怎么才能挑到质量好的呢？
0: 你也说了想吃点羊胎盘类的这个营养品，这个呢您可以去试一试，还有各种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能全面的给我们补充细胞的营养。
1: 怎么才能选到高质量的这个羊胎盘的产品呢？
0: 我觉得我吃的那款就不错，
1: 就不错，
0: 哎，就不错。这第一个啊，它是羊胎跟羊胎盘双料组方的，它这个作用。

0: 呢比单一的阳台盘要好得多。这第二啊，就是您在挑的时候您得问问人家，这里用的是什么时间段的阳台和阳台盘。我吃的那款呢，我是问过的，阳台跟阳台盘是统一90天排定的。那么这个阶段我研究我打听，我知道这个阶段的阳台是处于快速的发育期，它这个里头的营养积累是非常丰富的，活性也是最高的。那么是综合下来是这个阳台阳台盘整个这一个阶段当中最好的阶段。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你要了解一下它这个产品采用的技术，如果它采用的是低温冻干技术做成的，我觉得就挺不错，因为呢这样能更好的保留阳台阳台盘里边的营养。好了，那个刚子帮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吧。
1: 好的，那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8: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9: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上周虽然就两个交易日，但是呢过得颇为不平静啊。先是在外围利空的影响之下快速的下跌，然后又在情绪快速的降至冰点之后呢极致反弹，光沪指两天的振幅就超过了100点。反转的时间点是发生在上周五的午后，那么沪指从3754点一路拉回到了3800点的上方，尽管依然是受制于五天均线啊，但是还是收出了长长的下影线。
9: 尽管指数探底回升，但是市场能够引领资金热度的科技方向却始终是领跌市场的。上周五呢 ，MLCC、半导体、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行业资金大幅流出，跌幅居前；而影视院线、传媒、贵金属等板块涨幅居前。
10: 那么上周依然是缩量的，两个交易日沪深两市总共成交是3.58万亿元。其中呢，沪市成交1.7万亿，深市成交是1.88万亿元。缩量的长下影说明市场当中啊，抄底资金是有尝试性进场，但是呢，增量资金还在观望，分歧依然巨大。
9: 但是我们观察到一组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啊，资金借到 ETF 进场抄底了。九月以来是越跌越买，特别是上周四五出现了明显的加速。那这一信号是否能带来积极的影响 ？A 股未来趋势该如何判断？稍后有请场内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7: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9: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受通胀拖累家庭财务状况的影响，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10月初下滑，对于当前经济状况的评价更加是跌到了历史最。